到32度，福州暴雨转中雨26到29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昆明阴转阵雨17到28度，南宁中雨25到31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

0: 睡一觉吧，不能再耗在这里了。
1: 住手！
0: 收！美羊羊，你干什么？
1: 他救过我的，而且他已经失去鳞片了。不要再伤害他了。
0: 行吧，你劝他赶紧躲起来吧。
1: 等一下，躲起来是什么意思？
0: 彩铃蛇大部分的能量都汇聚在那片彩铃上，失去彩铃，它就失去了抗衡凶兽的力量，今后就要小心翼翼地生活了。
1: 所以，彩铃甲上每多一片彩铃，就会有一条彩铃蛇失去力量。你怎么能这么做？
0: 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凶兽，唯有拥有强大的力量，才能保护更多的人，而彩铃能帮我提升力量。
1: 可是他们只是无辜的灵兽，
0: 灵兽就是帮助我们对抗凶兽的。那些凶兽残害居民，多少人家破人亡，只有我们和灵兽一起付出，山海界才会真正的安稳。所以我也只是为了保护大家。
1: 保护他人的方式有很多，不该用强迫他们付出来实现啊。
0: 随便你怎么说，我是不会妥协的。
1: 帮你把彩铃找回来。在那里。
0: 彩铃应该就在附近的。

0: 你快点了！太好了！
1: 美羊羊，是彩铃！美羊羊，快把彩铃给我！
0: 对不起，我不能把它给你。

不会让你伤害他的。

0: 别想跑！啊！死！嘿！快把彩铃交出来！美羊羊，你走开！我从凶兽手里救下你，你现在居然为了一只灵兽阻碍我！
1: 我只是在做我认为对的事。
0: 为了得到这片彩铃，我也只能这么做了。

0: 海灵蛇主动跟你合体了。
1: 我们合体了？
2: 得到灵兽的认可，就可以和灵兽合体，借用其强大的力量。
0: 哼，就算合体了又能怎样？你只有一片彩鳞，但我的彩鳞甲几乎集齐了整个彩鳞蛇族的力量，你是不可能战胜我的。彩鳞甲会源源不断给我力量，我看你的合体状态能维持多久。
3: 看来必须要先解决掉彩鳞甲。连合体状态的武器也没办法破开彩鳞甲吗？
0: 彩鳞甲可是最坚硬的护甲，你还是快点放弃吧。冥顽不灵，彩鳞之翼，剑破天地。

0: 凯琳甲不是最强大的战甲吗？怎么可能会输给你？为什么？
1: 或许是那些被你强夺力量的灵兽们不希望你赢吧。阿吕，不管怎样，谢谢你救了我。

0: 伙伴了。清水河该往哪里走呢？你是要给我带路吗？谢谢你。我叫你思思好不好？
1: 思思，
0: 等我找到朋友就把你介绍给他们认识。
2: 走了吗？
3: 走了。
2: 好险呐。
3: 是啊，
4: 幸亏出门穿满了集中罩衣啊。
5: 还好压箱底的宝物还在。
3: 把东西收拾一下就走吧。
5: 好。
3: 起来了，凶兽已经走了，去看看。
5: 哦，他该不会……
3: 怎么可能，我都听到他的呼吸声了。真是阴魂不散，我们快。
5: 你这害人的凶兽，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
3: 等一下，
5: 看我的缚龙环。
3: 你头环就没中过，真是浪费宝物啊。要套在尾巴上才能起作用。
5: 我也是第一次用啊。
6: 你得想办法拿回缚龙环，
3: 等他走了我们再回去。

那只小灵兽的技能该不会是传说中的蓝灵兽，通体雪白，耳朵与足部生有蓝色毛发，生性胆小，行动敏捷，据传拥有对选定目标时间回转让它起死回生的能力。

0: 我们赶紧躲起来！
1: 好帅啊！还真的活过来了！一个什么羊把副龙环套在他尾巴上，就能制服他！
2: 救擒吧！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5集，露露是谁啊？
3: 凶兽，束手就擒吧！好。

0: 这里是哪里？我为什么在这里？你们是什么人？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2: 关于这是哪里，你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是什么人？第一次辩论开始，有请红方辩手发言。
1: 这里是沙罗岛，你掉入水中是我们救了你，而我叫饺子，从祖辈以来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3: 请对方辩手不要讲废话。沙罗岛之所以在海中，是因为一次不明原因的地震把我们震下来了。
1: 现在我们还在想

0: 盖楼，总有一天我们能盖出海面。
1: 我反对，我已经精密计算过，对方辩手的烂方法是不行的。
0: 你人身攻击，你心里来呀，话我会说，我会做。
2: 他们一定是有世仇吧？
3: 没有啊，我们只是在这里待太久了，闲得无聊才喜欢辩论。啊，
2: 你让我捋捋，这里是沙罗岛，你们是陆地上的居民。嗯，但是一次意外，整个岛沉到海底了。嗯，你们尝试了好多方法，都上不去了，是这样吗？然后你们从海里捡到了我。那我们在海底吃什么？
4: 这是重点吗？
2: 这当然是重点啊！没有食物我会很难过。
1: 不用担心，我们有海草吃，我们跟露露都很喜欢吃。
2: 露露是谁？
3: 关于露露是谁，第一次辩论开始了。
2: 停！不用辩论，直接告诉我好不好？
0: 他就是露露，露露是只鲲鹏，他小时候受伤被我们救了，后来就一直在我们沙罗岛附近出没。
1: 后来震动让沙罗岛沉向海底，幸好露露及时吐出了泡泡给我们氧气，并拖住了半个岛，我们才没继续往深渊下坠落。
2: 提问：露露可以用泡泡带你们上去吗？
1: 本来是可以的，但露露的脚为了救我们被大石块撞掉了。脚是露露的能量来源，这里又离海面太远了，它的能量不足以让这么多人持续供养。
2: 意思就是只要找到露露的脚，我们就可以上去了。那我们去找露露的脚吧。
0: 虽然知道露露的脚大概掉到了什么地方，
1: 但以我们的速度，氧气泡泡维持的时间不足以让我们去更远的地方找。啊，
2: 不会真的要困在这里吧？喜羊羊，你们在哪？
5: 缩小了，还挺可爱的。这是。
6: 欢迎手环，飞！
5: 怎么了？
6: 你手上的缚龙环是母环，
7: 拧动母环，缚龙环的子环就会收缩，限制它的行动。啊，
5: 原来是这样啊！那这宝物还给你们吧。
6: 你们一群捆绑在一起，除了山海联盟四大名将秋，没人能解开捆绑。
7: 保重，后会无期。
5: 山海联盟的秋。

你没事吧？谢谢你救了我。这是你的朋友吗？你们想要带我去金水河吗？那谢谢你们了。看来得先和懒羊羊他们会合，再想怎么解决这个环了。我们走吧。

0: 乐乐，乐乐
1: 啊，乐乐，你就是他们提到的乐乐。
0: 乐乐，
1: 我听了你的故事，你留在这里这么久，一定很想上去见你的家人朋友吧？我好想大家。
0: 乐乐。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乐乐，
1: 我没事，谢谢你，乐乐，我的心情好多了。
0: 乐乐，
1: 对，我不能泄气，我要好好想办法。要离开这里需要你的脚。汤圆说过，
2: 但以我们的速度，氧气泡泡维持的时间不足以让我们去更远的地方找。
1: 速度？啊？乐乐，我有办法去找你的脚了。
0: 乐。
1: 用排羊族特有的美味喷喷果来帮我加速，这样就不怕时间不够了。
3: 加油啊，蓝羊羊，这事就靠你了。
1: 刚才方位不对，再来。
4: 咦，这次一定没问题的。
5: 加油！
1: 幸好没有追上来。那个，露露的脚是这样的。
6: 是的，你找到了。
2: 可是你的喷喷果实已经用完了。
1: 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喷喷果带我过去吗？
2: 没有，我们这里速度最快的只有露露了。
1: 对呀，露露可以帮我。
7: 不行，露露离开了岛会倾斜的，这样大家会掉到深渊底下。
8: 没错，露露不可以离开。
1: 给我两分钟，不，给我一分钟就可以了，足够我带露露的脚回来了。
2: 大家听我说，根据我的分析，我们只要站在岛屿的一边，那岛屿倾斜的速度就会减慢。如果能在一分钟内回来重新把岛托起，那可能来得及。你有信心做到吗？
1: 我的朋友喜羊羊教过我，机会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7: 你说的对，我们已经困在海底这么久了，以后会更糟了。我们要抓住每一次机会。
0: 乐乐。

0: 别怕，只要我们在一分钟内回来就没问题。拜托你了，乐乐。三、
1: 二、一。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六集，炸裂苍穹，霹雳霸王。喜羊羊，
2: 大家掉到哪儿去了？好多小心凶兽出没的警告啊。难道这里到处都有凶兽出没？大家千万不要遇到危险呢。不过这一张画画得好帅呀。对了，怪叔说过这里的兽是可以跟大家合体的，要是我也有强大的灵兽伙伴，就可以保护大家离开这里了。一起上吧，炸裂苍穹霹雳霸王。
3: 炸裂苍穹霹雳霸王。
2: 等等，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带着铃铛的小羊啊？那有见过两只狼吗？绑着两个蝴蝶结的，顶着雪糕头的，挎着爱心包包的，
4: 都没见过。
5: 好吧，谢谢。
4: 等一下，
6: 我想起来了，我早上好像见到过一个穿着紫色衣服的女孩往山上去了，
2: 是暖羊羊。非常感谢
7: 你要上山。
3: 万万不可呀。
0: 拿到了，
8: 乐乐。
0: 地震了。什么？
9: Yeah!

0: 知道什么呀？
1: 孤陋寡闻。
2: 普利斯坐。
1: 哎，坐下。
3: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就好。
3: 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
2: 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
3: 走了。
4: 哎，你别走啊！你
5: 小官人，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3: 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了，多喝了啊。
4: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3: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4: 我觉得吧，
2: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4: 哎，不，你别。
3: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0: 锦衣同志。
1: 梁飞呢？
0: 哎，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妃是不是挺可气的？
1: 啊？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妃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3: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哎。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紧闭，

0: 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哎，
2: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3: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2: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我你
3: 给，
0: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2: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3: 不锦衣同志吗？
0: 黑子，
3: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2: 哦，是你吧？
0: 没有的事儿。
2: 这某些同志这个心口不一呀、啊，嗯。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嗯，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0: 对你打黑枪？
2: 嗯。
0: 谁啊？
2: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0: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2: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0: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2: 哟，那就有意思了。
0: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2: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0: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2: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0: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2: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那个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哼，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0: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4: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5: 狂妄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4: 明白。要容忍梁飞，
5: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4: 是，属下一定尽力。
2: 嘿，有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彩霞呢。
0: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2: 怎么了？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跟我一起行动？
0: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2: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

0: 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
1: 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2: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0: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2: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1: 有所耳闻吗？
2: 还谁跟你说过？
1: 没谁，直觉。
2: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一蛐蛐，逗个鸡什么的。
1: 但我就不爱看人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2: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1: 没问题啊。
2: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殿下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义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
1: 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我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

0: 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
1: 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0: 哦，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3: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4: 来人，
3: 参谋长，
5: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6: 是，
5: 回来。一路小心。
6: 是，参谋长放心。
7: 哟，小陈，这要去哪儿啊？
8: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7: 紧急军务，行，路上带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边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1: 理解，当我们通电议制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9: 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说你一句，
5: 你们中国老大无毒不进，
9: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
5: 下一季的
9: 也要想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10: 报告。
0: 进来。说。
11: 老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2: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3: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0: 诸位，我到齐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
1: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
2: 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2: 军长，事关重大，

0: 你要三思啊。
1: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
2: 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
1: 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
2: 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3: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4: 是是是，
5: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3: 太窝囊！
2: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1: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
2: 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汪军长。
6: 是。
3: 哟，在这儿呢。
7: 里边开会，等着呢。
3: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7: 不知道。
3: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
8: 放开！
2: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
1: 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
2: 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0: 是，军长。
2: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5: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9: 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
0: 坐。
10: 加油！加油！加油！
11: 是。
10: 加油！加油！
12: 吓死我了！
13: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的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12: 这功夫啊，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13: 叫什么？
12: 黑手。
13: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
12: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3: 杨飞，说我呢？
12: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也自己问。
3: 能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吗？
12: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
13: 哎，到底怎么回事？
12: 哎，

0: 哎，不下来，上去！
1: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那么一回事儿了。
2: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3: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
1: 什么是成功的接应？
3: 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还有凯文好样的。
2: 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如让人家心急啊。
4: 心照不宣了吗？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行，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的慌。
2: 没错，别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
0: 但是你跑的比兔子跟爷爷还快。我跑的不快能行吗？我跑的再快，有子弹快呀！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接应，
2: 梁飞。
3: 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情书来，我还是挺吃惊的。
0: 哎呀，就怕有人更吃惊。
2: 梁飞，
0: 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也得压压惊去。你拿着。

0: 家道，为什么失业？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小桃，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
1: 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
0: 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2: 我可不去。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
0: 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2: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
3: 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小小姐，啊，
4: 军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2: 我这是随便出门嘛，这不有人来找我了吗？
3: 亚萍姐，
2: 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3: 是，小姐。
2: 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
4: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2: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4: 梁飞，
2: 走走走走走。
5: 哎，情报，王副军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4: 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

0: 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旅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了？
1: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一。

0: 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1: 勇往直前，
2: 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7: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7: 是
6: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7: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

0: 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今日全。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2: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

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款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

0: 支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1: 这样，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西五十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啊？
1: 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姐夫，我不建议你去啊。
0: 为什么？
1: 打仗你再好，委员长让西五十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他的正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安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亮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期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0: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吧？嗯，
1: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0: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1: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嗯，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伟绳之于法。
2: 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3: 哪是三点一线？
2: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3: 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梁梁，你来一个。哎，
1: 不能对着人。
2: 顾惜的陪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

0: 你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废话，扔一个。扔吗？往天上扔，扔石头。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
0: 疯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打了？
2: 你干嘛呢？<笑>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每天打飞靶。
2: 是吧？啊，像你这样电子聪慧的，笑，70岁差不多。70啊！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2: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0: 哼，
2: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 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逼亚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2: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子都是女的呢？这样。
2: 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你说的？我说的。啊！啊！哎！
1: 走，没事吧？疼不疼啊？疼。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回。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儿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
2: 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人。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1: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
2: 哎，哎，你干嘛呀你？啊！
1: 不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2: 不行。
1: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
3: 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哭！
2: 别让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笑我，我不是胆小鬼，你等着吧你。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

0: 很新鲜吗？哟，像吗？
1: 真有你的，
0: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怎么样？
1: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0: 嗯，
1: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0: 哎呀，这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1: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0: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1: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0: 嗯。
1: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0: 哦。
1: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0: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1: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0: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1: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0: 是啊，你谁这么有福气呢？嗯，我也挺想知道是谁。来吃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连接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
1: 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
0: 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
1: 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2: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1: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的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伟。
3: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伟。
1: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4: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1: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2: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1: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所以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了？
2: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1: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我查出来。是。
5: 这田家伟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以上，
6: 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4: 田家伟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6: 是啊。

0: 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1: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0: 你的意思是说，何野渡有了动机？
1: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0: 国民党第33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27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1: 这样，
0: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2: 那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3: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2: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1: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3: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的啊。
0: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1: 嗯，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0: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1: 没事儿，让我好好想一想啊。我回来了，
0: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原来的笑脸。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啦？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拜托了。

0: 奉局督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
2: 两位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伤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3: 杨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1: 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就是陈彩霞小姐。
0: 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1: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0: 杨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1: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4: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好有个打掩护的。
1: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4: 有道理。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5: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4: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大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
6: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1: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那凯文。
0: 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5: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0: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5: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4: 哎，梁飞，喝杯水。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4: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1: 有事儿呢，您就差事我吧。

0: 这是谁呀、啊？
1: 您看呢？
0: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
2: 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妙，太妙了。

0: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1: 表妹，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
2: 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都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你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十个八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王元帅？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是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中国早完了。
0: 毛头小子，
2: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3: 到军营来杀我，

0: 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立马转交腾冲，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0: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腾冲可是我们地表以后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2: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旅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暖战的头套。
0: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土江局这次一定会很接近的。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交过几次手，
3: 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
0: 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4: 勇往直前。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8: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6: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9: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6: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9: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7: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9: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

0: 场，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

0: 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0: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

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命被利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有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

0: 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送她回娘家。
1: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0: 二十里铺子的。
1: 你是她什么人啊？
0: 我是她大舅啊。
1: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0: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1: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疼死我了，我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有水了。
0: 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看好了。

0: 来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奈。
1: 嗯，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喜欢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嗯，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冻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徐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
1: 嗯，很好。
0: 徐座，为什么我们对这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她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0: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如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1: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0: 哦，局座好计策。
1: 不，这是杨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是，
1: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0: 明白，
1: 去吧。
3: 报告，丁先生到了。
4: 啊，有请。
3: 哎，姐夫，
5: 怎么了？
3: 怎么样？跟军部查了吗？怎么决定的？
5: 我决定赴任。
3: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5: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魏院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3: 你坐坐坐着坐着。
5: 董鹏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

0: 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哎，
1: 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吗？别怕，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0: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了？
1: 还没有呢。
0: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1: 哎，姐夫，田家未卜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0: 哦，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晚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1: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这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
0: 哈哈哈哈。
3: 没有。

0: 回去透亲是吧？你说梁飞真的会来？不会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这九尾一带活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高手，出脚就多人性命，听到动静。
2: 恐怕一切都完了。你这算什么呢？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回好机会。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
3: 三个五个田家伟仗着给他打了，
2: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及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啊。
3: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2: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的？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3: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2: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哦。
1: 丫头，爸爸跟你说点事儿。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0: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小兰，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的，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1: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0: 看看你，你阿兰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 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1: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雅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嗯。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后面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何月度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6: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5: 我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
4: 嗯。
5: 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4: 啊？青衣行动，和我有关吗？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5: 了。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的。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
5: 正是。
7: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了，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嗯，
8: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7: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里使那些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8: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7: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8: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7: 嗯，是。那行吧。

0: 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嗯，梁飞炮轰田家炳军部，但是田家炳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1: 这小子，
0: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炳没招了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三军。
2: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0: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2: 保重。小桃，爸不要走了。
3: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职，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2: 勇往直前，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在

0: 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

0: 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

0: 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3699，40082693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3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

0: 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0。

0: 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让我很是惊讶。学生势力呢？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1: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2: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3: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2: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3: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2: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3: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出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笑>
2: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3: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2: 他们去抓田家卫。
3: 田家卫？嗯，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2: 跟了日本鬼子了。啊！
4: 天月山。
5: 现在连一进贼路上了，老蒋这招真够狠的，竟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恭，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6: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德不降佛”，
5: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玄对我有恩。
4: 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是想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着的，不是你亡。 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0: 既然如此，我们只有等几里段向全国发展通告，全部脱离纯净弃暗脱明。
1: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
0: 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任特使。
1: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0: 既然天军长如此得力，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1: 哎，县长，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管辖区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0: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1: 也只好这样了，
2: 不会让你希望的。
3: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4: 那又能怎么样？小班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3: 瞎想什么呢又？
4: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3: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5: 哟呵，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3: 住店，把您了在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5: 好嘞，请里边请。

0: 警惕！
1: 。
2: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1: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2: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道命令。
1: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2: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1: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2: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1: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2: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1: 走。

0: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1: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0: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身材下也死而无憾。
1: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能多死？
0: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1: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你看见了没？
1: 我哪知道啊！哎，这不愧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0: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1: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第一步。
2: 把这女人给我拿下来！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3: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1: 他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2: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4: 是。
1: 哎，各位老总。
2: 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4: 到。
2: 请。
4: 是。
5: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6: 干嘛呢？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塞了？逃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呐！
5: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6: 这多大点事儿，怎么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番和气。
2: 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那非凡的人物，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行，是个开面人物。
6: 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别介呀，您了，怎想住，我了那是怎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少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2: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6: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1: 谢谢，太谢谢了。
2: 太太，我这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走了，这就是你说那个青衣。
6: 青衣，
2: 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6: 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2: 好啊，哎，一会儿。

0: 或者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1: 好啊，搭着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0: 别忘了啊。

0: 不妨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威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你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了。
3: 袁大叔，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4: 哦。

0: 不是 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我有一套是吧？
2: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了你？
3: 小文，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你。
3: 小刘同志，请进。
0: 呀，我还不进了呢，我。他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去了？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的。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3: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6: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3: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6: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也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3: 小鬼子敢动手？
6: 是的。
3: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6: 是这样。嗯，
3: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6: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您能理解。
3: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6: 希望您能谅解。
3: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6: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3: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6: 谢谢您的配合。
7: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8: 鄙人。

0: 小尼啊，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1: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0: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1: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2: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他就那一段。
1: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0: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曲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1: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0: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1: 也是。
0: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1: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3: 是，
0: 马太太善解人意啊。走了。
4: 哎，老公，你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亲一个。
0: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儿，免了吧啊。
4: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
0: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说说。来。
1: 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啊，
4: 我喜欢。
2: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1: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啊，
2: 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1: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2: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1: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2: 哦，太漂亮了。
5: 来，干了吗？
6: 干了，
5: 干
6: 了。
5: 这个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6: 嘛意思？嘛
7: 意思？哎，
5: 喝酒。哎，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板呢。
8: 嗨，看一上。
5: 倒酒。
6: 来，
5: 然后这个又说了，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会我，
8: 啥意思啊？
5: 啥意思啊？哎
6: 呀，喝酒，
5: 来，有了吗？有了吗？哎。
9: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10: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玉山的坟墓。
11: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 丁玉山可是有备而

0: 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1: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0: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又是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捕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2: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 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3: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2: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4: 我们没认错人。
5: 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2: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5: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5: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2: 你们是老蒋的人？
5: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3: 好的。
2: 你是特战局的？
3: 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啊，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2: 他笑笑尼。
3: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尼，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5: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啃爹，
6: 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2: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6: 我喜欢你了，但是你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1: 我的命令，5分钟之后停车。是。
0: 各位，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2: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5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赶紧出去。哎，我帮你抬。

0: 哎，你这练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0: 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去，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要是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2: 明儿我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3: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等会儿。收人。
4: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6: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7: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7: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8: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4: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7: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5: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4: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9: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

0: 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两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4: 爸，没事吧？
3: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5: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3: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6: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2: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晕倒

0: 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给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他补氨糖，曾润华。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给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给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给氨糖软骨素。亚德给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给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给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给，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亚德给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给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给氨糖软骨素， 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
1: 雅德荣安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雅德荣安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安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安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雅德荣安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安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安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雅德荣安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 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

0: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三四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三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
9: 佩戴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佩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4: 抢抓未来赛道，我是6+3未来产业加速启示，一批标志性产品竞相涌现。完善群防群治工作体系，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渝万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为明年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意义重大。当前我市正以6+3未来产业发展体系为牵引，加快推动前沿技术实现自主突破与落地应用。近日，全市新一批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名单出炉，30款重庆造高科技产品入选，覆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多条前沿赛道，未来产业创新活力迸发，发展势头强劲。
1: 在大族，国飞航空自主研发的消防救援无人机榜上有名。走进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架

0: 下最新款消防救援无人机正组装下线，他们搭载了热成像火情探测、定向破窗玻璃以及高压水枪持续喷射系统，能够飞到200米高空完成超高层建筑控火灭火。目前已在国内20多个省区市的应急救援工作中上岗。
1: 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也正积极推介海外市场，有望出口哈萨克斯坦、印尼等国家和地区。我们

0: 企业服务。
1: 全区未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2: 深耕人工智能未来赛道，位于两江新区的光建科技也凭借硬核实力上榜。走进企业的研发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对新一代刷掌生物识别系统进行精度测试。这套系统创新融合掌纹加掌静脉双模态识别技术，依托 AI 智能算法优化，可实现毫秒级超高准确率识别响应，广泛应用于交通、零售等多元场景。其刷掌设备在核心领域的市场份额超过90%。
3: 希望能立足于重庆总部，整合产业上下游生态合作，推动刷掌在全球的一个持续创新技术，实现刷掌服务于全球50亿人口的一个市场规模。
2: 市经济信息委介绍，抢抓未来赛道，我市正按照优先发展空天信息、生物制造、前沿新材料、氢能、核能及新型储能、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六个高成长产业，探索发展脑机接口及脑科学、光子与量子技术、沉浸技术三个高潜力产业的6+3未来产业体系精准落子。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60款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布局建设7个未来产业先导区和3个筹建区，形成差异化、集聚化发展态势。
4: 我们将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未来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未来化并重，在创新策源转换、优质主体培育、场景应用推广、载体平台打造、产业生态构建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全市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5: 市气象台的消息，25号到28号，重庆偏南地区受到台风紫檀外围气流的影响，多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雨。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多云到晴，中西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气温22度到39度。中心城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在27度到38摄氏度。当前我市正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各部门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构建完善群防群治工作体系，抓实隐患排查闭环整改，全力织牢基层安全网。
2: 依托十户联防等群防群治机制，酉阳县近期成功预警处置多起地灾险情。在龙潭镇新田村，有村民发现山体出现多处裂缝，第一时间通知了村级网格员，应急响应随即启动。
6: 我们接到山报，第一时间就组织人员在第二山去核实，核实过后啊，第一时间都对党委政府上报这个情况，紧接着就是设置警示牌，疏导人群。
2: 经现场踏勘，山体裂缝最宽处达20厘米，稳定性差，有落石垮塌风险。目前现场已划定危险管控区域，正加密监测，研究制定排危方案。在两江新区石船镇，网格员同样成为险情早知快处的关键一棒。前不久，大堰村网格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居民房屋背后的土坡出现裂缝，且已有滑塌迹象。通过141基层自治平台上报后，专业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受到威胁的3户4人紧急避险转移。
7: 治理工作于8月13号进场，治理面积约300平方米左右，主要采取清表、放盘坡度、挖掘机新建排洪沟等治理方案，目前项目工程已全面完工。
2: 在云阳县宝平镇，40处地灾隐患点全面纳入动态管控。其中，谭家坝滑坡隐患点受前期强降雨影响持续发育，经监测，局部土体下挫约15厘米，当地果断转移涉险群众，同步启动工程治理。
8: 一是加强滑坡区域的排水，修建截排水沟；二是在道路外侧布设2排微型抗滑桩，按照方案实施后，基本能够消除安全隐患。
9: 依托基层自治体系，聚焦监测预警与群众转移双向化力，常态化推进隐患即查即改。
2: 在中县东西镇，当地启动地质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路面悬空、滑坡类险情20余处。目前，主要交通道路险情已陆续启动整治。巫溪县双阳乡紧盯地灾隐患点和林区火险区域，统筹群防群治力量，严密盯防。同时，常态化开展应急实战演练，提升预警、校应、人员转移等环节处置能力。
10: 全域滚动开展隐

0: 隐患拉网排查，风险隐患动态监控，依托十户联防监测员联动机制，发动群众联防盯守，常态化巡查边坡、斜坡建房等风险点位。
1: 在涪陵区义和街道黄草村居民点，工作人员通过院坝会宣讲防灾减灾知识，重点涉及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农村住房安全排查、林区防火管控、风险隐患线索上报等。
2: 群防群责不是哪一个人的事，要靠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参与，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家园。
3: 近期，重庆武隆江口镇遭遇大暴雨，黄觉村白家沟突发大约20万立方米大型山体滑坡，依靠基层地灾监测员及时预警，果断处置，4户6名受威胁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实现灾害零伤亡，成功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4: 6月7号，武隆区江口镇遭遇持续强降雨，山洪漫淹道路，地质灾害风险陡增。镇政府紧急部署，要求各村监测员、网格员加密隐患巡查，紧盯雨情险情。
5: 当时那个雨很大，那个山水很大，把公路都安停活了。党委政府都通知监测员、网格员监测观察。
4: 接到通知后，地灾监测员卢万国冒雨开展巡查，在白家沟发现山体碎石菱形滚落，险情苗头显现，他立即上山逐户敲门提醒，并设置竹竿围挡，封堵进村小路，严防人员误入险区。6月8日凌晨5时，山体滑坡险情爆发。
6: 公路旁边我听到去沙的声响了一声，感觉地下都在抽动一下，结果我环身一看，到处都没看到东西，我朝下一看，树树就在往下倒，我就忙去吼，我立马就把那四家人全部轰出来了。
4: 第一时间将4户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后，卢万国又迅速向镇政府上报险情。清晨6点前，镇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完成群众安置与现场管控。
7: 目前我们采取的措施呢，禁止回族的，上下两个村道全部是物理隔断，从另外一个方向采取一个抢通临时便道，从另外一个方向出去。我们现在正在积极争取地灾防治，看能不能把那个滑坡止住，延缓它下滑。
4: 此次滑坡处置响应迅速，预警及时，转移到位，实现4户6名群众零伤亡。该成功避险案例获得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地震和地震灾害救援司通报表扬。
3: 我们来关注重点工程建设的进展。昨天，渝皖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为明年建成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
8: 这里是渝皖高铁重庆东站的铺轨现场，那在我的脚下呢，就是刚刚完成铺设的最后一组轨道。随着它的铺设完成，标志着渝皖高铁成功接入重庆东站，与这座特大型铁路枢纽成功牵手，全线铺轨取得关键性进展。
1: 在长达近5个月的铺轨攻坚中，建设团队克服30%长大坡道运输风险、隧道内通风散热困难等挑战，采用本林线长轨铺设机组，利用全自动导向装置实现双线同时铺轨，作业效率较传统方式提升近1倍，日铺轨最高纪录达到6公里，单月铺轨里程多次突破100公里。
9: 目前，渝皖高铁前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四电、站房及剩余铺轨工程正在全力冲刺。
1: 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补充，渝皖高铁起自重庆东站，途经南岸区、巴南区、涪陵区、丰都县、中县，终至万州北站，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中兴城区至万州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以内，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3: 初秋时节，巴渝田野徐徐铺展，丰收画卷，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多措并举，提品质、拓销路，助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1: 在綦江区东溪镇1.2万亩花生喜获丰收，当地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为农户统一提供优质花生种，签订保底价订单收购协议，打通产供销链条，推动花生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方向升级。如今，当地不仅拥有东溪花生中国地理商标，还培育形成6大系列注册商标。

0: 采取统一品种、统一加工、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销售的模式，以示范片带动农副种植，预计今年产量达2.5万吨，产值达5000万元。
1: 在酉阳县可大乡1000余亩白玉丝瓜长势喜人，立足山地条件，当地持续做强油桐油茶传统主导产业，同步布局丝瓜、罗汉果、白荷等特色中药材，带动村民稳步增收。
2: 他们从6月份到开始采瓜到现在已经采了24批瓜了，我们就是对口销往长沙嘛，有收购商过来收购，
3: 群众以土地租金、务工就业等方式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筑强主导，筑细筑精特色，形成多元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1: 潼南区布局药食同源特色产业，种植佛手8500亩。在上河镇东冲社区，连片的佛手林郁郁葱葱，黄绿相间的果实缀满枝头，采摘装运一片繁忙。
4: 像那种品相好看的、有枝头的，用来做观赏果；那种枝头短的、品相好看的，我们作为奶茶果；其他都用来做中药材。预计今年产量在100多吨，产值应该是50多万元。
1: 中县石黄镇深化直播加助农模式，推动优质农特产品加快走向全国市场。近日，当地食品加工龙头企业就携手知名网络推广团队，深入原产地开展直播推介，吸引大量消费者线上下单。截至目前，当地通过电商直播年均销售农产品已超2500万元。
5: 直播2个小时，大概销售12万左右，效果非常好。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超市里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7: 配上一个超视的远镜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5: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以晴朗少云天气为主，阳光热力十足。

0: 午十点，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30度。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东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可达大雨，气温居高不下，局地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炎热，大家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夜间大部地区继续维持多云到晴天气，东南部和西部部分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市区小雨转多云，31到38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9到37度。万州晴，26到38度。潜江小雨，23到32度。南岸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寿多云，28到38度。江津小雨转多云，29到37度。合川多云转小雨，28到38度。南川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綦江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荣昌小雨，27到36度。梁平晴，27到38度。垫江多云，26到37度。中县晴转多云，28到37度。云阳晴，26到39度。石柱小雨转多云，23到35度。秀山小雨，23到30度。酉阳小雨，23到31度。彭水小雨，25到37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肉末土豆丁。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削好皮儿的土豆，还有呢，适量的肉末、葱花、姜末、蒜末、小米辣圈。首先呢，我把这个肉末呢，我给它腌制一下，肉末倒入碗中，随后加入老抽少许，再加入料酒少许，把它腌制一下。好了，腌好了放在一旁备用。下面我把这个土豆切成丁，接下来我就开火，锅里呢先放油，油热后呢，把土豆丁放入到油锅中，土豆经过油煎以后，它那个味道啊特别的香浓。煎到土豆丁的表面金黄的时候，把它盛出来备用。控一下油，把多余的油呢倒掉一点，留点底油。开火下入小米辣，放入葱姜蒜末，然后开小火把它炒香，放入肉末，

出锅装盘。这道美味又营养的肉末土豆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把大家找的那个神经酸找到了没有啊？哎呀，我可听说了，这几天呢，跟您要那神经酸的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2: 是，人太多了。刚子，你只是听说，我是天天看的。就这个平板，那个信息多的啊，我每天开机了之后都要卡上很长时间，等这个信息呢接收完了，我才能正常的来使用它。
1: 立冬啊，你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2: 可是很多人找了之后呢，就发现问题了。这个神经酸呐，这也太贵了。
0: 是是是，这个我可知道，我也去找了，在网上找的啊。那进口的神经酸价格真的是在四位数上千了，就一看这个价格吧，就我都望而却步了。就这个价格，一般人家他根本吃不起啊。
2: 对，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发这个信息，有很多都说到了这个事儿，就说进口的这个价格呢太高了。所以大家呢发信息都想让阮老师呢帮忙找一找好的，最好这个价格呢还能低一点的，就这样的神经酸呢，这个来吃一吃。如果呢能给大家做一个团购活动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1: 其实你们俩说的这个，我们很多朋友的心情我知道啊。这两天呢，我也在积极的给大家去找好的神经酸。今天呢，我就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要不是你们俩、你一句的你一句的，这个好消息大家早就知道了。
2: 你看，都赖你，
0: 都赖你耽误事儿了吧？
2: 不是，这好消息是啥呀？你找到这神经酸了？
1: 没错啊，神经酸呢，我找到了，就是这款神经酸呢，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我看了很多的神经酸里边，在我心里呢，这款神经酸它算是排第一的
0: ，Number One，
1: 哎，也是比较适合大家的，算是最适合大家的吧。就是这款神经酸，可能国内的朋友呢，你们不太知道，但是在国外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甭管是它这个产品的销量，还是这个产品的品质，那都是遥遥领先的存在，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0: 这么好呢？那阮老师，要不您跟我们详细说说，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好在哪儿？
1: 行啊，那我就跟你说说呗。首先这款神经酸它是美国进口的，前一段时间呢，我也一直跟大家说，要吃呢就吃好的神经酸，最好呢就吃进口的神经酸，因为这个国外呀，它对于神经酸的这个研究，以及对这个神经酸的它那个提取的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可以说，他们这个技术呢，已经是完全成熟的技术了。特别是美国，在神经酸提取的技术发展的历程当中，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那他们先进的科研实力和创新的这个氛围，为神经酸提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所以说，从实验室到市场，美国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技术是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
0: 怪不得他们的神经酸特别的好呢。
1: 那当然了，那他们的优点呢也非常多。我最看重的呢，就是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标志——三重认证。
2: 其实现在的人吧，这个工作压力都很大，所以这个大脑真的是。

0: 越来越需要补充营养了。
1: 对，有这个意识那就是个好事儿。
0: 嗯，
1: 神经酸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能够营养大脑之外，更厉害的是它还能对咱们的神经有修复的作用。我准备了一个大脑分工图，拿出来给你们就看一看啊，大家看看啊，这个大脑像什么？像个司令部，它有管思维的，有管语言的，也有管情绪的，还有管开心啊、焦虑啊，还有管行为动作的等等等等，它指挥身体的各个器官，而神经就是连接指令的一个电话线，一旦这个电话线要是断连了，那个指令不就传不出去了吗？
0: 是。
1: 那咱们的大脑对身体的指挥不就失效了吗？
0: 就控制不了了。
1: 对了，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系通讯连接的一种营养。早期呀，这个科学家们在鲨鱼的脑袋里就提取到了这种神经酸了，就发现用这个鲨鱼大脑在严重受损伤以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它自我修复。这说明什么？说明神经酸的修复再生作用，它是科学家公认的能修复疏通损伤的大脑神经通路，并且呢，能够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的物质。就世界卫生组织都称它为叫高级神经营养素。
2: 就凭修复大脑损伤这一点，别的东西它就比不了。
0: 对，而且大脑的神经啊，它不像这个骨关节
1: 啊，
0: 你说骨关节坏了，咱给它置换一个人工的关节
1: 啊，对，
0: 是吧？那脑神经要是坏了，那你不可能，你说我换个新的脑神经啊，这个做不到啊。
1: 那就是因为换不了啊，所以呢，咱们更要注意脑神经的养护。哎，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神经酸是神经细胞生长发育的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它可以促进咱们大脑的发育。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能够从母乳当中获取到神经酸，所以呢，很多人普遍认为这孩子吃母乳，他长大了以后啊，他的智力啊，他的身体啊，各个方面的发育就会好一些。不过呢，随着人们的成长，这个神经酸呢就开始逐渐逐渐的消耗了。从30岁开始，神经酸就会在我们体内明显的开始下降。到前10年，我60岁的时候，我体内的神经酸，只有立冬，你的身体里的神经酸的1/4。
2: 那这么说的话，就那神经酸在身体里那是断崖式的下降啊。
1: 没错啊，一旦这个神经酸它不足了，首先我这大脑神经缺乏营养了，我这个脑神经就是会萎缩。所以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有人就说了，你们是老糊涂，说我们是老糊涂啊，就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记忆力呢就逐渐逐渐的下降。出门忘了钥匙了，忘了手机了，买菜给了钱了，两个菜椒没拿。
0: 对，其实很多人觉得哈，这就是上了岁数了，上了岁数了，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啊。说这个忘事儿什么的，实际您刚才这么一说呢，就是体内的神经酸它这个量就是断崖式的下降了，就
1: 对呀，
0: 少得多了。
1: 对呀，
0: 对，我一个同事哈，他老妈笨久了，就是犯糊涂
1: 啊。
0: 那刷牙的时候，用这个洗面奶，
1: 哎呦喂，
0: 洗面奶当牙膏
1: 啊，
0: 就是拿瓶子就挤到那个牙上了就刷
1: 啊，
0: 感觉味儿不对呀，
1: 这才发现错了
0: 啊，然后再漱口。而且好像这个吃东西哈，有点不知道这个饱啊饿呀。你比方说中午饭吃完了，有人问他，你中午吃了吗？他说我没吃饭呢。
2: 我不记得了，
0: 不记得了。
1: 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明明你的胃已经是饱饱的了，但是他吃饱的消息传送不到这个大脑，所以呢，他明明吃饱了，但是他觉得好像是饿，
0: 没吃。
1: 哎，对，实际上呢，不是饿，是他的大脑没有收到吃饱的信号。
0: 对，
1: 如果说连接大脑信号的这个电话线断了， 那么神经就受损了，它就被堵住了，那大脑的指挥的命令就不能及时有效地传送到我们身体各个地方。比方说我要把这个板儿拿起来给你们看，对不对？那拿起来给你们看，这上面都写着的，你看管什么的？管运动的，对不对？这是管什么的？
0: 思维
1: 行为的，对不对？那有的人思维就不知道想哪儿去了，到底吃还是没吃啊？我早上的降压药吃还是没吃啊？对不对？
0: 就是咱说糊涂了。
1: 对，所以呢，负责传达人的动作的神经，如果它堵了，如果它坏了，那我们人的动作的功能得不到这个指令了，它就会失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肢体胳膊腿儿不能随心的运动，手可能会你说别动啊别动啊，这酒都洒了，这还没喝呢都洒完了，不受控制啊，对不对？
2: 这就是大脑让你往东你偏往西，叫你打狗你偏撵鸡，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然后你再看看这上头有一个是管语言的吧，李东看得到吗？那么远
0: 语言，对，
1: 看到了吧？
0: 对对对，
1: 如果说管语言的神经它出问题了，那么它的表达能力就受限，它就心里有话，但是它嘴里有的时候表达出来的不是这个意思。
2: 冯老师，你之前说过啊，神经算是可以跨过血脑屏障的，对吧？
1: 没错，神经酸能直接到达受损的神经细胞这个部位，促使它呢再生，并且修复。比方说有点断裂的这个电话线，把它修复修复，把这个信号给它接上，疏通一下堵住的这个线路，这样呢不仅激活了再生了被破坏的神经细胞，而且呢它能防止咱们的神经细胞老化，这样神经系统的这个通讯它就恢复了。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准确地传达咱们大脑的指令了，并且呢神经酸它在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还能修复和恢复咱们这个血管的弹性跟活力，还能调节血糖血脂，对一些有心脑问题的方面啊，还能有一个预防啊或者是改善的作用。
0: 是您这么一讲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明白了，就是神经酸呢它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一个好东西。就感觉呢你说有了它在哈，就您说的那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这个心呐动了。
1: 其实神经酸的作用呢很多，跟咱们大脑有关的它都管。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款神经酸呢它还有一点好啊，就是它呢不仅含有神经酸这一样，它里边还有其他四种营养成分。
0: 四种？
1: 首先呢是这个神经酸，这个我昨天呢是详细的讲解过了，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那个就叫强强联合，就比咱们单一的补充神经酸的作用要大得多了。
0: 是，这个就像那个三国时期那个蜀国的五虎上将一样那是精英荟萃，是所向披靡呀。
2: 大家听到阮老师找到了这么好的神经酸呢，那都着急的想要啊。阮老师，你看，好的神经酸你是找到了 那是不是咱们马上就团购？
1: 这个说到这个团购活动恐怕你还得再等等。
2: 还等啊？为啥呀？
1: 这个说来有点话长，这款神经酸呢，这不进口的吗？那个总公司国外呢？
0: 是。
1: 我呢是问了你，再问他，问他再打听他，费了老大的劲儿，这才联系上了他们中国公司的一个经理。还好呢，这个经理是咱们节目的粉丝哟，所以我在跟他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愉快。事情呢基本上谈得差不多了。
2: 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对呀。
2: 难道后边又出啥问题了？
1: 问题倒是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他那没那么多货，又不是咱们三个一人买一点那肯定有，对不对？他说你要要这么多的话，等公司生产出来估计差不多至少两个月。
0: 两个月那不行啊，老师，你别说俩月了，现在大伙儿是两天都不能等了都着急要啊对吧？那两个月时间太长了，有别的方法吗？
1: 有啊那第二个办法呢，就是跟 总公司取药，
0: 往上边，
1: 哎，就咱们国内市场没那么多货，
0: 嗯嗯，
1: 他得找他的上司更大的一个管得更多的一个负责人，
0: 嗯
1: 啊，一个呢是帮咱们多要点货，还有一个呢就是帮咱们呢再跟这个负责人呢商量一下，咱们不是做团购吗，
0: 嗯，
1: 这个价格这个事儿，
0: 对，
1: 就是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减少一些经济负担。那么最好呢这个价格呢讲到一个咱们每一位朋友听到以后心动的朋友都能用得起的这么一个价格，让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的这些朋友也能用上这款好的神经酸。
2: 那跟您沟通那个经理，他什么时候能跟他的那个负责人沟通好啊？
1: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这是他的事儿啊，毕竟负责人的事儿也挺多的，而且那经常出差，飞回来飞出去的，不是说咱今天想联系，拿起手机一打就能联系得上的。不过呢，我听这个经理说呢，最近他们这个负责人呢回家探亲，应该如果他回来探亲的话，应该比较容易联系，也方便谈谈我们的事儿。所以呢，这事儿你俩别催，大家也别催，稍安勿躁，再等一等，等到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呢就在这里告诉大家。
2: 嗯，既然阮老师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大家就再等一等，至少啊，这种进口的有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呢，阮老师啊已经找到了。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可以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避免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微友叫一汪清风，
1: 啊，
0: 说阮老师
1: 啊，
0: 我天天跟老伴在一块儿
1: 啊，
0: 生不完的气呀，
1: 啊，
0: 说我有一次哈，
1: 啊，
0: 我照顾小孙子，
1: 啊，
0: 那个腾不出手去做饭，
1: 啊，
0: 我说你煮个面条吧，
1: 啊啊，
0: 简单还快，
1: 嗯
0: 啊，结果他煮好了，我一看呢，足足有半锅呀，
1: 半锅，
0: 谁能吃得了啊？
1: 咱仨一块儿去，
0: 哎，剩下的就都浪费了，
1: 嗯，
0: 他说就这样的事儿啊。我都数不清了，
1: 嗯，
0: 其实我心里头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
1: 嗯，
0: 就是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脑神经呢已经开始萎缩了，
1: 嗯，
0: 但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事儿吧，我还是忍不住的，我生气，
1: 嗯，其实我很理解他，
0: 嗯
1: 啊，明知道怪不到他头上，
0: 嗯，
1: 但是这个事儿他发生了呀，
0: 对，
1: 对不对？你说你忍不住生气，这也没法怪你老伴儿啊，
0: 嗯，
1: 对不对？也没法怪你自个儿啊，
2: 那怪谁呀？
1: 怪岁月不饶人呗，你说对不对？
2: 是是是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
2: 嗯，
1: 就我们的大脑，我都保不齐我哪一天也会，就老糊涂了。那大脑会衰老啊，就像现在你马路上看到那些年纪大的人，或者你50年没见的老同学，
2: 嗯，
1: 一聚会，哟，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你挺高的，你这会儿怎么就，怎么矮了这么一截呢？你缩水了，人能缩水吗？对不对？身高骨密度缩了，我们的脑神经你看不到，
2: 嗯，
1: 它也会缩水，
2: 也会萎缩。
1: 对，而这个脑神经一萎缩，那这个时候我们对认知功能就有一定的影响了。还有的人他对饱饿他没概念，记忆力又慢慢的减退，人的反应还变得特别的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日常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你自己的老伴儿或是你自己大脑营养的摄入。比方说在吃的方面，我们很多粉丝朋友马路上看见我，
2: 嗯，
1: 啊，地铁里看着我，是阮老师不，
2: 嗯，
1: 是我问问你啊，我这脑子不好，我吃点啥呀？吃点啥呀？核桃、花生、腰果，每天各抓3-5个，有助于大脑营养的这个东西适量的吃，慢慢的补。那么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就你刚才说的，
2: 嗯，
1: 神经酸4位数，
2: 嗯，
1: 那就没办法了。
0: 其实微友也是这样的想法
1: 啊，
0: 就想给老伴儿呢吃点这个神经酸，
1: 嗯，
0: 知道它是好东西，
1: 对，
0: 能营养这脑神经嘛，想给老伴儿呢用一用。然后他说呢，跟老伴儿啊生活这么多年了，就感觉他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
1: 嗯，
0: 然后呢跟女儿也说了，女儿呢也特别理解，然后跟我说呢，说啊，你该补什么补什么，
1: 嗯，
0: 对吧？甭管说是进口的还是什么，贵不贵的
1: 啊，
0: 只要说他用着好就行，
1: 嗯，
0: 啊，说女儿给报销，
1: 女儿给报销，
0: 嗯，但是女儿挣钱其实也不容易，
1: 嗯，
0: 是吧？然后听您说呢，要找这个进口的神经酸，
1: 嗯，
0: 然后刚子都说得4位数了，
1: 嗯，
0: 但是他管用啊，
1: 嗯，
0: 管用的话呢，我就想给老伴用一用，再加上您做团购，
1: 嗯，
0: 你能砍价呀。 他说我势在必行啊。
1: 嗯，立冬刚子啊，你们俩发现没有啊，夫妻之间说归说，气归气，但是骨子里呀是特别的在乎对方，对不对？这就叫老来伴儿。那这位朋友，您要是给老伴儿用点神经酸，那真的是非常好。神经酸本身它就是大脑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组织的天然的成分，它能够促进我们受损的神经组织的恢复再生。人呢，其实都有老的一天，但是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让这一天晚一点儿，晚一点儿，再晚一点儿来。所以如果说能够提早的，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补充一些这方面的营养，那真的就是很不错的。不过你也知道，什么东西遇上带进口俩字儿，那个价格就比非进口的要贵上一个跟头还是两个跟头，这个我说不准。而且说实话，团购做进口的营养素难度肯定比以往更大，
2: 是，
1: 但是我有信心想把这个好东西呢带给大家，所以呢你们稍微再给我点时间。
2: 阮老师有信心，我们大家伙心里就有底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立冬，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那有点长啊。李松发的。
3: 阮老师，我也是这几年用上神经酸的，以前对神经酸了解的很少，也很陌生，孩子买的就用呗，别的不说，睡眠真好，容易有困意了，对我这种后半夜经常起夜的人来说啊，简直太舒服了。那休息得好，第二天精力充沛，谁见我都说我精神都足，我身体好。我跟你说，就连体检的大夫看我血压血脂这么平稳，还都夸我呢。
1: 这个睡眠好啊，对身体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睡眠不好会导致很多的问题。神经酸呢，可以通过营养神经细胞养护脑神经来改善我们的睡眠情况，而且呢，还能降低脑细胞里边的老年素的一个累积。
0: 是，这位友说呢，自己吃这个神经酸呢挺好，而且自己身边的人呢，看他用的好哈，也都想用。其中呢，有一位朋友呢，是他长了这个带状疱疹，疼起来呢是站也不是，坐也难受哈。他呢就特别想用这个神经酸。他说我把这些人呢都写在这个小本本上了。就等着您团购开始，说我们大伙儿呢一块来报名。您这回找的是进口的，品质这么好，这个机会呢很难得。过了这村呢就没这个店儿了。所以这几天呢我就天天盯着电视了，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1: 你今天有句话说得很对，这次团购的机会难得，进口的神经酸正常购买价格，我就跟你说吧，不是一般的人能够买得起的。所以说我是想努力的把这次神经酸的团购谈下来，估计就这两天一定会有结果啊。咱们用就用好的，能一步到位的咱们就争取一步到位。
2: 好的，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我们抓紧继续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立冬，
0: 好，我们再来听两段语音。
4: 阮老师啊，我听那个神经酸有多长时间了，哎呦，我越听越觉得这东西太好了。那我父母啊都80多岁了，他们俩每次体检呢，最后啊我都得被那个大夫啊那刘克堂，那大夫说了，这岁数那血管太脆弱了，一定一定要注意血脂，那万一要堵在大脑啊心脏，那可危险了。
1: 那是当然了，堵在心脏那心梗啊，堵在大脑不就脑梗吗？这多危险呢。所以咱们现在就是能预防咱们就提前预防预防，把该补充的这个营养呢都给它补充了，把这些问题呢给它扼杀在摇篮里。
0: 对，咱们再来听下一条。
1: 好，
4: 阮老师啊，我今天就想问问这个团购的事儿，那个进口的神经酸谈怎么样了？那什么时候能团购上啊？那之前我也参加过您的团购，哎呀，那品质没得说，太好了。这回呀，我就想给我家那老两口团购点神经酸，让他们用一用。这也是第一次团购进口的营养素，哎呀，我真是特别的期待呀。因为呀，我相信您一定能会把这个价格砍下来，我就等您那个团购的好消息了啊。
1: 这位女士，说实话，这次团购我感觉大家的期望值好像比以往还要高啊。
2: 啊，是啊，毕竟这次是进口的，难得做次团购多合适啊。嗯，多少双期待的眼睛等着呢，盼着呢，盯着您呢。
1: 或者呢，您就等一等，您等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给你们做一次团购，你来参加团购活动不就行了吗？这样你就能用上好的神经酸了。那你再吃一段时间看看。

0: 我给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吃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好不好？
1: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
0: 不过呢，他说他买的那是进口的，上千块呀，立冬。
2: 对，
0: 我估计他这个价格呀，买的那个神经酸应该不会太差。
2: 价格在这儿放。
0: 对，
2: 他下边还有一段语音的留言。
0: 哦，还有一段语音呢。
2: 对，我放一下、啊、
0: 我们听一下。嗯，
3: 袁老师，我想吃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因为比我之前用的好。哎，就是不知道什么价格，我特别希望您呢能把价格讲下来，给我们做一次团购。
0: 啊、哦，我明白了，可能正好咱们读着他这条微信，来不及打字儿了，赶紧语音就给你字儿就来一下啊。
2: 对，
0: 你这是等着我讲价呢，对吧？啊，行，那你就再等等啊，也就这么一天到两天的时间，等我把这个价格跟人家对方的领导协商好之后，我就在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有需求的朋友呢，你们就来用一用好的这个神经酸，您呢也不用再托朋友到国外去买了。
1: 张老师啊，您说了这么多哈、我感觉这位朋友的愿望啊也挺好达成的。你怎么说难呢？
0: 那神经酸是找到了，有了呀，但是这个价格不是还没谈成吗？是不是？所以我就说难在这儿了呀。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价格讲到就大家都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个价格？难就难在这儿。不过呢，大家放心，我呢尽全力的去为你们去争取。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有需求的，你特别想要的朋友，你就要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因为一旦有消息，我在这儿一说，他的嘴可快了，太迟，对不对？一抢就没了，你手慢就没了，对不对？
2: 对，
1: 那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吧？你看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一旦把这个价格讲下来，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你想要用的神经酸呢、来预防疾病啊，就千万不要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丁丁长，
1: 两位辛苦了。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2: 好，
1: 咱那间屋呢。
3: 我去跟她谈谈。
4: 你们两个快点进。
0: 谁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4: 没有，一切顺利。哎，
0: 我手绢呢？哟，
4: 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5: 慢慢过去，飞哥。
6: 来吧，来了，又打。
4: 来了。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轻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剧院，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7: 梁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
6: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
7: 他就跑不了。
8: 各位，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4: 好，
8: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何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你，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
9: 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刘锦怡，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10: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車夫陣に停車しておりま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
9: 記者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11: バカ者！そいつは捕まえろ！あの子一匹逃がせないよ。
12: 必ず防ぎ止めろ。
9: はい。

0: 我们已经把余善来了。
1: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几取几，不下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配合。
2: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1: 田军将，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2: 我这不是在等马不安的消息吗？啊，
3: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替人对我还不放心，派个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事。我哪里知道了，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1: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3: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1: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3: 辉宇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1: 但愿吧。
4: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5: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4: 你想吃什么呀？
5: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你饿死鬼。
4: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5: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4: 什么意思？干嘛去啊？
5: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4: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5: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4: 真什么真呢？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5: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4: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还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
5: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不
4: 了。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5: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4: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5: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4: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5: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0: 哎，菜齐
4: 齐了，吃饭了。
5: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4: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甄残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电台已经出现了。是的，在重放架，哪个位置？
1: 剧组，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破译了吗？
0: 破译了，剧组。不过是破译出两个人的名字，您看一眼。你看懂？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2: 剧组行动，
0: 滚！
3: 是。
0: 电台又出现了，谢谢你老乡。来人，
4: 局长，
0: 把胡克叫来。
4: 是。
0: 不，把张长武叫来。
5: 另外，你告诉秦局长他们，秦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
4: 是。
6: 报告，
7: 丁局长，重庆集结。
8: 什么？你们怎么搞的？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7: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我却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何苦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何以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田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1: すべて準備は整った。

0: 我陪夫人进去。是。
1: 还寒呐！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这位是？
2: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是，放心，都是自己人。好，萧小姐好。
1: 您好。哎呀。
2: 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1: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2: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
1: 田军长。嗯。 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笑>对，
2: 是在汉中。<笑>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
1: 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得不得了呢。
3: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请，请。
4: 好，请坐。
3: 用意はできたか？整っています。整っています。か。待て。
4: 奴はまだこちらには着いていないからな。奴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喝点茶，坐。
1: 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萧兰，

0: 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步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步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当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3: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1: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小兰？
0: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1: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0: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0: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4: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涂山界土工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没感情。
5: 抓药，赶紧抓！

0: 你看看，没有事故。好啊，没事就行。啊，现在我们进。
1: 好，好，走。
2: 军长，行动失败。
1: 啊？
2: 小刘正在家呢，
1: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0: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家！
1: 站住！
0: 梁飞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他是谁？我面对曾建基的联系，并没有接。
1: 。
2: 何毅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3: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
4: 哪个都？
5: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4: 你怎么记得？你细不细读小说？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力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木兰堆的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的不就怕。
2: 你好吗？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3: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4: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5: 是，
4: 快。
5: 是是。
6: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西克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1: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得狼。
0: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0: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3: 怎么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等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7: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徐总，我想听你解释。
1: 徐总，我们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谁行动，都谁知道？哦，
0: 徐作霖、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
1: 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
0: 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清一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不
1: 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0: 职责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1: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
2: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3: 这又是一个陷阱，
2: 是陷阱。
3: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2: 好，
3: 我们都去。
2: 邓局长，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3: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来吧。哎，没听说要单独聊聊吗？去去去，往后退，往后退。
2: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
3: 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以乱击十。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2: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3: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
4: 咱进屋说吧。好，
5: 黑子，哎，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6: 秦辽飞机有在西运。
7: 去了西院，没人能带救他。段营枪兵肯定会打草惊蛇。
8: 营长，
2: 连长，都准备好了，
3: 包先收着。
2: 你不带枪去？
8: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7: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2: 不中，
8: 走了。
7: 嗯，
9: 送你。
7: 柯恩，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9: 去哪儿，军长？
7: 到地方就知道了。
10: 是。

0: 哎呦，田司令，田司令，
1: 哦，你好，
0: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1: 好，好，好，你们好，
0: 请，请，请。哎，请，
1: 何野君，请坐。
2: 坐。
0: 哎，大家都坐啊！

谁呀？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2: 说，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2: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3: 不是你疯了，这不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河野渡的，河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他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2: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敢设想，
0: 不会，这个河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着。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队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3: 明白。

0: 何江怡呢？
1: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渡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江怡为了救我，被荷叶渡的强打中了。
0: 大人呢？
1: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少废话，好好待着。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急又急了。献给帝国江西，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愧没愧的？了解，赵干殿，今次方梁飞の処刑命令下りました。可愛いか？はい。哎，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
2: 军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0: 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啊！杀了你！

0: 说，刘静怡在哪儿？
1: 说。
2: 你找到的时候，你的死期就。

0: 大家注意，
1: 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2: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3: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4: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2: 什么？怎么回事？
5: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3: 快，走。
6: 刘欢，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军部。
3: 是，
6: 李成。

0: 年未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

0: 着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替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

0: 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呀，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5: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6: 有没有一个陌生人只见过您2面就肯为您花10万块钱？
7: 2面掏10万呢？
8: 因为他要出国就得有10万块钱的保证金，作为我们家来讲属于是亏欠我儿媳的。我说这算啥呀，不是往里拿，我想让我儿子和我儿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顺手就拿出10万块钱。这期节目要说完了，我就是那涮你婆婆了。
6: 我当时就感动的都不行不行了，就是我妈让我很有，就又多了一层安全感。婆婆，谢谢您。妈，我爱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玩了吗？
1: 没有，没找到。
0: 水月，云，云，水月，
1: 找了吗？
0: 没有。水月。怎么样，那个？景爷，景爷，景爷。
2: 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军长，
2: 情况怎么样？
1: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请军长指示，
3: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0: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刀扎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4: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4: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4: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鹏吧。
2: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4: 我不信。
5: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6: 王八蛋！
3: 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7: 飞哥，
3: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7: 飞哥，他们是负责电台的。
4: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8: 什么？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7: 带走，
3: 坐。
1: 放心，交给凯文吧。
9: 老警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呀！
10: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11: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10: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12: 报告，
13: 起来，
12: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13: 给我接秘书长。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黑野渡也被除掉了。
14: 能确定吗？
13: 丁旅长亲自发来命令，请放心。
14: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13: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15: 局长，还有一些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13: 说。
15: 在伏击田家卫撤退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13: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15: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13: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15: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13: 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唐长武，
15: 到。
13: 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15: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 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16: 查，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17: 是。
15: 不过局长，查那些胡克比我更在行。
16: 他，哼。
17: 是。
8: 军长，问出来了，刘景怡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17: 济南？
11: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4: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1: 那你打算怎么做？
4: 哼，别说是陷阱，就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1: 你打算回济南？
4: 我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何野渡，
3: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4: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1: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4: 特战局？
3: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8: 飞哥，飞哥。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1: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
8: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1: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雅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3: 哎，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
1: 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4: 跟我一起去？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会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1: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4: 彩霞，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了？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胡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没错。
3: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2: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俩是会重病复命的，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1: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4: 到了济南还有我们五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人添乱就行。
5: 说话注意点。
4: 我不注意怎么了？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来试试。崔总，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5: 梁飞，
4: 严科，董事长，严科，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
6: 董事长，您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
4: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6: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4: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6: 说定。
4: 早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6: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4: 说吧，什么条件？
6: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4: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 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怡同志，恐怕是困难重重。
6: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的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系梁飞上供。
2: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供。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1: 什么的意思？
0: 报告。
3: 一个。
0: 嗨。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 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青衣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2: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烫吧！哦，你怎么不着电块布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哎，行，爸爸。哎，爸，你回来了。哎呀，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4: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军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 正准备和日军作战。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小肖，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
5: 是，快去的。
4: 二，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5: 青衣行动失败后，
4: 胡克协议最痛，可是董同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梁飞击毙。眼下这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潭浑水呀！爸。
5: 您是怀疑胡克吗？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
4: 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5: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4: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
5: 又是我早年的学生，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哼，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
4: 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6: 两瓶铁，哎，
4: 潇潇回来了，来，酱油给你。好，看，我买了一瓶香槟，快去吧。邢伯伯，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嗯。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啊，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4: 啊？去济南？
5: 嗯。
4: 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
5: 飞去济南营救他，
4: 真的假的？
5: 哪能有假呀？
4: 来，
5: 坐下吃饭。
4: 哦。
0: 现在怎么办？
1: 鬼子调我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面怎么办。
0: 那你呢？
1: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吧。

0: 叫刘锦仪，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进来。

0: 二十四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是。
1: 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老王，哎，来来来来来来，干嘛？
2: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1: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2: 今天还不给钱？
1: 哎，好好好。
3: 哎，换点肉呢。哎，又吃白食是吧？
4: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3: 看看。哎，说这下边这是啥呀？怎么？
4: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吧，您吃。
3: 报你们，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莱芜厂，别怠慢，照办照办。要不您，仗义呀，太仗义了。
5: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她就死定。
1: 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2: 是。
3: 啊，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

0: 武松打狗。
1: 他说不打
0: 狗，他说武松打虎啊。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金着马。田家养了一条狗，专要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
2: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牺牲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5: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7: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

0: 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两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4: 爸，没事吧？
3: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5: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3: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6: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 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2: 首选亚德容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容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2: 它补氨糖，增润滑。
7: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2: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容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将真是特别脆弱。
8: 这亚德容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亚德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容氨糖软骨素。亚德容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9: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容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亚德容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容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容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5: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
4: 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啊？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元。对，你们。

0: 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

0: 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

0: 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曹寒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马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称呼？这就是公屋啊。
1: 梁妃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妃已成瓮中之鳖。哎，这啷个可能呢？梁妃啷个被抓了吗？
2: 啷个不可能噻？
1: 那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2: 不可能，
1: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2: 没啥子不可能。
1: 应该
3: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1: 给。
4: 梁妃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5: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6: 让开！
5: 局长，你看他。
7: 嗯，你下去吧。
5: 是。
8: 小娇，怎么了？
6: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8: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6: 梁飞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8: 舅舅正为这事犯愁呢。
7: 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过去。
6: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8: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6: 你本来就是。
8: 行了，小杨，这个事不是你操心的事，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6: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8: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6: 他自己告诉我的。
8: 看你急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6: 我能不着急吗？
8: 你急什么？

0: 我爱他，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啊？
1: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0: 你看，你还哭，你还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1: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
0: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她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2: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她恨不得把我那个舅舅给吃了。
0: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3: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0: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 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起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4: 是是，
0: 告诉济南的人，对梁飞一定要报。他要真的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5: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是个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呀？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潇潇，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0: 队长，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1: 天成还好吧？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0: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吗？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
2: 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就是啊，
3: 以前我爹告诉我，现在他的闹，这就是江湖。
4: 怕了？
2: 怕什么呀？
0: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听下小鬼子嚣张气。
2: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4: 但是话是这么说呀。
2: 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哎，
0: 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4: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2: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这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0: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那我就不知道了。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有啥诈呀？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啊？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吗？
4: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0: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4: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或护士也行啊，
0: 咱好赖了解一下。
4: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嗯啊。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
1: 哼，
0: 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发。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是，
2: 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
0: 小凡，
2: 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别搞动！
6: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7: 谢局长关心。
6: 这次行动，我听丁局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局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
7: 嗯，

0: 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1: 长官教导有方。
0: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陈德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2: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0: 凯文，您的意思呢？
3: 我听从长官安排。
0: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3: 请局长您见，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0: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胡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4: 是。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点评。
3: 点评。
4: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在等你。
4: 凯文。
3: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4: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养。对不起。
3: 亚迪啊，我有话对你说。
4: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3: 亚迪，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4: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2: 亚平，
3: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还不睡？
1: 亚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2: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2: 那有什么用？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3: 你好。
2: 坐，来坐坐坐坐。
3: 哎，谢谢。
1: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3: 半个月以前。
1: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
3: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3: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给我好好看看啊！哎，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3: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1: 就是没有。
0: 啊，那好。谢谢啊，
3: 不谢，那我先走。
2: 罗总，那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去。
0: 是啊，
5: 南姑娘，
4: 大飞，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1: 中医院咱们都去过，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4: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0: 你怎么看？
1: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0: 有什么发现吗？啊，
1: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0: 哎呀，这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嘛。
4: 对呀，
1: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咱不能乱。
6: 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撂宿舍找你们去。
3: 好的。
7: 可惜了，
8: 舅舅。
7: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8: 杀了你最好。
7: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8: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7: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8: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7: 小小，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这不好办的。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8: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7: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8: 因为我喜欢他。
7: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你都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8: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7: 你说你跟他们领，小小，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哎呦，来来来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他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小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哈，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3: 济南
2: 啊，
3: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4: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2: 他人还在济南吗？
3: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2: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4: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2: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
0: 啊？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0: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屋。
3: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
2: 别闹。
3: 小石，成吗？
4: 不像啊。
0: 不像啊，缺一拐棍。
1: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5: 来来来，接着。

0: 在这儿演什么演？啊，
1: 没大没小，

0: 慢点，哪里来的？
1: 啊！
0: 这里不让进，出去。
1: 医院。好，走走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

0: 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

0: 白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这里是谁？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洛克。爷。
2: 就是因你，不仅仅不在，逃出去的死，
0: 梁飞。

0: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1: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吗？
2: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1: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
0: 还用梁飞吗？啊，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你们到那边干嘛？
3: 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
0: 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呐，怎么又撞上您了？
3: 这不说，
0: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3: 那您的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了？
0: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3: 哼，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0: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3: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0: 还是拿报纸
3: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4: 在守江湖，
3: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0: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3: 哎，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0: 啊，是是，我尽力。啊，哎，
5: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6: 韩东辉
7: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6: 我跟韩东辉是深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5: 你是军部的元老，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6: 难得让董局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7: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5: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潇潇，我回来了。潇潇，潇潇，潇潇。

0: 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亚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
1: 晚安。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

什么？解放区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哎，
3: 局长，叫胡哥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娇娇，务必要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是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
5: 把它拿走。
6: 哎呀，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意思都在。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5: 走，都拿走，
7: 传中间儿子。
6: 哎，我包的，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你说我的包的不见了。

0: 不要把我吓死。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子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 跟你刚才干那事儿啊，是个爷们。
0: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1: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0: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2: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消息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3: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2: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了。
4: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5: 是是
2: 是，局长，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4: 顾客留下。
2: 是。
6: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7: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
6: 去办吧。
8: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9: 家公济私啊。
10: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9: 亚平也去济南了？
8: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
11: 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

0: 林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1: 什么意思？
0: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特。

0: 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3: 看不出来。
2: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3: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3: 嗯。啥意思啊？
4: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0: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1: 嚯，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你行，
3: 飞哥，行啊你。

0: 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吧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1: 你不是没事吧？你娘娘的！
0: 别追你！
2: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整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进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用来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嗯，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3: 啊。不用不用，我亲自去安排啊。
2: 好。

0: 刘小姐，你终于醒了。
1: 你昏迷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呢。放心，你在我这儿非常的安全，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你会慢慢恢复的。
0: 梁飞的本事是大，不过这次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救。
2: 飞哥，
3: 怎么样？
2: 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
4: 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3: 哪四个人？
2: 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凡，还有医生刘南山，
4: 再有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
3: 打扫卫生的能接近吗？
2: 嗨，别提了，又聋又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3: 那个医生刘南山底细查了吗？
2: 查过了，他是那个洋人医生的学生。那个洋人医生走了之后，他就掌管了这个私人医院。后来倒卖过吗啡，小鬼子一进城就给他封了。怎么现在又开了？哦，对了，听说此人医术了得。
5: 喂，
3: 队长，
6: 队长，
5: 正要找你。
3: 查到什么了吗？
5: 查什么呀？这个刘南山生活太简单了，两点一线，他老婆对他根本不关心，成天的打麻将。对了，区委还有一道命令，让尽快找到丁潇潇，说她是丁军长的女儿。
3: 丁潇潇？不是，他又怎么了？他来济南了？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萍，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这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5: 你小子跟我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你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咋？你别老阴阳怪气儿，行不行？真是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4: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仁一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2: 听见没有？
5: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2: 丁潇潇，
6: 来盐，来小盐。
7: 老板，来俩包子。
8: 干嘛呀？这是抢报纸啊！
6: 来盐，来香盐，他的们大仙们啊，来香盐，大仙们，他的们来，大爷，我操，你们的还不错
8: 呢！连张照片都没有，就让我们招人，这不简直是大坏老筋吗？
9: 哎，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10: 吃包子呢？
7: 怎么又是你啊？让开！
10: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7: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10: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7: 不用，我有钱。勇往直
11: 前。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2: 你好啊。
1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 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1: 好。
1: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2: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2: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2: 再拿4罐干嘛？
1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

0: 像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
2: 刘大哥，您的5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啊，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2: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5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1: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5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1: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2: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元8罐，大家看怎么样？
2: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5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5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元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2: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啊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5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啊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5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元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元，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5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元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元，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

0: 呀，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1: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

0: 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回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丝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1: 你管得着吗？
0: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1: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0: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1: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看看！
2: 来来来来来！
1: 警察欺负人了！你们都来看看呀！
2: 这是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1: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3: 警察，
4: 警察欺负人！
2: 孩子，咱不能睁着脸说瞎话呀！
5: 警队长，
6: 你怎么越来越没出息了？你看你欺负
5: 小孩
6: 干什么？
5: 对，
6: 你
5: 小孩能怪我？能欺负人呀？你孩子，
6: 你这欺负谁？你看看
5: 那小姑娘多可怜！你对这，你对这，这太不像话了！警队长太不像话了！
7: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8: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7: 就是啊，
8: 不行。
9: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7: 谢？为啥谢谢他呀？
9: 你看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0: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9: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8: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快到！
1: 小姐，就看
0: 好那样了。他怎么样了？
2: 情况不好，
0: 快去找刘南山。
2: 快去，快！

0: 叔，让开，让开，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不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是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太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3: 啊！昨天一个日本。

0: 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1: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0: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1: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0: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你想来的？啊，来这家做什么？哎，查身！
1: 哎，
0: 行不行？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
3: 哎，慢慢慢。
2: 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0: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0: 行走，请教。
4: 嗨
0: 嗨。
2: 你来这干嘛呀？啊，
4: 嗨。
1: 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啊！
2: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是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
2: 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
2: 哎，
1: 干嘛？
2: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妃。 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请出来。
1: 我认为。

0: 这样毫无用处，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他还没有醒吗？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飞解困。刘大夫，他怎么样？没什么危险了，不过。
1: 身体还有点虚弱，明白了。报告，嗨嘞！在齐鲁宾馆，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我不想知道这些。
2: 我现在只想知道梁飞的情况。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飞所为。知道了，下去。
3: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4: 真是多事！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
2: 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嗨，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5: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4: 明白。
2: 去吧。 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吧？
6: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
2: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我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啊，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方面？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は。
3: 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4: は。

怎么办呀？你把我拉到房顶往哪儿跑啊？

0: 来，你要干嘛呀？
1: 我马上。嗨，嗨，林日子，啊，站站，嗨，嗨。
0: 我
1: 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2: 怕不怕死？
0: 不怕。
1: 好样的。

快点！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7: 改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

0: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

0: 再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 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

0: 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朝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

0: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力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1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重点工程建设进展。昨天渝皖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为明年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1: 这里是渝皖高铁重庆东站的铺轨现场，那在我的脚下呢，就是刚刚完成铺设的最后一组轨道。随着它的铺设完成，标志着渝皖高铁成功接入重庆东站，与这座特大型铁路枢纽成功牵手，全线铺轨取得关键性进展。
2: 在长达近五个月的铺轨攻坚中，建设团队克服30%长大坡道运输风险、隧道内通风散热困难等挑战，采用本林线长轨铺设机组，利用全自动导向装置实现双线同时铺轨，作业效率较传统方式提升近一倍，日铺轨最高纪录达到6公里，单月铺轨里程多次突破100公里。
3: 目前渝皖高铁前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四电、站房及剩余铺轨工程正在全力冲刺。
2: 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补充，渝皖高铁起自重庆东站，途经南岸区、巴南区、涪陵区、丰都县、中县，终至万州北站，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中兴城区至万州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以内，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0: 在初秋时节，巴渝田野徐徐铺展，丰收画卷。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多措并举提品质、拓销路，助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2: 在綦江区东溪镇，1.2万亩花生喜获丰收。当地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为农户统一提供优质花生种，签订保底价订单收购协议，打通产供销链条，推动花生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方向升级。如今，当地不仅拥有东溪花生中国地理商标，还培育形成6大系列注册商标。
4: 采取统一品种、统一加工、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销售的模式，以示范片带动农户种植，预计今年产量达2.5万吨，产值达5000万元。
2: 在酉阳县可大乡，1000余亩白玉丝瓜长势喜人。立足山地条件，当地持续做强油桐油茶传统主导产业，同步布局丝瓜、罗汉果、白荷等特色中药材，带动村民稳步增收。
5: 我们从6月份到开始采瓜，到现在已经采了24批瓜了。我们就是对口销往长沙嘛，有收购商过来收购。
6: 群众以土地租金、务工就业等方式，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筑强主导、筑细筑精特色，形成多元产业系统发展格局。
2: 潼南区布局药食同源特色产业，种植佛手8500亩。在上河镇东冲社区，连片的佛手林郁郁葱葱，黄绿相间的果实缀满枝头，采摘装运一片繁忙。
7: 像那种品相好看的、有枝头的，用来做观赏果。那种枝头短的、品相好看的，我们作为奶茶果，其他都用来做中药材。预计今年产量在100多吨，产值应该是50多万元。
2: 中县石黄镇深化直播加助农模式，推动优质农特产品加快走向全国市场。近日，当地食品加工龙头企业就携手知名网络推广团队，深入原产地开展直播推介，吸引大量消费者线上下单。截至目前，当地通过电商直播，年均销售农产品已超2500万元。
8: 直播2个小时，大概销售10-20万左右，效果非常好。
0: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我们将一起看到对话荣昌下部织造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马林沁。
9: 他从先秦的桑麻阡陌走来，千年不改其貌。
10: 就是你看起来第一眼它土土的，但是你会觉得非常耐看。
9: 他海外游学归来，发现最国际的就在身边。
10: 国际的那种舞台上，麻是非常容易去打通这个文化脉络，因为一讲他就懂。
9: 当年轻的他遇到千年的他，
10: 那这就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翻译的一些东西。
9: 受古法、破边界、 千年非遗如何在当代获得新生。重庆专访特别策划重庆非遗新青年，对话荣昌下部织造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马林庆。
11: 哇，你看完全可以稳稳地拎住这个包，起码有两三斤的重量。
12: 你看这就是下部的那个，就是我们手工击完沙以后，这个沙线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外在的东西，就是清水把它连在一起，然后就变成这样一个结实的一根沙线。
9: 击沙、牵线、穿扣、织走，数十道工序，用有着中国草之称的苎麻织成一匹布。这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手工织物之一下部。在唐时昌州，也就是今天荣昌，下部一度被列为贡品。直至20世纪90年代，荣昌下部行销全国，远销海外。2008年，荣昌下部织造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马林庆便是在这片代代不息的织机声中长大。
11: 小时候对我最深的影响，像吃饭睡觉一样很平常。他们的织布机是一台挨着一台，你的背和我的背是相互背着的，然后中间是一个过道，然后密密麻麻的，大家都没手机嘛，就会你一言我一语嘛，然后就会说不同的，就很好玩的事儿。放假以后的那种在院子里面有晒布的，在里面穿来穿去。
9: 2010年，24岁的马林庆结束海外游学，回到故乡荣昌。儿时记忆中热闹的织机声已渐渐变得稀疏，机械纺织快速普及，工序繁复、耗工巨大的手工下部淡出大众视野，产业长期停留在胚布粗加工。微薄的利润让老一辈匠人难以为继，年轻一辈更无人愿意接续传承。
11: 90年他们做这个行业可以自己买，就是自己修一套房子，但是你现在做这个行业，你不能，你不可以。我们有一个环节是击沙环节，年龄很大的时候他可以坐在家门口自己靠自己的手，然后每天还有60-70块钱的收入，对年轻人来说的话，和他的生活成本他觉得是不相匹配的。
13: 为什么会选择回来做下部做非遗？
11: 因为2010年回来，其实对我来说，就包括我同学或者是朋友，几乎都不在一个平台上了。因为家里人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再加上其实你到外面去看了一下，然后你会看到不管是爱马仕或者是一些大的品牌，它其实做到后面做到极致一定都是纯手工的一个制作方式。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呢，其实也是手工，那为什么就出不了色呢？为什么没有被看见呢？然后再加上我也知道我们这个材料呢，在日本和韩国呢大家都很喜欢，它是有未来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发展。
9: 为了找到那个答案，马林庆只能一边苦学技艺，一边钻研破局。此时的他已清晰地意识到，下部能传承千年不改其貌，本身不缺生命力，缺的是和当代的链接。
11: 其实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要先做美，做完美以后吸引人了以后，你才去能够让前端的所有的那个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13: 方法是什么？
11: 就是有用，就是我给人家一匹布，人家不知道怎么用，我给人家用布做出来的一个册页，人家就知道，哦，原来我可以在上面写字画画，那这就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翻译的一些东西。
13: 就是我们会把纱线呢从最原始的时候会去区分，它织出来的效果肌理都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写字画画的就非常的细腻，像这种的话就会粗糙一点。
11: 当时我去学习，我扛了一匹布去到北京，然后我就遇到一个就是行业里面的前辈，就是清华里面的，不管是写字的老师、画画的老师，他们就说啊，这是啥？我说这是我们重庆荣昌的下部。哦，下部啊，下部啊，下部可以干嘛的？不穿的吗？服装吗？哎，我说对，它是服装。我说这个还可以写字画画啊？可以写字画画吗？然后我就在想，哎，对啊，一匹布你怎么能够让人家去链接到自己可以写字画画呢？那一拿到了就知道，哦，原来这是我可以直接在上面写字的画画的。当然前期还是很痛苦，我做那个的话大概都花了6个月半年的时间。
9: 从一侧可以书画的册页，马林庆开始把一批

0: 下部翻译成生活的方方面面。偶然听设计师提及木质家装沉闷，马能静就开始探索下部家装。有人说沏茶时传统茶滤不好清洗，他就用原色下部代替，茶水着色后反而别有韵味。围巾、服装、手提包，数百个品类就这样从生活的缝隙里生长出来。
1: 从零到一，然后可能会花你3个月、6个月打一个版、2个版、3个版，然后这些版不一定能够成功。就算你做了一款你觉得满意的东西，但是你投放到市场以后，如果市场不买单，其实也不行。
0: 有没有哪一个产品当时做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好，我这条路走对了，我这条路走通了？
1: 没有。因为其实你做每一款产品，其实都会被都会被叠加，被时代给更新。之前呢，我很懊恼，应该我记得应该是在30岁左右，我去上上海的一个学校，我当时去培训，然后我就说，我说老师，我说那个专利还有发明啊，这些外观专利，我觉得好像没有多大的保护的那个把我们保护起来。老师说了一句话，那就是让你不停地创新呐。所以我当时很清楚，那其实这条路还得自己走。其实你在整个的市场的这个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可以保护自己，只有创新。
0: 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个步骤？
1: 就每一个制造的步骤，其实它都在于就是一个就是手工的一个状态，其实都挺难的，因为它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替代，就是你想偷懒是偷不了的。这你说懒，我觉得它不懒，你要想做好，然后想有耐心在这个地方去沉淀，那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
0: 这几百个新品的话，你觉得有没有一个最核心的思路，我一定要做到什么，我一定不能放弃什么？
1: 整个的那个手工的制造的这个板块，然后你是必须要去把它传承下来，它的这个根才有，它有了根，你才能够谈创新。因为创新它就像那个路一样，因为你根在了，你才可以去再继续往前走。
0: 最让你自己打退堂鼓的时候有过吗？
1: 没有。就是有些东西就是我可能不成功，我不会去情绪化，我可能会想这个问题出在哪个环节，然后我再把那个环节给替代了，就是可能是用理性的思维去解决问题。这也是下部给我的一个感受，因为它很近，而且呢也不扎眼，就是你看起来第一眼它土土的，然后也很那个肌理也很粗，不像丝绸这么细腻，但是你会觉得非常耐看。它形成了我一个人生观，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在慢的过程当中，可能它就是最快的一种方式。
0: 除了开发新品，马能静还和家人建立了下部会馆，免费对游人开放。他带着非遗走进中小学生的课堂，参加国内外的交流研讨，他想让非遗被看见，更想让守着织机的人不必困于生计，远走他乡。老一代的人他们是靠下部养家，那你呢？现在是在让下部活过来。你觉得啊，这两代人之间，相通的地方在哪里？
1: 是对这个行业的一个执念和匠心吧。现在小朋友，比如说你问爷爷奶奶是做什么，我爷爷奶奶就是做这个的呀，他就非常非常的很自信，很阳光的告诉大家，这是现在这个时代给予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认可。
0: 走过千年光阴，荣昌下部历经浮沉，如今以更丰富的形态重新被世界看见。2025年，下部小镇接待游客近700万人次。游客总消费近40亿元，数字背后是下部植入当代生活的日常，是手工艺人的收入体面，更是经纬之间生生不息的文化绵延。
2: 你觉得10年后，你期待下部是一种什么样子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
1: 那就是无处不在，就像我们现在的其他的面料一样，它的使用频率和被看见会更多，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吧。
3: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第一眼新闻为您准备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

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 晚上更难受，
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0: 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2: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0: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有序推进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被写进通知，基层机构要加快推进预约就诊和有序分诊。原则上，签约居民到基层机构就诊时，优先安排家庭医生接诊。签约居民病情超出家庭医生业务能力范围的，经患者同意，家庭医生应当优先转诊到本机构其他专科医生。确需向上级医院转诊的，应当利用紧密型医联体、上级医院预留号源、床位等资源或转诊绿色通道及时上转。同时，上级医院应当将恢复期、康复期患者下转至基层机构，由家庭医生做好接续服务，上级医院给予必要技术支持。通知要求分类开展不同人群的签约履约服务，对于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残疾人等重点人群，推行以居住地基层机构为主开展签约；对于工作地和居住地分离的职业人群，推行以功能单位所在地基层机构为主开展签约。支持居民健康档案随签约机构变动自由流转。通知同时提出，要加强签约服务工作监测，开展签约居民满意度调查，进一步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0: 好，下面再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由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主办的全球独角兽大会24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大会以天生奇迹创领未来为核心主题，推动全球独角兽企业落户香港、来港上市、借港出海，助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本届大会汇聚了200余家全球独角兽企业、100余家高成长科技企业、100余家投资机构及专业服务机构、50余家科研院校和政府部门。上海今年第9批次土拍将于9月21号正式举行，三宗宅地分别位于黄浦老西门、浦东金桥、静安大宁，被业界誉为年度压轴好地，总出让面积近7.2公顷，总起始价

0: 超120亿元，其中黄浦区时隔12年再次上新宅地，而且是在核心地段，含金量直接拉满。8月25号，由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投资建设、中铁14局施工的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工程全长约5755米，单栋双层布置，设计时速60公里，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方向，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方向，在国内川黄隧道中尚属首例。其中盾构段长约3290米，采用开挖直径达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施工，先后下穿黄河大堤、黄河等敏感地区，是国内首条川黄单栋双层盾构隧道。近日，国内榴莲市场迎来一轮降价浪潮，曾经被贴上轻奢水果标签的金枕榴莲价格出现断崖式回落。有报道说，全国多个城市商超、社区水果店已经打出19.9元每斤的促销价格，一级水果批发市场的越南金枕榴莲拿货价最低已经跌破每斤15元。有分析认为，近期榴莲价格下降属于产能周期、物流成本、市场供需、鲜果商品属性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东南亚产区集中进入丰产期，加上进口来源增多，物流成本下降，榴莲价格也就随之便宜了。近日，全市新一批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名单出炉，30款重庆造高科技产品入选，覆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多条前沿赛道，未来产业创新活力迸发，发展势头强劲。
1: 在大组，国飞航空自主研发的消防救援无人机榜上有名。走进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架架最新款消防救援无人机正组装下线。他们搭载了热成像火情探测、定向破窗玻璃以及高压水枪持续喷射系统，能够飞到200米高空完成超高层建筑控火灭火。目前已在国内20多个省区市的应急救援工作中上岗。
2: 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也正积极推介海外市场，有望出口哈萨克斯坦、印尼等国家和地区。我们将持续发力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力争今年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
3: 我们聚焦低空经济、机器人、新材料等未来产业，组建了产业培育专班，全周期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政策兑现、企业服务，全区未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1: 深耕人工智能未来赛道，位于两江新区的光建科技也凭借硬核实力上榜。走进企业的研发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对新一代刷掌生物识别系统进行精度测试。这套系统创新融合掌纹加掌静脉双模态识别技术，依托 AI 智能算法优化，可实现毫秒级超高准确率识别响应，广泛应用于交通、零售等多元场景。其刷掌设备在核心领域的市场份额超过90%。
4: 希望能立足于重庆总部，整合产业上下游生态合作，推动刷掌在全球的一个持续创新技术，实现刷掌服务于全球50亿人口的一个市场规模。
1: 市经济信息委介绍，抢抓未来赛道，我市正按照优先发展空天信息、生物制造、前沿新材料、氢能核能及新型储能、人工智能、低空经济6个高成长产业，探索发展脑机接口及脑科学、光子与量子技术、沉浸技术3个高潜力产业的6+3未来产业体系精准落子。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60款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布局建设7个未来产业先导区和3个筹建区，形成差异化、集聚化发展态势。
5: 我们将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未来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未来化并重，在创新策源转换、优质主体培育、场景应用推广、载体平台打造、产业生态构建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全市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0: 来关注重点工程建设进展。24号，渝皖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为明年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6: 这里是渝皖高铁重庆东站的铺轨现场，那在我的脚下呢，就是刚刚完成铺设的最后一组轨道。随着它的铺设完成，标志着渝皖高铁成功接入重庆东站，与这座特大型铁路枢纽成功牵手，

0: 全线铺轨取得关键性进展。
1: 在长达近五个月的铺轨攻坚中，建设团队克服30%长大坡道运输风险、隧道内通风散热困难等挑战，采用本林线长轨铺设机组，利用全自动导向装置实现双线同时铺轨，作业效率较传统方式提升近1倍，日铺轨最高纪录达到6公里，单月铺轨里程多次突破100公里。
2: 目前渝皖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四电、站房及剩余铺轨工程正在全力冲刺。
1: 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补充，渝皖高铁起自重庆东站，途经南岸区、巴南区、涪陵区、丰都县、中县，终至万州北站，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中兴城区至万州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以内，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3: 立秋已过，秋冬季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疾病高发季节即将到来，专家建议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4: 一早，记者在静安区彭浦镇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接种专区的大门上已张贴流感疫苗接种安排告示，已有市民前来接种。
5: 我是在医院上班的，那早点接种，早点保护家人嘛。
4: 首批到货的疫苗是上海生物的3价流感疫苗，接种只要1剂次，费用为86.4元。院方介绍，后续还会陆续到货鼻喷等其他品类的流感疫苗。
6: 首批到了1000支的流感疫苗，流感的这个高峰是在这个12月份到次年的1月，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在高峰以前完成接种。
4: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流感疫苗已全部回归3价，不再有4价选择。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剔除了一个毒株。
7: 3价的一个疫苗，对，它能够预防我们甲型 H1N1、H3N2 以及我们的一个乙型的Victoria 的这个毒株的一个流行。
4: 感染科专家介绍，按照往年经验，开学后人群聚集增加，叠加秋季气温变化，呼吸道感染风险会有所上升。而接种灭活流感疫苗后，保护期可长达5到6个月，所以开学前后接种是比较科学的。对于有孩子去年打了灭活流感疫苗仍被感染的情况，专家建议今年可以换鼻喷疫苗。
8: 鼻喷疫苗它其实不仅是通过刺激我们的体液免疫，还通过黏膜免疫直接进入，所以它也会刺激细胞免疫。我们的鼻喷疫苗呢，从接种到起效大概3天左右，就比较适合在学校里爆发的情况。
3: 我们资讯继续。当地时间25号凌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
9: We are launching an economic onslaught against Iran's financial connections around the globe. Around the globe. Our objective is to sever every economic lifeline that sustains this tyrannical regime until Tehran stands alone.
10: 贝森特表示，制裁范围涵盖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他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将被移出美元体系。此外，贝森特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
3: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11: 德国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24号表示，近期债券收益率飙升是美伊冲突引发的全球不确定性所致。上周，德国发行30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3.79%，创自2011年以来最高水平。市场对美伊冲突引发通胀的担忧，加剧了债券抛售。据

0: 联社报道，在经历了一系列罢工导致生产中断后，韩国现代汽车公司管理层和工会已于25号早些时候初步达成劳资协议。据报道，现代汽车管理层和工会在第17轮谈判中达成共识，同意将每月基本工资提高1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86元，以及提供超过月薪400%的绩效奖金等。双方还同意，如果相关法律法规得到修订，退休年龄将从目前的60岁延迟到65岁。如果该协议在8月31号举行的工会投票中获得通过，那么韩国现代汽车今年的劳资谈判将告一段落。
1: 本月21号，现代汽车工会举行了10年来首次全天罢工。该工会今年已经累计罢工60小时，导致了2个班次生产中断约120小时。业内人士估计呢，罢工已经造成了约55200辆汽车的累计产量损失。感谢收看，再会。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中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近。
9: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10: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1: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9: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10: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12: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9: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13: 有没有一个陌生人只见过您两面就肯为您花10万块钱？
14: 两面掏10万呢？
15: 因为他要出国就得有10万块钱的保证金，所以我们家来讲属于是亏欠我儿媳的。我说这算啥呀，不是往里拿，我想让我儿子和我儿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所以说我就拿出10万块钱。这期节目要说完了，我就是那算计婆婆了。
13: 我当时就感动的都不行不行了，就是我妈让我很有就又多了一层安全感。婆婆，谢谢您。妈，我爱你。
9: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6: 来看天气，今天我市仍有高温登场，高温范围主要是在偏北一带，偏南一带气温相对偏低，这是因为近期季风气流较强，常在偏南地区生成分散降雨，高温难以发展。预计今晚大部区域线为多云到晴天气，西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晴热唱主角，分散阵雨或雷雨多在偏南地区，后天大部地区为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大后天分散阵雨或雷雨主要是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南部多地活跃，其余地区多云。未来三天降雨分散，高温还会刷屏，需要加强防范，同时要防范火灾。市区多云，30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9到37度。万州晴，25到38度。潜江小雨，22到32度。南岸多云，26到35度。长寿多云，28到38度。江津多云，28到38度。合川小雨转多云，28到38度。南川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綦江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荣昌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梁平晴，26到38度。垫江多云转晴，25到36度。中县多云，27到37度。云阳晴，26到40度。石柱多云转小雨，23到37度。秀山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酉阳小雨，23到31度。彭水小雨，25到37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农历7月13。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报道。
0: 自我市启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十攻坚行动以来，各地各部门对标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全方位检视短板弱项，全覆盖开展隐患排查，全天候强化监测预警，用更加有力的群防群治组合拳夯实防灾减灾硬支撑。
2: 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各地加快健全党建统领基层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开州区组建村。

0: 牵涉网格力量、群防群治基干力量、街镇下沉力量等三支力量3.3万人，推行地灾防治十户五联，将风险防控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在丰乐街道黄陵村，网格员巡查发现，省道 S202 黄陵村4组段公路外侧挡墙垮塌，路面开裂。一键上报141基层自治平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熔断措施，跟进后续处置。从发现、上报到响应处置，像这样的闭环运行在当地已成为常态。
1: 全区出动网格员6269名，党员干部及各级责任人40000余名，全面排查540处在册地灾隐患点及332处新增风险点。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不只是百日，它更要变成我们常态化的工作，长期守下去。
0: 同样是汇聚群防群治力量，酉阳县3支力量建成率达100%，总人数超3.2万人。前不久，丁市镇石门村村民发现一处边坡出现裂缝，土体松动，用手机拍下照片，通过鱼快办一键报险，险情信息迅速同步至141基层自治平台，系统自动派单，镇村快速响应，
2: 把隐患排查的触角延伸到村组院落、田间地头、道路边坡各个角落，实现地质灾害安全隐患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0: 两江新区通过行业排查加单位自查加网格巡查加群众报告，开展全域全量全时的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截至目前，已完成风险隐患排查的村社区498个，排查出可立即整改的问题3874个，已整改3851个，隐患整改率99%。在大足，前期拉网式排查锁定重大风险地质灾害点17个，较大风险地质灾害点78个。记者在石马镇太平社区马鞍寺山体滑坡地质灾害点看到，排险整治施工正紧锣密鼓进行。
3: 通过新建排水沟对边坡进行清理，清除浮土，进行混凝土挂网喷浆，彻底排除安全隐患，大概在9月底前完工。
0: 防灾减灾重在早发现早处置，在夯实人防根基的同时，各地持续强化技防赋能，提升风险感知预警效率。在綦江区新盛街道，盯住风险隐患的不仅有群防群治3支力量，还有574个智能摄像头，精准覆盖地灾和防洪关键区域。在电江县三溪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远程下达巡航指令，无人机自主升空，沿着预设航线飞行，实时回传巡查画面。为弥补人工巡查盲区，当地搭建低空滞飞管理平台，统筹地质灾害防汛、森林火情防控等治理场景。
4: 依托这套系统，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预警，大大提升了基层治理巡查效率，
0: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营造群防群治浓厚氛围。各地还广泛开展实战演练、科普宣教。在石柱县大歇镇双坝村，演练模拟短时强降雨引发地质险情，检验预警教应、人员转移、物资保障等各环节应急处置能力。在涪陵区龙潭镇，地质灾害演练依托地灾隐患点实景开展，全员参与，结束后立即复盘，梳理存在的问题。
5: 下一步，防治结合，常备不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实战演练，不断完善基层应急体系建设，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自救能力。
0: 荣昌区聚焦基层安全防控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防灾避险宣讲。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安全宣讲活动100余场。在铜鼓镇万福桥社区马家冲小院，工作人员向居民普及了极端灾害天气下的应急避险知识，现场演示鱼快办一键报险功能。在渝中区上清寺街道曾家岩社区，一张张应知应会应急明白卡清晰标注了日常安全隐患自救须知、各类应急联络电话等实用信息。
6: 遇到那些险情，遇到那些突发事故那些，把那个啥子一卡一拿出来一看，明明白白的，该报哪些地方啊，或者该怎么办呢、啊、对我们居民来说确实很有用处。
7: 武隆区地处渝东南，境内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地灾隐患点多面广。今年6月，江口镇黄觉村遭遇一场大暴雨，约20万立方米山体倾泻而下，涌入芙蓉江。得益于提前预警、快速处置，

0: 威胁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跑出了防灾减灾加速度。
1: 记者在江口镇黄菊村白家沟灾害现场看到，巨大的滑坡体将漫山翠绿撕开了一道土黄色伤疤。时间回到6月7号，江口镇暴雨如注，当地紧盯雨情水情，加密巡查排查。8号凌晨，地灾隐患点监测员卢万国巡至黄菊村白家沟时，发现山体有零星碎石滚落，立即警觉，爬上山顶提醒那里居住的4户人家。随后山体异动加剧，他意识到是滑坡，大声呼喊让大家赶紧撤离。
2: 我站在这位置就听到响一声咚一声，感觉在地都在疼痛。我左看右看没有事，然后我往下看，就那个位置叔叔就在往下倒，我就晓得是这下面滑了，我就赶紧跑过去喊人员撤出来。
3: 当时天还没亮，路易都在路就喊滑坡的，他们出来，我们安全出来以后，看到那些石头还在滑，确实看起来是黑黑的。
4: 那几天的雨确实有点大，卢万国早就跟我们说了没水沉了，那天早上他吼啊，我们都起来了，全在他吼得快，我们跑得快。
1: 接到卢万国的电话，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镇政府工作人员火速抵达现场，将转移出来的群众安置到安全区域，同时开展各项后续处置。
5: 目前我们采取的措施禁止回族的，上下两个村道全部是物理隔断，从另外一个方向采取一个抢通临时便道，从另外一个方向出去。我们现在正在积极争取地灾防治，看能不能把那个滑坡止住，延缓它下滑。
1: 因巡查到位，预警及时，受威胁的4户6人安全转移，实现零伤亡。这一基层成功避险案例近日受到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6: 全国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近日出炉，重庆4条公路上榜，不仅数量居西部省份前列，还实现了农村公路加普通国省干线双类别突破。最美公路美在何处？来看记者的打探。
7: 我身后就是五仙路，它只有16.6公里，却以串珠成链之势串联起了武隆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及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等文旅节点，年均载客量超300万人次。车行在这条路上，窗外是群山绵延，道路是平整宽阔，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美的自然，行的安心。
1: 作为本次上榜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之一，五仙路是重庆山区旅游公路中率先实现智慧养护加客货游融合双突破的样板。一方面，它将无人机巡查引入山区高边坡管护，旅游旺季推行错峰夜间养护，做到路面修复零扰民。另一方面，依托重庆首批游运通试点，跑通客货游融合模式，7条班线同步解决游客出行和山货出山。
8: 全线布设12公里波形护栏、4000平方彩色抗滑薄层、14套弯道会车预警系统以及116块标志牌等设施，并组建24小时应急突击队，全力保障汛期及旅游旺季游客安全畅行。得益于交通网络成型，金楚村获评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真正实现了修一条路、新一片叶、富一方人。
1: 最美公路美在颜值，更美在兴产富民成效。同样上榜的还有潼南区大佛片区滨江路，它全长10.5公里，车行道宽8.5米，人行道宽5米，在农村公路中率先实现人车分离、快慢分行。同时，这条路以一轴串珠之势，精准串联起4A级景区大佛寺、双江古镇以及双坝蔬菜基地，让当地的高山蔬菜直接对接城区和景区消费市场，从菜园子直通菜篮子。
9: 这条路通过通了以后，本地外地游客基本是翻番儿，每个周末我们农家了都是满座，
10: 收的粮食、收的蔬菜也可以直接用车子拉到大公路上，然后装车运到更远的地方，比如运到城头啊，还有运到现在我们附近的景区去卖，不愁卖，不愁卖，成本低了，我们更方便了。
9: 通车后，大佛寺到双江古镇的车程从原来的25分钟缩短至10分钟，沿线农家乐和采摘园发展到20余家。带动双坝蔬菜基地年外销蔬菜40余万吨，是衔接文旅产业和民生的富民通道。
1: 据介绍，重庆获评全国2026年度美丽公路的四条公路，包括两条

0: 农村公路、潼南区大佛片区滨江路、垫江幸福365环线以及两条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丰都 G653 黄沙湘坝段、五龙区五仙路。目前我市正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今年以来全市已新改建农村公路1618公里，解决114个村民小组通硬化路，实施普通国省干线建设200公里，推进美丽公路建设500公里，
1: 加强已建成项目的日常养护和运营管理，及时总结推广成熟的经验，努力打造一批具有重庆辨识度的美丽公路，力争到2030年成功创建5个交通运输部示好农村路与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线，两条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等国字号品牌，更好服务群众出行和乡村振兴。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连日来各地聚焦群众所需所盼，加快民生项目落地见效，用更扎实的举措、更精准的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0: 五龙区启动住宅居民用户超龄水表集中免费更换，计划年底前完成城区约20000用水户的更换工作，从源头减少水表计量失准、部件老化、渗漏爆裂风险。同梁区针对用水高峰期部分村舍水量不足、水压偏低的情况，新增9座一体化智慧泵房，强化提水能力。供电部门靠前服务，为山区供水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3: 我们新增了3个一体化智慧泵房，已经通电了。待接通管道后，山上1000余名群众饮水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
0: 在巫溪，当地2026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外卖阳光厨房”建设已全面完成，411家入网餐饮经营户的设备安装。记者在市场监管部门的智慧监管指挥中心看到，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外卖餐饮商家的后厨画面。这套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加 AI 系统，可自动识别未戴口罩等违规行为并预警。
4: 在外卖餐饮店后厨布设 AI 摄像头，不仅能够实现实时查看，还能够对后厨的违规的行为进行抓拍，真正实现智慧监管。
0: 在永川，人力社保部门将招聘场景从传统会场延伸至商圈夜市，借助夜间消费人气搭建供需桥梁，把优质岗位就业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在奉节，城市管理部门针对部分片区占道经营乱象，探索设立便民摊点，划定专属经营区域，制定潮汐摊位管理规约，落实定点定时定标准管理。
5: 个人摆摊的都干净的，周边那些住户，包括外地的游客都喜欢来我们那儿来。对于我们那些摆摊的人来说呀，收入也比较稳当。
6: 兼顾城市治理和民生需求，针对该辖区以往摊贩散乱、交通甚阻的问题，我们实行标准化统一管理，既给小微经营者稳定增收渠道，满足群众夜市消费需求，也维护市容环境。
7: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8月24号至25号，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赴五龙区彭水县调研，并召开全市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现场会。袁家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四个宁可工作要求，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全面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基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奋力交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高分答卷。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参加。
8: 会议通报全市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推进情况及下步工作打算。彭水汉家街道沙陀社区专职网格员彭迪，市应急管理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大数据发展局、万州区、彭水县、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重庆医科大学、重庆高速集团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 深入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是当前重庆统筹发展和安全面临的最现实最紧迫任务，是立足全灾种事情筑牢超大城市本质安全屏障的必然要求，是放大数字重庆优势系统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的应有之义。全市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勇于创新，干字当头，扎实推动人人参与，主动查找隐患，发现风险，报告预警，成为现代化新重庆新风尚。党建统领，发动群众，数智赋能，成为防灾减灾救灾新动能。干部下沉，上下联动，快想快处，成为除险固安新能力。全面提升除险固安实战能力，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袁家军强调，要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推动党建统领群防群治实战能力全面提升，加快重塑基层群防群治，全民参与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有奖举报，全民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数智赋能基层安全风险全量闭环管控，风险全面监测预警及临灾应急校应和应急避险转移，基层干部群众自救互助和高效帮扶等工作体系，筑牢网格化人防、智能化技防等两道防线，努力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实战能力实现新突破。袁家军强调，要抓实百日攻坚行动一把手工程，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警觉、警醒，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清单化、事项化，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鼓励基层首创，推广最佳实践，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完善风险隐患有奖举报机制，构建全媒体全市域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体系，放大三级治理中心主轴功能，全面实现疫情掌控挂图作战，打通全域防灾报警体系，全面提升群众自救互助意识和能力。要坚持实战导向，末端发力，建强镇街干部、基干力量、网格员等队伍，激励引导社会力量主动发现上报风险隐患，切实把基层人防优势转化为灾害应对实战效果，加快推进重点部位物联感知设备全覆盖，推动重大危害各类监测设备全覆盖，全面构建全灾种大安全应急体系能力，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袁家军对做好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全域推进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起底大整治，坚持查防治一体贯通，严防危岩崩塌风险，严管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灾害风险，严控地面塌陷灾害风险，扎实推动地灾风险点位全面摸清，隐患台账全面建立，管控举措全面落实，责任链条全面压实，实战能力全面跃升。要毫不松懈加强洪涝灾害防御，全力防范小流域山洪，守牢江河安澜底线，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强化城市内涝综合治理，高度关注旱涝急转，从严抓实森林防灭火，全方位织密灾害防御坚固防线。会前，袁家军、陈兴武前往武隆区彭水县调研，听取两区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考察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并督导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袁家军、陈兴武先后来到武隆财富国际小区陡崖防治点、江口镇烂池子滑坡点和彭水汉家街道山体崩塌灾害现场、城北隧道口危岩地灾隐患点，听取地灾治理工作汇报，查看临崖山体岩土状况，检查群防群治责任落实、一键报险平台运行等，同社区网格员、地灾监测员和小区居民交流，深入了解基层百日攻坚行动推进情况。袁家军、陈兴武还前往武隆乐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中吉达静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考察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袁家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着眼统筹发展和安全，突出稳进提质、改革创新、除险固安、强企富民工作导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持续巩固经济向上向好态势，不断提升民生保障质效，全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人民战争，扎实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根据会议安排，与会人员还前往彭水县现场观摩点、观摩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各区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市区县有关部门。

0: 团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加，市教委、市卫生健康委、市国资委、各区县、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各乡镇街道设分会场。
1: 百日攻坚行动是对重庆基层治理体系重塑的又一次重要迭代升级，也是对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实战能力的创新和突破。今天的大会不仅有现场的实地调研，也有会场的经验分享。百日攻坚如何留下带不走的实战能力？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
2: 今天上午，与会代表还进行现场调研，三个点位涉及灾害警示、指挥调度等内容。我们在现场走访的这些点位大多是临山临崖，是重庆大山区、大库区复杂地形的真实写照。重庆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就是要直面这样的地形条件，坚持把风险隐患的查、防、治摆在首位。调研点位中，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让我印象很深刻。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这里统筹调度当地39个乡镇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建立人防技防协同处置工作体系，其背后是一系列技术能力，比如群防群治力量的一体纳管能力、实时数据精准供给能力、风险隐患一键报险一键校应能力等等。而纵观全市，一张包含各项技术能力以数质赋能实战的大网，正在覆盖基层风险防控的最后一厘米，成为重庆开展群防群治的关键支撑。
3: 数质技术是提升风险预警和快速处置能力的重要手段。我们以三级治理中心为主轴，上线了一键报险、一键研判、一键校应、一键转移、一屏调度等一系列的功能组件，覆盖风险处置的全流程，险情信息可以实现秒级流转，处置的效率也明显提升，真正让数字技术转化为基层除险固安的实战效能。
2: 在今天下午的会议现场，还设置了一个交流发言环节，大家从各自所在领域介绍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我注意到啊，他们中既有各区县各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也有来自社区基层和企业单位的代表。这样的构成本身就是对群防群治这一概念的直观阐释，而他们分享的攻坚经验也传递出鲜明信号。群防群治就是上下联动、协防协同、广泛参与，要切实把百日攻坚行动成果固化为带不走的实战能力。
4: 做群防群治，单靠网格员一个人是不行的，要多发动所有居民，大家一起守望相助。接下来，我们将盯紧网格里每一处细节，把群防群治的防护网越织越密，为全市筑牢基层安全防线贡献网格力量。
5: 我们将深化隐患大起底，推进风险隐患全量点位纳管，措施落土，任务精准到岗到人，持续动员红岩旗手、特岗能人、楼栋长等基干力量2000多名进阶入户，激活前哨探头作用，大力推广一键报险，结合积分制激励，鼓励广大居民参与进来。
6: 一是啊，主动对标超大城市安全治理标准，健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制度闭环，以更高水平的校园安全服务全市安全稳定。第二呢，是强化一语与全局的系统设置，深化一教协同联动。第三是加快数字化实战能力的提升，以数字赋能全面增强风险早发现快处置的能力，为全市平安稳定大局贡献力量。
7: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点击观看。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7: 再见。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合川区小冕镇大井村十多亩基本农田因为早年工程施工占用，闲置荒芜长达十年之久。今日关注八月初对此进行报道后，相关部门和单位迅速启动整改。近日记者再次来到大井村实地跟进了解复勘情况。

0: 在小冕镇大井村复垦现场，记者看到石庙子水库修建时堆码的建筑砌渣、乱石、水泥硬块等都已清理干净。挖掘机有序平整地块，运输大货车往返作业，持续回填耕作土层，逐步恢复耕地土层结构和土壤肥力。合川区水利局水利设施运行管护中心主任欧阳伟坦言，早年在建设石庙子水库时，对于耕地保护工作有所忽略，常年占用基本农田堆码砌渣，确实教训深刻。本轮复垦工程严格对标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土地复垦条例，按照水田复水田、旱地复旱地原则，严守耕地原貌属性。
1: 从8月7号那个施工单位进场施工，施工方案我们都是委托那个专业的设计单位对那个工程进行了一个设计，然后也请规制部门和区农委对那个方案进行了一个指导。整体的目标就是来个质量不下降、来个面积不减少的那种原则，在进行那个复垦的那个方案实施。
0: 针对近期持续高温天气，施工现场采取错峰施工，安排工人从早上6点开始施工，10点结束，下午5点再次启动，天黑结束工作，避开酷热高温。工程预计9月中旬全面完工。
1: 整治完了以后啊，这个工程呢，我们将要申请那个规制部门、区农委，对它进行验收，验收过后啊，再联合小冕政府把它分发到老百姓手头。
0: 小冕镇党委副书记洪全福等人也在施工现场关注着土地整治的进展情况。洪全福说，土地的整治恢复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他们还要请区规资局的专家和当地村社干部、村民代表一起对这10几亩基本农田进行验收，并根据9月的时令选择合适的农作物开展种植。
2: 预计9月份我们初步安排是种低级油菜，是主要的粮食作物，来进行一个好。同时后面应该在4年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的进行耕种和轮种，不断的提升土地的肥力，土地肥力，争取在4年之内全部达到我们后面的粮食主产作物为高标准田的那种效果，确保我们的耕地得到有效的保护，耕地得到有效的利用。
0: 村民杨建清的家就在耕地复垦工程旁边不远，看着荒废了10年的土地一天天恢复旧貌，他觉得心里高兴，暗暗定下了计划，要在自家的耕地里种蔬菜、种苞谷。
3: 那户都是我的，和底下那个苞谷啥的，我拦都拦下，苞谷种菜。
0: 从10年荒草漫坡到如今动工复垦，农作物9月就会下地生长，农田的重生恰好印证了我市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守土有责的刚性约束条款，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跑偏，这既是农民的生计之本，也是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根基。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

0: 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 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0: 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五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涛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

0: 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2: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3: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4: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5: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6: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7: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6: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8: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

0: 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

0: 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哎，儿子，慢点，别噎着了。儿子，行了行了，啊，啃差不多行了，这啃撑着肚皮该撑爆了。
1: 少爷，你慢点，别噎着好。
0: 这，哎哎，哎呀，这回吃饱了吧？啊啊？还饿吗？
2: 坐下，不坐。
0: 你我说，你说句话，跟爹说句话，你急死爹了，你啊！
3: 爹，我都以为我走不回来了。再也见不着您了，
0: 爹！哎，
4: 我差点以为我回不来，见不着您了，
0: 儿子！哎呦，这孩子缓过阳来了。长春呐，这人参炖鸡啊，
4: 还有大馒头，
0: 馒头，馒头，馒头！
5: 哎呦，爹！哎。

0: 少爷，巡逻呢？那，
1: 我看看。
0: 少爷，你也吸烟这玩意儿？
1: 要命的玩意儿，不敢吸。
0: 去忙吧，好嘞，少爷。

0: 爹，咱出去唠吧。出去干啥呀？就搁这儿说，让你娘也听听，啊。他娘啊，小贵搁这儿呢，你听听啊。小贵啊，你是搁哪儿回来呀？
1: 从外面回来，
0: 废话呀！
1: 爹，您都知道，您还问？
0: 你说你回来，你咋造的这个德行啊？你啊，队伍
1: 打散了。
0: 哦，就是没人管吃管喝了，想起家来了，是不是？
1: 爹，那您在家，我早晚得回来啊。
0: 行。
1: 回来的，算是个糊了人儿。这不岔着气呢吗？还走吗？等天暖了再说吧。还走啊？
0: 你能不能饶了你爹呀？啊？
1: 爹，你也知道我干的是正事儿。
0: 听见了吧？你就这孩子，当初送你到哈尔滨念书。 你跟一群热血人儿、有书不念，参加了义勇军，这后来又成了抗联了。哎呀，一走就是好几年。你这是能保条命活着回来，那多亏了都是祖上的庇佑啊。哎，现如今呢，咱们搁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刨食儿。 人家没刨了咱们祖坟，那是瞅着咱们家这家大业大的，啊，跟这个山里的抗联不是一条心。哎，你说你走这几年，值得你爹咋过来的吗？啊，一宿一宿睡不着，一到晚上瞪俩眼睛，下巴子蹭着被头呲啦呲啦直响。哎呀，好容易熬到天亮吧，这刚迷糊。

0: 找一个吉人就行了，脑门子汗哗就下来了，那心蹦的，那都能从嗓子眼出来，那身上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孩儿啊，能不能不走了？能不能让爹睡个囫囵觉？能不能让你爹多活两天呢？啊？不行，今天当着你娘，你必须撂个准话。
1: 能，
0: 能啥？
1: 让您睡个踏实觉。
0: 你不走了？你出声说说，让你娘听。你说，
1: 我听爹您的。
0: 好，好，你娘都听见了啊。你可不能骗你娘，啊！

0: 铁亮，不能偷懒，你得多练才行啊！啊，要练熟了，才能真的把怪给扔了，听到没？嗯，哎，起来，起来，赶紧练啊！
1: 慢点啊！嗯，哎。

0: 哎，儿子，你练了也有不少日子了，试试，把鬼丢下，走两步。哎，儿子，儿子。
1: 啥时候磨成这样的？咋不跟爹早说呢？
2: 怪你爹啊，你爹是为你好。都怪小鬼子，要不是他们砍了你的腿喂狼狗，你也不会这样子。

0: 这你不在家几年呢？俺们娘俩过得挺好的，体谅懂事，心疼娘，啊。虽说腿呢不太中用，可他从来没闹过病，也没闹过灾。啊，鬼子来了看，这家里就我们娘俩，也没啥油水，也就不搭理我们了。你说这个两块地，也够我们娘俩吃的穿的，啊。收成好的时候，还能换一些布啊，给你儿子做上新衣裳，他可稀罕了，啊。
1: 你说。说俺这个爹到底是咋当的？

0: 别说这句话，
1: 今天穿了暖和，
2: 先打高跟啊，慢点，嫂子做的，我怎么样？洗干净了不行？
1: 每个人都有，这冬天穿了暖和。
2: 嫂子做的，都把脚丫子洗干净了再吃啊。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哎，
3: 别急，有都有啊。
2: 谁脚丫子酸菜港味儿啊？
1: 进来了，嫂子。
4: 谢谢嫂子。
5: 我走，来，谢谢嫂子，
2: 回去我洗脚丫子去啊，快去，
3: 啊，都有都有，
1: 来，笑啥？
6: 俺心里美着呢。
1: 哎，你别动，
6: 我来。花儿啊，你说俺这啥福气啊？那找了你这好个媳妇儿呢，长这么大，俺娘都没给我做过任何的衣裳。
1: 喜欢吗？
6: 喜欢。俺更喜欢你。
7: 俺可真有福，你饿不？俺上厨房给你整俩好吃的呀。
1: 你大老爷们上啥厨房啊？
7: 那咋的呀？大老爷们进厨房咋的？不丢人。为了你，别说厨房了，你让俺上哪儿，俺都愿意。你在这等着。

0: 哎呀，这老多呀！
1: 他们今儿开会，让俺撞到了。
0: 老陈了。啊。

0: 这一开村，你就麻木颠儿的把地给开了，你要走了，啊？我一直不敢问你，这些年，哎，你杀了多少鬼子？
1: 不老少的，那我寻思你这仇报的也差不多了，
0: 能不能不走啊？鬼子还在，就不能听。先前你跟我总唠叨。 国家，我就听不懂。难不成这国家比俺家还要紧呐？啊？嗯，这么跟你说，
1: 想扒了咱中国人的祖坟，还要把咱的先人啊。
0: 挖出来挫骨扬灰，你说要紧不要紧？哎，你起开一下，子歇，啊，都是我给你背的，我知道留不住你，刚才都是闲扯的。
1: 啊！哎，哎，看，你这啥时候长的？这那么多啊？啊！姐。 这个家苦了你了，俺真不是个爷们儿。
0: 谁说的？俺家爷们儿干的都是豁出命的大事儿，啊！你要走，我就赶紧走了。我跟儿子搁家等你。

0: 娘，我来了。哎呀，您坐着。嗯。
1: 那早就习惯了。儿啊，这个你拿着。邢家府路外边道啊不好走。儿啊，老话说水往低处流，人要往上走啊。
2: 还是要找个踏实的营生。那你跟着你萧哥不是挺好的呀？
0: 娘，这钱太多了，我用不了。
1: 哎，你拿着，
0: 钱太多了。
1: 开车，你爹上山捎带。
0: 家里有人吗？
3: 哎，你干啥呀？
0: 讨口水喝。
3: 嗯，你等着。
0: 哎。

0: 谢谢。哎呀，这是打哪儿来呀？三百里以地以外。啊，叫梁过来的。嗯。哎呀妈呀！我倒想搭个车呢，看咱们这旮沓被小鬼子捋的抓根毛净的，甭说碰到马车了，路上连驴叫都没听过。 老汤大哥吧，德远在家吧？
1: 你是谁呀？
0: 俺跟您儿子呀。

0: 他根本没回来过。你兔崽子，那年他挨了我俩耳瓜子，那小脸一耷拉，说跑就跑，多少年不见他人影。哼，个小崽子，等我再逮着他，我非打折他的腿不可。
1: 老哥，跟您聊句实话，在队伍上，俺是他的排长。
0: 不，他不，他不是抗联的，他在外边做买卖。
1: 啊，
0: 做买卖。

0: 这想当年啊，德远想离家找抗联，您不让，门上的锁，窗户上钉了木条子，但是他呢，撞碎了窗户跑了，这一跑就是6年，对吧？
1: 哎呦，您这眼睛，你这还用问吗？那个不孝子一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你说这世道，人哪能往好处想啊？愁的，哭的，
2: 你喝啊。
0: 别烫着！哎呀妈！哎呀，这几天没吃饭。德远这人啊，不错。
1: 胆又大，心又细，以后一定能干成大事儿。哎，哎哎哎哎，来了，好，哎，别烫了，哎，好嘞，哎哎，哎，真香，
3: 再上一碗，啊。
0: 这肚子一饿瘪了吧？他不抗撑。你们家几口人呢？老婆、儿子。这咋能舍下热炕头跑出来了呢？老哥，哎，俺还有一个家。那家可大了，人口也多，啊，男女老少都齐全。
1: 哦，天南地北的，南腔北调的，
0: 凑在一块儿可热闹了。那处的比亲人还亲呢，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是走丢了一个人呢，大家心里都急，想着、念着、找着，就算把这个鞋底子。
1: 走烂喽，啊，找到关东山白了头，那一个人也不能落下，都得拎回家。得，这
0: 面儿也见不着，俺就走了，不给你们添乱。
1: 等一等，他娘，哎，你把那个野菜饼子拿来，啊，让他带着道上吃。那你这后影儿。 有啥打算呢？
0: 我会在东边那个元宝镇歇个脚，然后再寻下一家。
1: 哎，路上都慢点儿。
0: 哎呦，哎。

0: 哎，老三大哥，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给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1: 你这。

0: 我还没抹红呢，我跟你说话呢。
1: 知道，我搁这待着躁得慌，别的没意思。那我啥办法呀？排长让咱搁这儿等他，咱还能去哪儿啊？哼，就怕有的人嘴上说想排长来，心里边不知道咋想的。你爱咋想咋想，没人搭理他。
0: 等一下，你停一下，有事儿跟你商量。我这两天就在琢磨呀，说等排长来，他兴许明天来，兴许一年半载，兴许三年五载。
2: 咱俩都是大老爷们儿，
3: 不能总窝子人大阔之这儿。
2: 行，
3: 不用说了，我明白你啥意思。我现在就走，你留下。
2: 不是，不是，我啥时候说这话了？我那意思，咱俩得找一个硬上干。
3: 你不就这意思吗？
2: 我啥意思啊？我不来，你在人家女人窝子里躺得好好的，我这一来把你拽出来不说，还得天天给你犯膈应。咱都不是小孩了啊，说话不用拐弯抹角。
3: 我呢？
2: 走我的阳关道，你睡你的热炕头，咱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不是，你给我，你抽啥风？你回来，你干啥？你要干啥？你要打我呀？来吧！
3: 什么玩意儿？
2: 高云虎，我就问你一句话。
3: 说去。
2: 排长要是来了。
3: 你走还是不走？你看，一说正事别茄子了吧？走走走，谁说不走了？排长一到马上走。
2: 今天怎么那么啥呀？老闹，闹。哼，
3: 你刚才说啥来着？咱俩干啥买卖？
2: 属狗的呀你，说骗脸就骗脸。
4: 不是，请啊，保长来了。哎，小顾回来了哈。啊，学业有成啊。保长，这是啊，你忙你的，我就来串个门。哦，
5: 请请请请。
4: 哎呀，老田头。哎，请请请。
5: 哎呀，小顾这孩子好啊，长大成人了。
4: 没带个媳妇回来呀、啊？
5: 我没媳妇，哎呦，你这孩子，一个穷小生，只身在外的，你还指着他讨老婆呢？<笑>
4: 保长爹，我先回屋了。你等会儿，人家保长来看你来了，你走啥呀？你等会儿再走。算一算，啊，
5: 保长抬举你呢，你快。
4: 这孩子，老田头啊，现在这学生可了不得呀！啊，我听说在官里上街游行带头闹事的，全是学生。是吗？嗯，
5: 那是官里。你像咱这片哪个学生敢造反呢？再说了，俺家小贵这也毕业好年了。
4: 啊，毕业了，在哪儿高就呢？现在？
5: 高就啊，哼。 高不成低不就吧，这个外头生一肚子气，这才爬了爬了屁股回来。嘿。

0: 哎呀，这我就得替你爹说你两句了啊！
1: 听着，
0: 你说你也算上过学，识文断字的，是不是？你一走这么多年不回家，一封信也不写，一个字儿也不往家捎，你说你让你爹多操心呐啊！你爹是天天念夜夜想，就怕你当共产党啊！他是共产党吗？
1: 这不能啊！
0: 他绝对不敢，你听见没有？打是亲，骂是爱呀、啊！你叔疼你啊，你还不谢谢你叔啊？保长说的是，
1: 你叫叔，这孩子，这不怎么事儿啊？
0: 没事，不叫不叫吧，别难为孩子了啊！只要我说的话，你能听得进去就行啊。
1: 能，这能。
0: 我觉着孩子刚回来，先让他收收心。过去的事儿呢，咱就不提了。我们家毕竟是一根独苗，往后呢，这个院里院外呀，哎，都指着他呢。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走了。
1: 哦，
0: 哎，好。哎呀！ 小慧儿啊，赶紧说个媳妇儿啊，少让你爹操心，啊，
1: 这话对，啊啊，
0: 走了，啊，
1: 你这儿子呀，以后够你操心的。
2: 这回回来就不能让他走了。
0: 嗯，
1: 我说保长，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贼老实，
0: 看住他。
1: 不能让他给你惹事儿啊！
0: 歇我十个胆子我也不能啊！你这炮楼立着啊，枪杆子把着，你要没这担当，我能让你当这排长吗？
1: 哎呀，
0: 嗯，
1: 心里有数着呢。你说这几十户都连着，就算不沾亲带故的，那咱们也必须得一心一德啊！
0: 心里有数就行啊！
1: 哎，慢走，慢走。

0: 饭吧，有点甜啊。
1: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
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7: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8: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6: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 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

0: 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有没有一个陌生人只见过你两面，就肯为您花10万块钱？
5: 两面掏10万呢？
6: 因为他要出国就得有10万块钱的保证金，作为我们家来讲属于是亏欠我儿媳的。我说这算啥呀，不是帮你拿，我想让我儿子和我儿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所以说我就拿出10万块钱。这期节目要说完了，我就是那算计婆婆了。
4: 我当时就感动的都不行不行了，就是我妈让我很有，就又多了一层安全感。婆婆，谢谢您。妈，我爱你。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哥，哎，您稍等啊！老哥，老哥，哎，背包我的老哥，等等，有人给你送了碗面。
1: 哎呦，人呢？
0: 走了。

来。

0: 不知道巴克松怎么样了，老排长他们还好吗？
1: 来，过来，过来，吃不吃啊？吃不吃啊？
2: 老二忙着呢。
1: 哎呦，嫂子，我这活你可不能干了。嫂子，嫂子，人大哥说了，让你来这享福的，又不让你来这吃苦的。
2: 这是咱大家伙的家，给自家干活不叫吃苦。
1: 哎，今天大哥不在家，嫂子你有啥事跟我说啊。
2: 有吃有喝的，能有啥事儿啊？
1: 也是啊。哎
2: 呀，老二
1: 啊，
2: 我看你们三兄弟感情挺好的，你们咋认识的呀？
1: 这说来可就话长了，人家梁山一百单八将上山之前都有故事呢，咱也一样。
2: 闲着也没事儿，跟嫂子讲讲呗。
1: 讲讲
2: 啊。
1: 我呢，我爹没得走，家里就剩我跟我娘。有一天吧，我跟我娘我俩上镇上赶集去，
3: 小日本鬼子调戏我娘啊，我娘烈性，宁死不从。然后
1: 就让一枪托子把脑袋给干扁了。我连续盯着那小鬼子盯了几天，我连他上哪儿拉屎撒尿都摸得门清。有一天他上茅房，我一刀捅了他的喉咙，把他脑袋也割下来了，然后用布包好装我裤腰带上。我寻思吧，拿他脑袋祭我娘，可没装好，让小鬼子给发现了。姚处撵我，我是后来没招了，一头扎进了丛山。嫂子，你知道大哥见我第一面跟我说的是啥不？
2: 说的啥？
1: 你杀过人没？我二话没说，把小鬼子脑袋给他扔过去了。大当家的接着脑袋吼了一声：“有种！”然后就留在丛山了。我估摸着我是不是杀过小鬼的缘故啊，急让我当了二当家的。
2: 如果没有小鬼子，你娘就不会死。
1: 可不咋的呀，我恨死他。
2: 你就没想过再去杀鬼子吗？
1: 想啊，但是吧，咱也没那本事啊。老话说的没错，人在矮檐下吧，不得不低头。
2: 就算低头，人家也不会可怜你，越低头越欺负你。
1: 嫂子，小鬼子啥时候滚出去？
4: 站住！又来要吃要喝，去去去！我家粮食也不大风刮来的。
5: 俺可是第一回来这儿，没跟你说要吃要喝呀。
4: 那你来干啥的？
5: 找人。
4: 找谁呀？
5: 这是田小贵家不？
4: 哟，认识我家少爷啊？
5: 那是，去，你跟他说，他叔来找他来了。
4: 叔，等着。
5: 哎。

0: 谁？他叔啊！俺是。还真是骗人都不眨眼啊！我是瞅着小慧长大的，他哪有邻居啊？
1: 快走！快走！俺真是他叔，你跟他说。
2: 你要再不走，我不客气了。
0: 咋的？你还想打人呢？
3: 嘿！
0: 啊打！啊！
4: 来！
0: 哎，
4: 你
0: 说配合韭菜。 大鸡腿儿，酱肘子猪蹄儿，也不能少。叔，叔，见小坤儿，小坤儿，你这边，对，你干嘛？这边，小坤儿，哎呦，哎呦，哎呀，这长了不少膘，太好了啊！
5: 叔，
0: 哎，
5: 你从哪儿来啊？
0: 咱能吃完东西再唠吗？
5: 成，赶紧的炖只鸡，大熊猫大馒头，快！哎呀，哎呀，不容易，
0: 这边，叔，我来，叔，啊，
5: 这头发我刚都没敢认，
0: 还不是你婶儿啃的，
5: 我婶真会啃，
0: 哎，你这头发谁啃的？
5: 真有样。
0: 嘿，嘿，哎呀，哎，咋样啊，叔？哎呀，好啊，好！你说，你们家还真是个大门道啊！你说，当年你咋舍得就从这个家跑出来呢？挺犟啊！
5: 我多犟，叔您不清楚。
0: 我催过半天。哎，不在这盆儿，
5: 您倒水。哎。
6: 少爷，
7: 哎，
6: 老爷找您。
7: 嗯，说去。

0: 儿子，你一腔热血也热过了，外头的酸甜苦辣也尝过了，收收心吧，啊！听爹的，哪儿也别去了，搁家帮爹张罗这摊子家业，爹帮你在书房好媳妇儿，生儿育女，没事往炕上一躺，乐意吃啥吃点啥，多好！爹不求别的，咱得好好活着，把老田家这香火给续下去，啊！
1: 爹。
0: 你真觉得这小鬼子手里，咱能有安稳日子过吗？这不正过着的吗？
1: 那过一天是一天呗，吃这顿不想下顿呗。
0: 你以后的事儿，那谁也说不清楚。
1: 咋说不清楚？这小鬼子不走，咱的日子就没奔头。
0: 不，你干啥？不听你爹的话呗？搁你娘面前说那些，你骗你娘呗？我告诉你，田小贵，你赶紧收手。 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那祖坟得让人刨了。真要那样，我告诉你，你就是老田家最大的罪人。瞅啥？咋的？还非逼你爹给你跪下呀？啊！

0: 真香，好东西。
1: 你懂。
0: 哎呀，看着你现在白白胖胖的样子，俺都不忍心把你带走了。
1: 叔，你这话啥意思啊？
0: 哎，刚才你爹找你啥事儿啊？
1: 没啥事儿，他就爱唠叨。
0: 俺琢磨着呀，你先别着急，先把家里的事儿料理料理以后再说，啊。
1: 叔，那这样，给我三天时间，成吗？
0: 成，
2: 成。
1: 我给你安排助手去。
0: 等。俺是个外星人，啊，目标太大，我不能给你们家添麻烦，啊。俺有助手，放心吧。啊，
1: 那我每天给您送吃的去。
0: 哎，你先把这顿给俺解决了，成吗？啊，
1: 碎碎，
3: 成，我去。
4: 真是绕着弯的想远离我呀。
5: 也不远，就在跟前儿，抬头就能瞅见。
4: 落脚的地儿都选不好了。
5: 啊，就那天我不是拉酒回来吗？就咱们街头有一家店，正好往外盘呢。我一看这地界不错，就上去询了一下价，盘下来价还不高，我觉得挺好的。
4: 想干点啥呀？
5: 松林镇靠着山，那我就靠山吃山呗。我想开一个山卧铺，你觉得咋样？
4: 我亏着你了。
5: 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外道了，这不是总占便宜心发慌吗？
4: 心还真慌啊！我都没慌，你慌什么？
6: 那能行吗？大老爷们儿，那总得撑起一摊儿啊！

我没看错你，我知道，男人的脸面比命都金贵。

0: 这个刘黑虎，把我的刀啊非扒了他皮不可。咋了？三农咋的？大哥回来了。本来寻思今天找着刘黑虎算算账。这瘪犊子，跟我玩阴的，他埋伏我。要不是老子今天反应快，把兄弟今天全扔那儿了。
1: 大哥，你没事吧？
0: 哟，
1: 你没事吧？
2: 刘黑虎咬你啊！打了，好的时候让他狗撵上，刀我屁股一口。
1: 少二，两口。走，回屋给你上点药。
0: 笑呢，哎呀，花儿，轻点啊！哎呦，轻点，轻点。哎呀，这地方伤的，这得亏是我，你要去给别人处理去，那我心里老不得劲儿了得。你想多了，打鬼子的时候，肠子炸出来，都得打个结塞进去继续干。
2: 我跟刘黑虎这梁子这次算是结下了，他不就手里枪多吗？你等我好好琢磨琢磨，你看我不瘦。花，花，这咋了？这是花。
1: 恭喜大当家，夫人有喜了。哎呀，
2: 带不带包？
0: 这个不好说，说，这个说不好，
2: 说不好，老子赏你铁瓜子吃。哎，
0: 大当家，这个我真不知道。哎呀，
1: 你别为难人家，生男生女不都是你的孩儿吗？
2: 啊，也是啊。
1: <笑>那不对呀，
2: 你这万一整个丫头片子，那我多操心呢。是。
1: 万一再让土匪抢过去了，该咋办？
2: 对，那得看啥样土匪，是不？找个像他爹这样的，不享福啊，是不？
3: 是是是是是。
1: 咋说你都占理。
2: 行，今儿好日子，晚上别走，陪我喝两盅啊。
1: 谢谢大当家。
2: 太好了，花儿，花儿，当爹了。

0: 来了来了，又来了。
1: 哎哎哎哎，
0: 小贵不在。
1: 哪儿去了？
0: 出门了。
1: 啥时候走的？
0: 昨儿。
1: 那他说啥时候回来了没？
0: 不清楚。行了，我还有事儿，啊。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你真想铁了心跟俺走啊？叔，你又说这话，那我能当逃兵吗？我得跟着你归队。你这是啥都没带，咋样？
1: 甭铁了，我爹把我锁起来了，我跑出来的。不急这会儿啊，别跟你爹闹僵了。叔，得亏你安守。
0: 要再过些日子，我肯定被这热炕软了骨头。哎呀，谁不想过个啊宣腾日子呀？不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好样的！哈哈哈哈哈！
2: 叔，哎，您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0: 是吗？
2: 啊，
0: 那以后注意。
2: 行。那。
0: 咱是不是得再去一趟瓦格松呀？是啊，要是有人在上面刻了号，咱得去松林镇找他们去。
2: 那咱啥时候拉队伙呀？
0: 俺也正琢磨这事儿呢。哎，你们家里那几条枪，咋整来的？
2: 我家本地大户。
0: 我们要买枪，那狗子以为我们要防胡子呢，卖我们枪，他们赚不少油水。哎，咱现在不是也有钱了吗？啊，让你爹也替咱们搞几大枪。
2: 我爹他肯定不能答应。他，
0: 也是。

0: 哎，老袁，你小心点儿！
1: 出啥事了？
0: 现在我还不清楚啊！
1: 我听着

0: 像胡子，你瞅瞅多少人？
1: 老梁，有多少人呢？
2: 看不清楚，外边黑压压的一片。
1: 黑压压的一片，
0: 我听见了，我还用你说？
1: 哥几个都守住了啊！
0: 听见了吗？守住了。
1: 老梁，这危险，哪个少爷赶紧进屋吧。
0: 好，我你再盯着点啊。
1: 哎，
0: 快进屋。

0: 你说，这打了半天，也没整清楚是哪个柳子啥来头。不管啥来头，就怕他们卷土重来啊！爹，这胡子他们不傻，不敢没把握得上。
1: 嗯，
0: 我估摸着，他们早就盯上咱家了，只是不知道咱家底子深浅。这回来就是投石问路来着。 这回咱家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大的火力，全都清清楚楚了。就怕他们带着大批人马，马上就杀回来了。到时候咱家可就真完了。
1: 怕啥呀？动静要是大了，日本人能听不见吧？听见也得过来啊。整不好现在他们正往这来呢。
0: 爹，日本人心思都在抗联那儿呢。 哪有空管土匪呀？你说咋办？我说呀，我说，咱就得赶紧招人买枪，我得抓紧训练呢。
1: 招人那就得一人一杆枪，那得招多少人买多少枪啊？
0: 咱家里现在就6人，我觉得再招20个。啥？20个？那得花多少钱呢？爹，你这说的，那咱们有金山银山，守不住不也是别人的吗？是不是？
1: 这个，我得寻思寻思。
2: 寻思寻思，
3: 老爷，您快醒醒，不好了！
2: 常顺呐，等着啊！
3: 哎，
2: 您快点吧。这大早上的，这啥事啊？
3: 您快出去瞅瞅吧，不好了！嗯，来，老爷，老爷，你看，你瞅瞅，
2: 啊！
3: 哎呀，咋整的？这谁干的？这是？不知道啊！你看，这鸡都死了，猪还整死一头呢！
2: 不是，
3: 哎，
2: 这，
3: 我天哪，太吓人了！猪头呢？
2: 找过了，没找着。不要猪肉片子，要猪头，这怪事儿啊！常顺呐，
3: 哎，
2: 咱那些护院呢？
3: 啊，
2: 我都问过了，
3: 他们说没听着动静。
2: 没听见？你听见没有啊？
3: 我没听见，爹。
2: 爹，你说，不能是那帮胡子干的吧？胡子。
3: 哎，这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
2: 得咱下马威呗。这要真是他们干的，咱可就完了。这咱家不是说禁就禁吗？常顺呐，
3: 哎，
2: 咱那护院都是干啥吃的啊？这院子里出事了，他给谁护院护啥院呢？这还……
3: 我这就找他们唠唠去。
2: 行了行了，唠个六啊！明天工钱不结，都给我辞了。
3: 哎呦，哎呀，爹，老爷，这不能啊！ 这人一旦走了，万一胡子来咋整？
2: 是啊，
3: 管咋的，能当个人使不是？
2: 我也不能花钱养一帮白吃饱啊！哎呀，哼。

0: 哎，对了，老爷，
1: 啊，
0: 这鸡和猪咋整啊？
2: 你这么的，搁门口支口大锅，就搁那炖，炖烂糊了就搁那吃，让胡子们闻闻，这肉香不香？馋死他们！
3: 哎，
1: 哼，这家还有这事儿？
3: 哼，爷。家进来人都不看着点儿，你说这帮玩意儿，吃我的喝我的，光长膘不长心呐，他妈都喂狗肚子里去了。
4: 爹，要我看，咱就两条路可走，一，要么咱就软了骨头，他们要啥给啥，把他们呀当祖宗供着。
2: 这帮胡子，胃口大着呢，那就是个无底洞啊。咋填都填不满，
4: 那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胆子给镇住呀。

昨天呐，大半夜的折腾，这一大早又折腾，哎呀，我先眯会儿啊，哎呀，长。

0: 花儿怀了，这咋的了？这是惊着了啊？啊，不是啊，这是头喜啊！哎，大喜头喜啊！来来来，咱为花儿喝一个，
1: 来呀，喝呀！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来，哎，你坐，你坐，你别站，别站。爹呀，
2: 哎，
0: 再说句掏心窝子话，没有您，我娶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
1: 来，我给您倒上。哎，
0: 您爷俩得单独喝一杯啊。哎哎，
1: 爹，
0: 哎，
1: 你少喝点儿。
0: 啊，知道了，知道了。还没关上，又管上了。
1: 我那不是为你好吗？

0: 睡够了觉，那不有精神头吗？是吧？最闹心的是，他让我看书。你他那玩意儿，哎呀妈呀！反正成天就是对我好，但这一句为我好。爹，我不说了，爹，咱吃饭啊，咱吃菜。
1: 俺是听出来了。
0: 你觉得屈的慌啊？
2: 我哎没有啊。
3: 那我敬你杯酒，赔个不是呗。
0: 别，我可不是那意思啊。心里想着我知道，对不？你说那有个人心里成天惦记你，那我是啥呀？我是活在那命罐子里的人啊，对不，爹？我高兴啊。
2: 算你是个明白人。
0: 你笑啥啊？你不敬我老丈人酒？来，说，赶快进来。
2: 排长，哎，我的号刻上了吗？刻上了，小棍儿给你刻上了。哎呀，本打算秋天就来接你呢，可这事儿啊，一桩接着一桩的，一直耽搁到现在。我明白，外头艰难，挺过冬天，我们都还活着，我已经很知足了。其他人都刻号了吗？
0: 还没有呢，现在春天不是到了吗？俺再过去看看，队伍一定要尽快的拉起来。
2: 花儿随时归队。
0: 花儿，现在已经有身孕了，那小白马对你还真不错。俺想着等形势再好转一点的时候，再回来接你。
2: 排长，你不会不想要我了吧？
0: 就说傻话呢，
2: 排长，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归队了？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哎，排长，我还有个心思。你说说。小白马这儿有人有枪，寨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跟小鬼子有血海深仇。
0: 我想拉着他们加入咱队伍。那看情好啊！可是花儿，
2: 你就说这事儿成不成吧？
0: 成，当然成。哎呀，俺真为你高兴。
2: 咱们队伍后继有人了。
0: 哎，后继有人。哎，啥？让我带着人？
2: 打地主啊，排长本来不想麻烦你，但这事儿吧，只有你能办成。那可不嘛。哎，不是真打，吓唬吓唬他们就行。啊？
0: 这花姐可真行啊，愣是把小白马给拿出了。是啊，要不然，咱还真没地儿找人帮忙去，啊？但是花姐要是劝不动小白马。 那就得一直留山上了。他都一直跟我念叨着要归队，要归队的。那还咋归队嘛？这小白马能同意？那都是后话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啊，哎，对了，这个等人到齐了，啊，你得拿捏住了，这心不正的可不能带走。
4: 放心吧，叔，我把老护院全换了，都用新人，到时候给你挨个过夜。
0: 哦，还有啊，他们到了以后啊，抓紧时间训练他们，越快越好。嗯。

0: 我们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1: 刘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0: 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咱这腔子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6: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6: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

0: 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有没有一个陌生人只见过您两面就肯为您花10万块钱？
3: 两面掏10万呢？
4: 因为他要出国就得有10万块钱的保证金，作为我们家来讲属于是亏欠我儿媳的。我说这算啥呀，不就帮你拿。我想让我儿子和我儿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顺手就拿出10万块钱。这期节目要说完了，我就是那算计婆婆了。
2: 我当时就感动的都不行不行了，就是我妈让我很有，就又多了一层安全感。婆婆，谢谢您。妈，我爱你。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8月25号，全市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现场会在彭水召开。这张始于7月下旬的百日攻坚，是当前重庆统筹发展和安全面临的最现实、最紧迫任务，是立足全灾种事情、筑牢超大城市本质安全屏障的必然要求，也是放大数字重庆优势系统、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的应有之义。今天上午，参会人员在彭水现场走访了灾害警示、隐患识别、指挥调度的内容。我们首先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 今天上午，与会代表还进行现场调研，3个点位涉及灾害警示、指挥调度等内容。
2: 我们在现场走访的这些点位大多是临山临崖，是重庆大山区、大库区复杂地形的真实写照。重庆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就是要直面这样的地形条件，坚持把风险隐患的查、防、治摆在首位。
1: 调研点位中，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让我印象很深刻。
2: 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这里统筹调度当地39个乡镇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建立人防技防协同处置工作体系，其背后是一系列技术能力，比如群防群治力量的一体纳管能力、实时数据精准供给能力、风险隐患一键报险一键叫应能力等等。而纵观全市，一张包含各项技术能力以数字赋能实战的大网，正在覆盖基层风险防控的最后一厘米，成为重庆开展群防群治的关键支撑。
3: 数字技术是提升风险预警和快速处置能力的重要手段。我们以3级治理中心为主轴，上线了一键报险、一键研判、一键叫应、一键转移、一屏调度等一系列的功能组件，覆盖风险处置的全流程，险情信息可以实现秒级流转，处置的效率也明显提升，真正让数字技术转化为基层除险固安的实战效能。
0: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地灾隐患点多面广，安全生产压力巨大。8月17日，市委常委会明确提出要纵深推进百日攻坚行动，坚决打赢除险固安人民战争。在今天的行动会上，参会人员分享了各自领域的攻坚经验，突出一个鲜明信号：群防群治就是要上下联动、协防协同、广泛参与，要切实把百日攻坚行动成果固化为带不走的实战能力，并且转化为推动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实际实效。怎样的实际实效？攻坚行动一大鲜明亮点就是科技的力量被前所未有的激活。
4: 作为地质灾害易发区域，武隆持续优化人防加技防，立体化地灾防控模式，全域布设1554台智能监测设备，对473个地灾隐患点实行24小时毫米级精准监测，搭配专业地质工程师驻点研判，实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5: 我们的监测设备可以对滑坡变形数据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一旦发生异常，系统会实时推送预警信息。
4: 铜梁区升级完善地灾智能化检测体系，聚焦重点隐患区域布设位移监测仪、墙体裂缝监测仪等智能设备，24小时不间断监测，同步开展汛中地质灾害专项排查。对全区14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施全覆盖、精细化动态管控。
0: 从人海战术到人际结合，重庆编织起一张天眼与人网交织的安全防护网。打开鱼快盘 APP， 首页置顶处便是一键报险入口，群众拍照上传，信息就能在网格员、村社书记和贞洁值班干部之间秒级流转。在丰都，29座水库落地 AI 智能视频监管，实现24小时云端留痕，实时预警。在长寿新开区，当地投用 5G 智能巡检机器人，24小时值守排查设备隐患。开州区布设237个物联设备、14处地灾监测器、5个卫星叫应终端，同时将应急广播系统接入141基层自治平台。攻坚行动的另外一大亮点是，力量真正沉到了最基层。
4: 在彭水，当地依托镇街、群防、社会三支力量，推动乡镇干部全部下沉网格。 在保家镇羊头铺社区，政府工作人员、社区干部、驻守地质工程师、群测群防员组成专门队伍，全覆盖排查隐患，检查监测设备运行状态，
6: 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构建点线面一体化管控机制，形成地质灾害防治政府统筹、部门联动、公众参与的全新格局。
4: 渝中区迭代升级设备预制、人员预备、地进预警的三域联动机制，建立区领导包片督导机制，对全区28个地灾点和485处四老一步道管控责任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
7: 在全区112个灾害风险点，前置各类抢险救援装备7类、218台套，全区32支专长群救援队伍，共计481人，分别预知到各风险点位，优化11个部门和11个街道预警响应流程。
4: 在潼南区新盛镇，地灾隐患点、危旧房屋、低洼地带全部纳入网格化管理，并配备有10名地灾员和多名网格专管员。平日里他们是排查隐患的巡查员，险情来临前他们就是组织转移的冲锋员。当地还进村入户开展高风险区域群众信息摸排与搬迁政策宣讲，让群众从被动防灾转向主动避险。
0: 力量下沉让基层的神经末梢变成感知风险的前哨。在武隆江口镇黄觉村白家沟，当地遭遇大暴雨，突发约20万立方米的大型山体滑坡，但因为基层地灾监测员及时预警、果断处置，4户6名群众全部提前安全转移。在酉阳县龙潭镇新田村，村民发现山体出现多处裂缝，第一时间通知了村级网格员，应急响应随即启动。全民参与凝聚成攻坚行动中最有力量的图景。截至目前，我市共收到群众一键报险2.9万余条，基层险情处置效率提升60%。这场攻坚行动还在不断的延伸，各地抓实隐患排查、实战练兵，全方位提升基层防灾减灾处置能力。各项行动、各种举措都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安全面前没有差不多，只有必须行。
4: 连日来，各区县常态化开展防汛演练。大足区纪家镇模拟特大暴雨引发山体滑坡险情，依托141基层综合治理体系快速研判，应急队伍迅速转移群众。黔江区在阿蓬江开展舟艇编队搜索、落水人员施救等实战科目演练，全方位检验协同作战能力。
8: 就平时多练从严从难，才能熟悉水域环境，熟练掌握装备操作，在实战救援现场中，我们才能够更好营救被困群众。
4: 在老旧社区，供电部门、燃气部门重点排查线路及管道隐患，全方位织密社区用电安全防护网。
9: 主要检查充电接口有无破损，严查电动车非线充电等突出风险，让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在乡村，各地建立空地一体巡查模式，发动干部群众参与森林火灾防控，联动智慧平台实现火情早发现、快处置。
10: 我们的无人机可以进行航拍巡查、远程监控，从而提升我们林区隐患排查精度和应急处置效率。
0: 8月25日，百日攻坚行动现场会的召开，既是对一个月以来攻坚成效的盘点，更是对下一阶段工作的再部署。除险固安没有终点，当每一个市民都能成为发现隐患的哨兵，当每一级网格都能实现风险的秒级响应，当每一次攻坚的经验都能固化为制度的基石，山城的安全底座才能真正的坚如磐石。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有没有一个陌生人只见过您两面，就肯为您花10万块钱？
6: 两面掏10万呢？
2: 因为他要出国就得有10万块钱的保证金，作为我们家来讲，属于是亏欠我儿媳的。我说这算啥呀？不就帮你拿？我想让我儿子和我儿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顺手就拿出10万块钱。这期节目要说完了，我就是那算计婆婆了。
5: 我当时就感动的都不行不行了，就是我妈让我很有，就又多了一层安全感。婆婆，谢谢您。妈，我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成名。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要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2: 留下来哟。

0: 拜。
1: 这是我的婆婆，在她的精心喂养下，我胖了20斤。
0: 嗯，好吃。喝，喝水。
1: 但身体也被慢慢调理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倍儿棒。婆婆，谢谢你，让我成为最幸福的儿媳。
2: 婆婆，谢谢您，让我成为了最幸福的儿媳。首先，让我们请出今天的被这些人婆婆于海英上场。
3: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来自辽宁盘锦60后的婆婆。
2: 哇，60后的婆婆，看不出来，看着很年轻。刚才片中跟儿媳妇儿那就是日常。
3: 对，甚至比这还快乐。
2: 还快乐呀？
3: 嗯。
2: 儿子呢？
3: 儿子是我们俩的桥梁，他在后边。
2: 儿子在后边。
3: 是。
2: 我们舞台上其实来过一些婆媳，但没有看过这么简单质朴纯粹的快乐啊。
3: 东北人嘛。
2: 好，这刚才是婆婆的初亮相，接下来我们也请出致谢人儿媳妇曹墨明上场。
4: 主持人老师好，嘉宾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墨明，今年36岁。
2: 哎，我就这么问你吧，你觉得你跟婆婆在这种相处的关系当中谁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4: 那肯定是我智慧的婆婆。
2: 你这情商就不低。到底是智慧的儿媳妇，还是智慧的婆婆，还是说缺一不可哈？我先想问一问，号称最幸福的儿媳，有多幸福？
4: 陈明老师，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
2: 您请问，
4: 有没有一个陌生人只见过您两面，就肯为您花10万块钱？
2: 婆婆呀？
4: 没错，就是我婆婆。可能故事得从2013年的时候开始讲，
2: 嗯，
4: 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爱人是刚刚毕业，而且我爱人其实非常优秀，那个时候是学校公派去韩国留学，因为我们是学韩国语专业的，
2: 大学同学。
4: 对，
2: 明白了。那你们双方当时见过家长了吗？
4: 没有。
2: 也还没到时候谈婚论嫁见家长那一步，都没到。
4: 是的，但是那之前见过我婆婆一面。
2: 哦，见过一面。
4: 嗯，
3: 是我送我儿子出国，因为他是在长春起飞，然后呢我家是辽宁盘锦的，我去学校去送他，因为他学韩语嘛，男孩少女孩多，当时送他的时候有10几个女孩。
2: 同学在送是吧？
4: 对对对对。
3: 完了然后呢我呢就请了这10几个孩子吃了顿饭，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吧，莫名给我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就是我是东北人，我也是60后，是过过苦日的人。当时呢大家都撂块了，结果呢还剩了那个1屉小笼包，实际我是下意识说，当时没想那么多，哎呀，我说孩子们怎么你们都吃好了吗？剩这几个包子咱别浪费掉啊，咱把它吃掉。这个时候嘛，可能也是小女孩的关系吧，就说阿姨都吃饱了，唯一她说了一句，阿姨，我妈从小就管我叫小吃货，阿姨这样吧，我把这几个包吃了。我就觉得哎呦呵，这个女孩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一这小女孩不做作，蛮实在的。然后呢等到第二次吧，1年之后嘛，她呢就过去看我儿子，但是呢她看我儿子之前呢，他是先给我打的电话，他就说，阿姨，我是美顺博的同学，我就是那个吃包子的那个。哇，我说你好，
5: 想起来了。
3: 实际我把孩子的名儿已经忘掉了。完他就说，阿姨，我准备去韩国，我是去旅游吧，我顺便呢到那块儿想看看我同学，阿姨你有什么给那个美顺博同学带的吗？因为那阵就快来到年了嘛。我说那我还真有点东西，我说那阿姨把带去的东西邮给你，因为他家在长春。完他就说了，阿姨不用邮，那个我上您家去取吧。我说那感情好了，我说阿姨欢迎你，又没好意思拒绝嘛。完然后呢那阿姨说你什么时间来，然后我让叔叔去接你。完他就说好的，他我车票订好了，第二天他就来了。
2: 都跨了省了，哪一趟东西第二天专门跑一趟，当时心里有没有咯噔一下，觉得哎，这关系不一般？
3: 当时吧实际没那么想，但是等他来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了。 来了的时候呢，来说阿姨，我也不知道那个叔叔爱喝什么样的酒，我买了两瓶酒。然后呢，阿姨，我妈说了，我拿这箱鸡蛋是我们长春公鸡下的蛋。这孩子我就觉得他谈话就是特别会能拉近距离。哎，我觉得这小女孩说话挺有意思。然后呢，等到做饭的时候嘛，实际我是想的请她出去吃的。完，她说：“阿姨，我今天不走，那个咱就在家吃吧。”哎，我说这小女孩怎么能这么那啥呢？我说那好，姑娘，那我就出去买菜吧。要我出去买菜，我就带着她，她就帮我拎着菜什么，是又偷偷的就给我儿子打了个电话。
2: 这个得问一问了
3: 啊。是，完我说。那个陈梦明同学来了，我儿子就搁那边呵呵呵呵就是乐，一乐我就觉得这里有菜，我说不对劲儿，我说小子，你们是不是有情况啊？你们俩是不是那啥了？他说妈，您还没审核呢，那得您审核。然后到晚上了，我就想给孩子订个宾馆嘛，我寻思这家里头，我怕女孩和。我和我爱人住在一起不方便，然后女孩说：“阿姨，家里就是您和叔叔嘛，这也不是住不开。阿姨晚上我就在家住吧，别破费了。”你说这小女孩啊，直奔主题了，这比我还来得快。
2: 高啊，高啊，这一趟啊。
3: 然后吧，可能是过来人的关系吧。哎呦，这是未来的儿媳妇，看这样是，那我就可能观察的就比较细了。哎呦，她呢，就比如说我做菜的时候。他几乎呢是陪在我身边的，然后什么洗碗呐、啊，完事之后啊，给我和叔叔沏茶呀。哎，我觉得小孩真的很不错。然后呢，第二天呢，孩子就走了。他说韩国可能是待了7天吧，是吧？
4: 对，
3: 去了7天，
2: 7天
3: 之后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就没再到我家来，就告诉我说：“阿姨，我回来了啊，梅顺博同学搁那边发展的都特别好。”他还夸我呢：“阿姨，真为你养个好儿子治好。”哎呀，用我们东北话说，我说他只不过就走了狗屎运而已吧。然后我就给儿子指点了，我说去了7天，你们俩什么情况啊？我说怎么呢？是不是想往下发展发展呢？我看是不是有那个意识啊？没有那个意识，怎么能让女儿上咱家来呢？我儿子说，妈，实际我们俩相处2年了，儿子就跟我说实话了。聊到要结束吧，我就觉得语气吧，不是那么。太高兴的，这拇指吧，怎么的都能知道他那点小猫腻儿。他说妈，陈梦明家呢，现在遇着点困难，实际他也想上国外来，想深造，想继续读研。我说那就去呗。他家出了点事儿，他就把他家的事儿跟我说了一下。我说这算啥事儿啊？我说那怎么还需要什么吗？因为我儿子是公派的嘛，我儿子是我没花。学费和生活费嘛，我就觉得也应该这。他说妈不是的，因为他要出国就得有10万块钱的保证金，回去了之后挺低落的。我说那有什么低落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2年来，你觉得这个女孩，你们俩只是在大学里谈谈恋爱而已吗？还是说真的想为了将来走向婚姻殿堂呢？他说妈，我真的是奔着我们俩结婚而去的，但是这次呢，妈这10万块钱。属实是个壳，我说这算啥呀？不行，妈给拿。
2: 哦，所以有见了2面，出了10万，解了燃眉之急，是这么个意思。
3: 对，
2: 您家庭这个经济情况怎么样啊？
3: 实际当时我的家境并不好，但是我觉得燃眉之急是我儿子，我儿子付出了真的感情，我觉得我应该为儿子的恋爱。做点贡献，所以说我想让我儿子和我儿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所以说我就拿出10万块钱，因为他是保证金，他不是给他，等到他1年之后，他还会打回我账户的，我很有自信的。
2: 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肯定不会把这钱卷着跑了。
3: 对对对。
2: 但是说笑归说笑，但那个时候其实是2面之缘。
4: 对，他跟我说完了之后，我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就这样我就能出国了吗？然后挂下电话之后，我是给我婆婆打的电话，因为除了震惊之外，我肯定是要感谢阿姨当时。然后她就说孩子没事儿，不就10万块钱嘛，然后就让我把账号打过去了，然后下午钱就到账了。 然后就很顺利的出国了，
2: 然后两位就走入婚姻的殿堂。
4: 嗯，对的。
2: 那结婚了之后婆婆在婚姻当中怎么样？
4: 我爱人他不是那种会给你买花啊买礼物啊这种。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生孩子的时候，我是剖腹产，是打了麻醉的嘛，被刚推出来的时候，就是周围的这个啊哇塞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这种小护士在周边吵啊怎么样，然后我就慢慢我就清醒了，我清醒之后我就看到我那个床上就有一束鲜花，我就看到了是99朵康乃馨，然后中间有一朵向日葵，因为我最喜欢向日葵的，因为很明朗，很就是很向上的一种感觉，是我爱人送的。然后我爱人当时就说：“媳妇儿，你辛苦了。”那个时候就是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可能女人也很脆弱，也确确实实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我当时我是觉得我最幸福的女人。
2: 是，您千万不要说是您定的啊，这个。不会吧，
4: 就是我最近导演在那个采访的时候我才知道的，所以说对我来讲这个是很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婆婆提前给我爱人订的这么一大束花，然后让我爱人送给我的。
2: 这朵花反而酝酿出了别样的滋味，有更丰富的味道。
4: 对，
2: 太好了，不仅仅是爱情，这里面更有亲情，更有一种惺惺相惜，一种理解共鸣。哎，您当时真的心细。哎，
3: 他是在长春在娘家生的，他的妈妈我的亲家母是做高护的，莫名生产的时候也是29岁了嘛，我觉得年龄不小了，那这关键我儿子还在国外工作，他回来也就只是陪他一个生产，所以说我就觉得亏欠我儿媳的。说句心里话，我想让我儿留让我儿媳妇留下他分娩那一时刻最美好的浪漫吧，我就给订了一束花。
2: 心太细了婆婆。
4: 对，因为我生产完之后其实我就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一是坐完月子，然后呢就是又恢复了一段时间，然后韩国那边还有工作还有学业，我就又回去了。其实到我儿子24个月的时候都是我公公婆婆在帮我带孩子的。
2: 哇，带2年孩子。嗯，
4: 对。
2: 您其实还得两边跑。
4: 对，两边飞，就是每一天我妈会准时的打视频
2: 以解相思之苦。
4: 对，当妈妈。然后2019年的时候我是又回家了，当准备要再去韩国的时候我就要整理行李嘛，那个时候儿子就是已经会冒话了，叫妈妈妈妈，就很可爱。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妈妈心底那个柔软的心呢就受不了了，然后我在装行李的时候我小儿子就在旁边装一件，然后就把行李箱盖上，装一件，我就把行李箱盖上。然后呢脚着这干嘛呢，然后他就坐在那个行李箱上就是抱着我，然后妈妈我爱你爱你。哎呦当时就是就是当妈的一点都受不了这个，
2: 心都化了，一点不想出国了，哪也不想去了。
4: 然后不行，我说我不想出去了，我想在家。然后我妈当时特别逗，就来了一句：“嘿妈，你要不想去的话，你儿子可好了，我儿子咋整呀？我儿子没人管了。”
2: 装儿子 PK 模式。
4: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萌生了一个，辞职的一个念头。然后就把韩国的一些工作呀就是都辞掉了，然后我们就回家了，
2: 想陪孩子长大，多陪陪他，
4: 对，
2: 多留下些记忆。哇，但做出这个决定在当时也挺不容易的。
4: 嗯，这不是2019年的时候我就回家了吗，然后我的生日是在冬天的时候11月8号，那是我第一个在婆家过生日，我就觉得这离家也挺远的，就是简单过一过就算了。然后没想到我那天起来的时候，因为我婆婆比我起得早，然后我去厨房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地上买了好多海鲜，然后买了好多菜，就根本不是3个人的量，
2: 大餐。
4: 对，我说妈你咋买这么多吃的呀，我说咱仨也吃不完。她说哎你就吃吧，我妈可能把我是吃货这个事儿记心里了，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2: 当年的小笼包余味犹在，
4: 记忆犹新。然后这个我说那我就帮着你一起做饭吧。然后做饭的时候吧，我妈这个时候就给我公公打了个电话，你说到了吗，我说什么到了吗，啊没事你爸出去取东西去了。过了能有大概15分钟左右， 然后外边就是开门的声就响了，我就寻思那我去接接我爸爸，不取东西去了吗？结果看到两个爸，就是我公公和我亲爸。

0: 然后还有我妈，当时整个人就是懵了。
1: 从长春接到盘锦呢？
0: 对，我当时就感动的都不行不行了，就是我妈让我很有，就又多了一层安全感。
2: 其实头两天就听他跟他妈通电话了，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我就给他妈打电话了，我说大姐，我能不能请假？我说莫名第一个生日，再有呢就是说你姑爷这不在家，你们俩来吧，咱热闹热闹，是不是？我说打孩子结了婚，你说咱也没热闹热闹啊，我说你来吧。完我大姐说要我那班，我说串班，串串串串，完就真的，他们就串串班，串完班之后呢，他俩那肯定他愿意来，他这个闺女他比我还稀罕呢。完然后呢，他说那好吧，我说但是有一条，不允许告诉你闺女。你这必须给我儿媳妇一个惊喜啊！行行行，就真的，我就把他爸他妈约来了。当时莫名属实是挺高兴的，哎
0: 呦，很细节，
1: 点点滴滴啊。
0: 对，
1: 那现在呢？现在跟亲家之间走动还多吗？关系怎么样？
2: 啊，我现在给他都骗来了，
1: 骗哪儿来了呀？
2: 骗盘锦来了，
1: 不是定居盘锦了？
0: 啊，对，
1: 住哪儿呢？
0: 是我。婆婆就花了10万块钱的定金给我爸妈置办了一套房子。
1: 买房又是10万呀？
2: 妈呀，这10万都有数儿。
1: 还是当初那10万存的定期哈？
2: 不，那10万是给儿媳妇最后做礼金了，那保证金那个。
1: 哎呦，那个后给做礼金了。
2: 后人这10万吧，实际是我小孙子都大了，这都到23年了才买的房子。因为莫名的爷爷奶奶都故去了之后嘛，一是我们家太忙了，然后呢我怕莫名有时候说句心里话，哪有女孩不想爹和妈的，那不可能啊，我也是一样嘛。所以说呢，我就寻思想办法得给他爸他妈邀请到盘锦来居住。他妈吧，就是我大姐，实际是朝鲜族人，她的性格特别外向，我们这俩哎呀老对脾气了，老好了。
0: 智慧的婆婆
1: 太智慧了，就是行动到位，姿态也到位。
2: 这期节目要说完了，我就是那算计婆婆了。
1: 不是不是，您是全世界最会说话的婆婆。我觉得这个语这个措辞啊，这个情商，我觉得真的情商太高了。
0: 刚开始我没觉得长春到辽宁这么远，但是结了婚之后，然后有工作，其实每一年回去的次数真的是就那么一两次。然后我爸妈被我婆婆骗了以后，基本上就是隔三差五的就能聚上那么一回。我婆婆就是多给我加了一份安全感。
2: 因为我本老太太吧是做买卖的人。
1: 本老太太你妈说话这有趣。
2: 我们60后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的多，我是那么想的。实际我儿子不是单单给我娶回个媳妇来，我儿子是把他家那个金山什么都搬到我们家来了。我觉得我儿媳妇嫁到我们家很委屈的，别看到现在给他们开厂子啊，我们做这个自媒体什么的，两个孩子付出的太多太多了。我只是在这个积累的过程当中吧，作为婆婆的我只是给了动力，都是一点一点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1: 我刚才听到两个关键词啊，我稍微问一问。一个关键词是说开厂子，然后还说在做自媒体。
0: 19年的时候辞职之后在家带孩子，我就没有工作嘛。然后我妈就觉得一个女孩如果说辞掉工作在家相夫教子，而且那个时候我爱人还没有回来，就会不会觉得我内心会有一点点落差。有一天我是看到我婆婆在那个沙发顶上就是刷那个手机，然后就在敲字就留言。哎，我说妈你现在也玩抖音啊？然后我妈就说我要是会电脑的话我早都玩了。我说是吗？我说妈那咱俩就干吧，
1: 做个账号。
0: 对，这是19年的7月28号开始。哦，
1: 做的怎么样？
0: 全网400万粉丝。
1: 据说在婆婆的帮助下你还获得了辽宁省的这个10家的奖项，是不是？
0: 对，一个全国10家巾帼好网民。我们这个账号做的还算可以，然后当时盘锦的妇联就过来找到我们了。哦，
1: 做一个标杆。
0: 对，然后当时妇联来找我们的时候就说，哎，你们账号做的也挺正能量的，然后就说莫名能不能去给这个就是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就是讲课。我当时就说你可别把我往前推，我不行。然后我妈就说有这么好的机会你为啥不去呢？直播你也不比别人差， 你都会，你为什么不跟人家分享呢？啊，
1: 讲的效果怎么样？
0: 在我目前为止吧，人生的另外一个人生价值就又体现出来了。
1: 对啊，因为这其实有公益慈善的这一面，不仅自己把它好好的发展起来，也可以责备更多的人。
0: 对，
1: 那其实是源于婆婆的加油鼓劲，
0: 鼓励。对，这个账号做起来之后，我妈觉得给我给的还不够，因为那个时候我爱人没在家嘛，就是说我妈要给我一个家。所以说2019年的年末，我婆婆把她名下的一个门市房过户给我了，当时我都懵了。
2: 我觉得一是呢莫名回国了，然后呢我儿子也不在国内，他俩的何去何从都现在稳定不下来。我当时给儿媳妇也给10万，实际在我后来创业的时候，因为我是开服装店的，进货什么的，我儿媳妇呢也都给我拿出来了，说白就我老太给套回来了。又我总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吧，我还是亏欠儿媳妇的，但我想让儿媳妇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所以说我2019年元旦之后吧，我就把儿媳妇领去了，把我唯一的一个门市房我给她了。
0: 从家到房产的地方，然后就整个过程都是懵。我当时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你要不然我跟我就是跟你儿子我老公要不说一声呢，这事儿太大了。然后我妈就说，跟他说啥呀，他也不在家。我说就是不在家才说的呀。然后我妈就说，就是因为他不在家，我才要给你更大的安全感。哦，
1: 天哪！哎，那时候老公在哪？还在韩国吗？
0: 对，在韩国。他是2020年的
2: 1月11号，
1: 一月十一号才回来，
0: 对，才回来的。
1: 我的天，产房的花也是婆婆买的。
0: 对，然后孩子大了之后就要考虑上学的事情，我妈给我又买了一套房子，两套房子的名字都写的是我自己的。那第一套房子是110平，然后价值的话大概得有一个30-40万吧。然后第二套房子呢也是100平左右，然后那个学区房就是跟第一套房价值差不多，也40万。就我妈很有远见，就说再买一个学区房给孩子，
1: 写你的名儿。
0: 对，写我的名儿，就两套房子写的都是我的名儿。
1: 我发现您第一很喜欢买房，第二不太喜欢自己的名字。我发现自己就名下一套房给儿媳妇了，后来外孙要上学，学区房又一套给儿媳妇了，再给亲家买了一套。
2: 亲家那个我就给套10万块钱定金。
1: 我天哪，自己没有啊？
2: 我自己不需要啊，有儿有媳妇儿，那不就是我的家吗？儿子是我的，媳妇儿是我的，孙女是我的。
1: 东北都这么敞亮吗？也不是都这样吧？
0: 我婆婆是这样的，
2: 基本都这样。
1: 但是你这个真的厉害，我真是佩服。所以现在已经有两套房了，
0: 对。
1: 然后你的父母还在盘锦住着，
0: 对。
1: 然后那就开啥厂呢？
0: 开的是一个春饼厂，因为觉得可能实体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扎身的那个产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心里有点打怵的，一是因为我的性格，二是因为就是我婆婆前前后后从这个工厂从无到有花了差不多320万左右。对，
1: 怎么突然量级上去了？刚才10万一套房，320万，
2: 这个也是陆陆续续挣的。实际他没说实话，他有套房抵押银行了呢，没说实话。
1: 以婆婆为主，就一点一点往里投，也是在你的名下吗？这个厂，厂也在你的名下。
0: 所以说，其实我有的时候压力也很大，就是万一如果说我开不好的话，我可能就是要辜负我婆婆了。但是我婆婆从来不会给我压力，没有过，从来没有。就是他看着我有点比如说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就这有啥的呀，谁不是从无到有起来的呀，有妈呢你怕啥呀。
1: 我天，这个厂是怎么个运营啊？就是说厂长是谁呀？是您？
0: 对，其实一家人都在一起，就是拧成一股绳在干这个事情。
2: 我老头负责车间生产，我大哥负责外边发货管理生产，完了我大姐负责我孙子的吃喝拉撒，我是甩手掌柜的。所以说，
0: 但是我妈也会教我一些工厂上的一些处理问题的一些事情。
1: 所以其实现在手把手授人以鱼，还授人以渔，教她怎么来做生意。
2: 主要是我儿媳妇愿意吃，我是接受了妈妈传承的人。我们东北讲究烙春饼，然后呢这个春饼吧，我们家烙的春饼属实是和别人烙的春饼不一样，就是好吃。就这个饼放到5个小时之后它也是软的，
0: 老师，我想插一句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做食品厂选择了做春饼，是因为我爱人9岁的时候他就是肠子做过手术，所以说我妈做面食很拿手，就是她在一直照顾我爱人的一个身体。那个时候我吃到我妈亲手烙的饼的时候，我说妈，你这烙这饼可太好吃了，我说你得给我喂胖好几斤。然后那个时候我说你这个饼我得让更多的人吃到，然后可能是命运铺好了路吧，就一步一步就走到这儿了。
1: 这是命运做好的饼，春饼是春天的春。
2: 对
0: 对。
1: 现在这个厂子生意怎么样？
0: 还不错。
1: 320万投资，也能几年回本？
0: 得几年？
1: 得几年？现在还没回本呢，但是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0: 对，越来越好，是向上生长的。
1: 您刚才说您爱人9岁的时候，肠子怎么了？
0: 做过一个，他是肠畸形。他做了一个，
2: 我能有今天的初衷，实际是完全取决于我生活过往对我的磨练吧。而这是1999年9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肚子疼，然后在我们当地呀、医院呐、还有天医院都检查，当时就是找不出毛病。后来我们到沈阳，当时说是腹膜癌。
1: 哦，9岁的时候。
2: 然后当时我是觉得不能接受的，在那里吧，可能是2天1夜的煎熬。实际儿子进手术室的时候，我就想了，我儿子5岁的时候母亲没了，儿子8岁的时候我父亲没了，然后儿子这场大病吧，就是当时我就觉得我挺难接受的，如果儿子不能出来，我估计我可能没有今天坐在这里，因为觉得就是生活太没有希望了，人要没了还有什么呀？没成想，等儿子出来的那一瞬间，给我希望了，就是说孩子是肠畸形。哎，那个时候，做一个母亲的吧，就是说，也不知道是。笑是好还是哭是好，但是这个孩子毕竟是活下来了吧。
1: 那几年太难了，
2: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触动太大了，我就觉得没有人不行。等到后来提到他创业厂的事儿，我就觉得只要我儿子回来，我为我儿子付出什么我都高兴。
1: 我觉得我心里一个大困惑解开了，因为您的婆婆确实在儿子身上那个花费的那种心思啊，超出常人。但我现在突然理解，就那一刻其实是她生命中最后一盏灯，那一下就是人生的至暗时刻。
2: 但是我现在很幸福。
1: 那这个现在的整个厂子也好，这个财政大权在家里是谁掌握呀？怎么分配？
0: 之前一直都是给婆婆，就比如说我们做自媒体账号的一些收入呀，我都是上交给我婆婆的。因为刚开始我跟我爱人毕业了之后，就很多年轻人一样嘛，就是有多少我就花多少，然后就是我妈能给我一个足够的安全感，然后我就把我的钱都交给我婆婆去保管，基本上就是我花多少我就管我妈要。
1: 你俩是真信任啊，你买房全给她，你赚到钱全给她。你们俩就建立起了一个内循环。
2: 说句心里话，这里我挺感谢我儿子的，给我娶了一个这么好的儿媳，这是我最幸福的。
0: 我最近也是才意识到我为什么这么信任我婆婆，可能就是因为13年前她。给我拿了第一笔10万块钱。
1: 你的整个人生轨迹就。
0: 信任的种子就从那儿开始埋下了。嗯，那其实以前的话我并没有多想过，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儿媳妇正常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追根到底，就是没有我婆婆的成全，我也做不到重庆卫视的这个座位上，我可能也没有现在的这个人生的轨迹和意义。没有
1: 彼此成全，最初那10万块算是你们大家的彼此认识、彼此人格的第一步。我觉得人生太好了，感谢两位到我们舞台的分享。接下来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要跟两位说。
3: 我觉得听你们的故事，我真的觉得你们身后的那个男人是最幸福的，因为你们两位女士非常非常的爱这位先生，就是其实你们内心当中对于你们核心的那个爱的锚点都是非常非常的投入、真诚、赤诚。 我觉得你们两位女性既给我们看到

了女性独立的坚强的故事，又看到了什么是家庭系统当中爱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爱就是把我最想要的东西给到我身边亲密的人。

0: 有没有人说你们俩长得很像啊？
1: 他妈说我俩像，
0: 是吧？真的有母女的像。我想这个除了面相以外，内心的那种靠近也是吧。今天主题是说婆媳，但是我觉得这个落脚落在那个算计那个词儿上面。不是这个算计啊，打个引号是吧？其实婆婆最多的一个算计，其实无非就是儿子好，我对媳妇儿好，儿子就好，儿子好家庭就好，家庭好婆婆就好，一家人就好，子子孙孙都好。所以这就是婆婆最大的一个算计。但是你说你要没算计婆婆吗？我觉得你也算计。你为什么把那么多钱，所有的钱都交给婆婆呀？你也是一个智慧的女孩，其实在用这种行为告诉婆婆，你永远是我们的一家之主，你的地位没有人可以撼动，你就是妈妈。无论我们多大了，无论我们挣了多少钱，我们在外面多风光，但是这个家您说了算。所以我才说你们两个真的像亲母女一样。相信你们这个家庭在你们二位智慧的女人的操持之下，一定会更加的幸福圆满。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更加的幸福。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你们俩的努力，最幸福的人是你们家公子。作为一个男人，特别感谢有你们这样的女人存在。好婆媳，我们舞台来了好多，如果非要去说这个关系如何处好啊，首先她需要一个懂事的婆婆。我们总是倒置，老要求懂事的媳妇，我觉得您做了一个好榜样。
1: 谢谢老师。
3: 所以我希望你们俩能激励更多的有爱的人，培养一种能力，相互成全的能力。希望你们未来的日子继续这样的成全，
1: 好的，
3: 这样的关爱，幸幸福福日子。咱不求大富大贵，得过得像春天，永远有温度，有人情味儿。真的，你们的人情味儿真的挺打动我的。所以你要感谢，你遇到了一个好婆婆。谢谢你们来了
1: 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谢谢三位嘉宾，两位来是表达感谢。那接下来舞台就要给到两位，可以说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谢意。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妈，这个场景熟悉吗？
1: 熟悉，咱们的家。
0: 对，你还记得这口石磨吗？
1: 记得。
0: 就我刚嫁过来的时候，我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你经常会开玩笑的跟我说，我爸妈没把我闺女照顾好。但是在玩笑的后面，我知道是您满满的心疼。有很多细节您可能没在意，但是都记在我的心里，感谢的话有很多很多。老话常说，十年看婆，十年看媳，今年是我们成为婆媳的第十年。您很要强，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我今天希望您能够好好休息，也可以好好爱自己。往后余生，我会努力成为你的港湾婆婆。谢谢您，妈，我爱你。
1: 闺女来到这个舞台上，应该妈妈很感谢你，感谢你是我儿子的另一半，感谢你是我们家言传后代的掌舵人。妈很欣慰，妈很幸福，非常感谢你。

0: 一下去，有一个帅气的小伙子说，他有话想跟妈妈和奶奶说。嗯，来吧，乐乐，来来来来。哎呀，这样一人说一句话，好不好？
1: 你俩的演讲就是让我很欣慰，然后，然后呢，我希望你俩一直这样幸福快乐生活下去，就像你们小时候，对我一样，对待你。
0: 就像他小时候你们对他一样，小时候怎么对他，他将来
2: 有
0: 长大了就怎么对你们，好不好？
2: 好，
0: 一家人就这么幸幸福福的生活下去啊！儿子想说两句不？
3: 一个是我来时的根，一个是我归途的爱。老师也说了，十年是一个圆满。我希望以后的十年、二十年，我希望我们都会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春饼，越来越圆满。也在祝在座所有的各位也会越来越圆满。谢谢，
0: 谢谢，谢谢四位来到我们舞台，拜拜。谢谢。
4: 我希望您能够好好爱自己，我会努力成为你的港湾。妈，我爱你。
5: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谢谢所有屏幕前观众的陪伴，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6: 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8: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9: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6: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 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1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6: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

0: 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块9，好羊奶9块9。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块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块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 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提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 举办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

0: 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的 力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6: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让他接见。
17: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18: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9: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17: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18: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16: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1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21: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1: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21: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
0: 没有添加了其他

0: 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6: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0: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1: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3: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7: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4: 要问早晚吃啥好，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黑芝麻、杏仁、核桃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还不够，前五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食用非常方便， 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0: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0: 解，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鸡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梁飞，
1: 快回来！快回来！快回来！
2: 好，一个，一个，一个，
1: 我们，我们，哇！
0: 站长，快！
2: 我们没打过一枪，
0: 别亮，
2: 别亮！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卡西奥，
2: 心肝好事，最好的时机丢
3: 了。到了。梁飞呢？
0: 跑了。
3: 跑了？
4: 难接住你，
3: 梁飞。

0: 梁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在鬼子之前没看到他们。他们执行什么任务了？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你说，
1: 田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2: 啊。
1: 这是干什么呢？发报去。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1: 爱发不发？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想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1: 布克早就有心思除掉的。
0: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说诚心跟我作对啊？哼，
2: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

0: 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1: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0: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1: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2: 队长，
3: 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0: 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气喘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黑子哥，哎，连长，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好。
1: 再说两句。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仪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查仔细了，等会儿分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下。

0: 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1: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0: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1: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2: 政委，
3: 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
2: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4: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儿。
2: 来，坐坐坐。
3: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4: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5: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6: 锦衣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3: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平今天就走。
2: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3: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2: 放心吧。
7: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8: 还是生死状态。
7: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他，他要真出事，那就太可惜了。
8: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7: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这个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人。这什么人不单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邢广义还有电台的机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9: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座，没有外心。
7: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不信任你？按照你的推测，谁是内奸呢？不是你，不是我。丁军长威名甚高，也不是他，那就是邢广义了。
9: 局座，目前来看，我们怀疑邢广义不是没有道理的。
7: 可这件事情一直他在查呀，难道是贼喊捉贼吗？
9: 局座，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
7: 有没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光靠猜测去定罪，那是不行的。邢广义身居高位，拿不住他，我们反受其害。
9: 学生明白怎么做了，肯定会神不知鬼不觉。
7: 调查的同时，绝不能让这个人破坏我们下一次的行动。
9: 是。
10: 守住！

0: 金英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了？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来，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6: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5: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

0: 猴年马月能到啊？
1: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0: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1: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
2: 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0: 得，回见吧，小伙子。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7: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8: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9: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

0: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 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精磨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广阳岛多云，27到39摄氏度。长寿湖多云转晴，24到38度。石柱黄水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同梁安居古镇小雨转多云，27到40度。云阳龙岗晴，22到35度。北碚西山坪多云，28到39度。綦江横山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开州满月镇晴，19到33度。 江津四面山多云转小

0: 雨，20到30度。开州大近阵晴，20到35度。彭水、摩围山小雨，18到25度。酉阳、桃花源小雨，23到31度。酉阳花田乡小雨，23到32度。酉阳双泉乡小雨，24到33度。酉阳公滩镇小雨，26到37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武隆苍沟乡小雨，25到37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西藏昌都多云，13到27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美化。

0: 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1: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2: 没有，
3: 没有。
1: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2: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1: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在霞，你们俩这次累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2: 谢谢局长。
1: 哦，不不不，走。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0: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1: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1: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主任，
2: 你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1: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 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3: 我，你什么？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座，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
4: 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5: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6: 属下知错，
4: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
5: 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6: 是啊，
5: 不，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6: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局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无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5: 那就好。哎，老乔，
6: 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在梁飞行动期间，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制在会议室。
5: 那个电台没法吗？
6: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不，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不，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5: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 所以才沿袭拘捕，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5: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嗯。

0: 好嘞，师傅，停停停停，行。谢谢了，大爷，谢谢您。
1: 梁飞真的又成功了。
2: 对啊，梁飞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飞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1: 真的？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飞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2: 梁飞，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1: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2: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1: 爸，
2: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1: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我不去。
2: 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1: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2: 丫头，丫头。
1: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0: 来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点钱。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2: 多点，
1: 多拿多拿多拿。哎哎哎，您您，
2: 妈咋那回来了？
3: 咋回来了？
2: 过来过来，姨呢？
3: 哎，自己过来吗？
2: 妈。
3: 哎，人呢？过来。
2: 过来，那乖乖，一走就走啊。你三个没得过噻。
3: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3: 어또어나왜알아도그렇게가래
2: 키스케라야헤라왔던자네야
3: 타그야
2: 어어래
3: 오엄마서이호
2: 와아이츠라
3: 자자
2: 와아
3: 니敢偷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的
3: 他的
2: 啊
3: 啥
2: 难惹
3: 我快点我再来

0: 亚萍，
1: 你什么时候会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
0: 你找我有事？
1: 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就为了问这个。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0: 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1: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都起来，
1: ！
2: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
3: 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2: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呢？
3: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2: 他在。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3: 行了，别装得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
2: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3: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节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停车！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严局长，您找我有事儿吗？

0: 这河野渡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的事儿，卑职不敢妄言。
1: 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庭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淑斌，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
0: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1: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河野渡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0: 这我哪知道啊！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跟田村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亚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1: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2: 啊，不，也不全是。
0: 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1: 就这些？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潇潇，
0: 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
0: 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相亲亚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丽美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哦，当然没有。
2: 今晩に無断に見過ご。廃材上野公園の桜の木の下で、相互花、雨露心。三国人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入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井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心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0: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1: 勇往直前，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3: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4: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3: 没错，
4: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呀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3: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5: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至清， 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气，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0: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啊、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7: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8: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元。足足6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 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

0: 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1: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0: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级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1: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曲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 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障，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障，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障，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障，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哇，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6: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4: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5: 新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1: 哎，
5: 新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 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7: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8: 小分队，大归途。
7: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南虎。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8: 小人物，大能耐。
9: 我们去打鬼子吧。
10: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1: 一会儿跟着我，
12: 一起往外冲。
8: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13: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8: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冰、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7: 妈妈回来了。

0: 你上哪儿打工去？
1: 网吧。我们学校对面有个网吧，人老。
0: 你去过网吧？我告诉你，你要敢再去网吧，你看我不把你腿给撅折了！我。
2: 姐，刚才妈说错话了。妈怎么能让你打工呢？你要学你亲姐哥，人得走出去，得自己长本事。

0: 是怕我又跑了是吧？
1: 想啥呢？
2: 儿子，这亮点书也出了，
3: 赶紧的，跟小晴就回去吧。
2: 啊，
1: 婉儿，
0: 你耗在这干啥呀？这好不容易出去，你回来干啥？那小晴都回来拉你回去了，你别磨磨唧唧，你再把媳妇给弄丢了。
1: 啊，赵喜这事儿没落听呢，我走不了。
0: 跟你有啥关系？
1: 赵喜之前要是还不上，他得挨重判。乡亲们的货款，那是人家救命的钱，那一定得还。
0: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活菩萨？

0: 小晴不是给了你5万块钱吗？你支援支援我呗。
1: 啊、哦！哎呀，这说来说去，原来还是为这点钱呢。儿子，那赵喜杀人，凭啥你来还？再说了，50万呢，这要你还，你得还多少年？是，咱是感谢老顾家，那妈心里边也感谢他。可是你只在他们家待了2年呢，那也不至于欠这么多吧？
0: 妈，这事儿咱之前不是唠过了吗？你好好想想，这事儿是我说不欠就不欠的吗？
1: 那咋的呀？又埋怨我了呗？
0: 哎呀，一说就是我埋怨你，一说就是我埋怨你。那咱讲事实，我在顾家的时候，你想过我没有？你逢年过节的你来看过我没有？我上大学那钱，那有1分钱是你出的吗？

0: 你说的都是事实，可你知道啥呀？你知道妈也是没办法吗？那我离开是为谁？我还不是为了你吗？你说我当时要是不离开，那咱俩就咱娘俩咋活？
1: 啊，行妈，你说你没办法，我信。你要出去让咱娘俩过得更好，我也信。那现在呢？你结果呢？
0: 这就都是我的错了呗。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爸爸，我对不起大家伙了呗。
1: 妈，我不说了。
0: 你根本就不知道妈这些年这日子在外面是咋过的。
1: 那钱我不要了。赵喜这事儿你得作证，欠的债我背定了。
0: 你说啥呢？你把话都说回来。陈小姐，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2: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说个数。
3: 5000，少一分不行。
2: 这玩意儿一共就能卖10000多块钱，你拿5000，我还不如不拿了呢。
3: 你把你妈金流都偷走，你妈第一个怀疑的人就是我，那你妈打人多狠呢、啊？你不给我一半，我凭啥替你背这个屎盆子呀？
2: 我用不着你替我背，我可能饿得咱俩地，我到时候拿了我还
3: 急啥？这不是商量的吗？4500，我看在你是我亲闺女的份上，这屎盆子我替你背。
2: 我看在你是我亲爹份上，就3000，你爱要不要？
3: 咋就变成3000了呢？你还打扮要饭？
2: 不是，
3: 我干嘛？你给我磨叽吧！
2: 你瞅你，
0: 吓死我
2: 了！干啥呢？爷俩搁那树杈站着呢？干啥去？你们爷俩在一块儿肯定没憋好屁。拿出来！
0: 孩子，
2: 拿出来！啥人啊？拿我首饰盒干啥呀？他拿我首饰盒干啥？
3: 你闺女要把你金溜子卖了，凑钱救赵喜，我这不一直给你拦着呢吗？
2: 比划啥呀？你这不胡啊？赵喜杀人了，
0: 赵喜哥是被逼的，
2: 他被不被逼他也是把人杀了吧。啊，姑娘啊，妈知道你从小你就得意你赵喜哥，那要靠以前那妈肯定不拦着你，那现在能一样吗？他把人杀了，那不是死刑那也得蹲巴黎子。
0: 他蹲巴黎子咋的？蹲巴黎他不出来了？
2: 啥意思啊？啊，你还要等人家呀？
0: 嗯呐，我这辈子我就跟定他了，非他不嫁了。
2: 我是不是疯了你啊？
0: 我就疯了。
2: 干啥呀？
0: 管他干啥呢？他以后蹲监狱，
2: 我还等着干啥？
0: 说我干啥？
2: 我就送他，送他。干啥？瞅啥呀？我一会儿我就找人，我就跟你说媒，还治不了你了呢还。
3: 闺女啊，你听你妈一回吧啊！咱找啥样的不行啊？非要找杀人犯呢？
0: 我就叫杀人犯了。刚才我给赵几个凑钱的时候你不拦我，先说我干啥？
3: 我不寻思着给你凑点钱你意思意思就得了，咱往后就不来往了吗？
2: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那点心思我不知道啊，就他妈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
0: 那你忘娘家都得听你的，不听你的就不让你省心了。
2: 你管啥呀？
0: 跟你喊咋的？
2: 哎，我那咋的？你给我过来，走走走。
0: 干啥？你
2: 别扯我，进去，你进去。聊你呢，哥们，坤坤，
0: 孩子，你
2: 梁坤，把剪子给我拿来，
0: 干啥呀你？
3: 拿剪子干啥呀？
2: 你快点的，我再给我拽，
0: 给我打开。
2: 你今天你就休想走出这个门，知道不？你要是真出去了，咱俩就断绝母女关系，我这辈子我就跟你俩老死不相往来。
0: 你就会威胁人，你出去说这些，你还会说啥？
3: 闺女啊，你就听你妈这回呗。你把你妈气死了，我还得再找一个，多费劲呢！
2: 你会说人话不？我告诉你，今天这个恶人呢，我就当了。你现在你恨我，早晚有一天，哎，你就连哭带嚎的，你跪我跟前，你就得谢我。你瞅瞅你爹那样， 那嫁错了人，一辈子那遭老心了。
4: 啊，对对对对对，
2: 不是我跟你俩能一样啊？你俩那是搭伙过日子，我那是爱情，我爱赵喜哥，我就非得不嫁了。
5: 你这小孩崽子还爱情？你知道啥是爱情啊？我都活一辈子了，我也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
2: 我就是知道，那赵喜这个畜生，我死的心都有了。
6: 不跟你俩废话了，我不给我钱拉倒，我自己出去挣钱去，那老拦着我干啥呀？
2: 都拦不住
3: 了、啊！哎，这跑了，追不追？
2: 追啥追呀、啊？你让他跑，首饰哥他没拿走，没钱他还能返了钱了？
5: 我告诉你，梁富宽啊，你别打我那首饰盒的主意，那是我留着给二姑娘上学用的。这一大家子有这么一个孩子能出去了，你要敢动动我那首饰盒！我也就不怕当回杀人犯。
7: 你快着点呗，你看人家把摊都出了，就差咱家了。抬上来啊，
8: 刘鑫。
7: 喊呢，棉袜子，棉袜子，十块钱三一个。
9: 棉袜子，十块钱三双。
7: 说啥呢？那你怎么喊的呢？那补呢？对，你怎么喊谁来买袜子呀？就一套。
10: 来，梁裤。
7: 你打个样啊。嗯，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卖袜子了，卖袜子，十块钱三双，纯棉袜，老好了。哥，你快看一眼呗。哎，小妹儿，这都是进口袜，老好了。哎，大姐，纯棉袜，十块钱三双，不捂脚，不臭脚的，回家给老头穿，可老稀罕了，真的老舒服了，纯棉的，进口的，大姐。
11: 夜不眠吧。
7: 你笑啥呀？这事我都干不了，你能干呢？
5: 我能。
7: 你能干啥？你能？不就是钱的事儿吗？那让妈给你拿不就完了？
5: 不行，我大爹刚做完手术，家里没钱。
7: 你妈？我说的是你亲妈。
5: 那我更不要了，我宁可饿死，在街上要饭我也不要他的钱。
7: 你怎么那么邪呢？你这孩子，你有啥过不去的呀？我跟你这么大那会儿，你但凡出来个人能劝劝我、帮帮我，让我好好上学，那我能成今天这样吗？
5: 有人劝你也没听啊？
7: 我脑子不是不好吗？我上邪了呗？那你脑子好，你有机会，你上这邪干啥呀？姐姐没本事，啥也帮不了你。你有这机会，你就好好学。
12: 咋卖的？
7: 十块钱三双钱！
12: 哎呀妈呀，啥袜子呀？十块钱三双？
7: 进口纯棉袜子呀。

姐，你打小啊就爱心。

但是路子正，干啥事我们都放心。所以啊，你定下来的事儿，干爸基本上不管，啊，我不干预。但是我今天就想劝你一句，走。我们这代人呢，就这样了。我估摸着这里的最后一代，但是你不一样，你还年轻。你呀，就奔着你的前程去吧。

0: 放假了，就直接过来了。你放的啥假呀？啊，他东西都带回来了。
1: 我不上学了。
0: 我都这白跟你说了。
1: 没白说，都搁我后脑海里装着呢。 我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梦想的。你咋坚持啊？你不是还想考出去呢吗？那是以前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个啥了。走出去，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吧。但我也不确定自己的梦想。

0: 哎，这衣服我怎么觉得小了呢？啊，你是不是喜欢？
1: 哪儿小了？
0: 你看看，这不是小了吗？
1: 哎呀，穿着就好。
0: 这领子这么紧着呢，
1: 穿着就好。
0: 这哪行啊？这不行，这穿这衣服怎么见儿子呀？别哭，别哭啊！别回去。让儿子笑，别回，走吧。
2: 哎，收拾好了，走吧。
3: 走。哎，子强，到哪儿了？北门啊，北门。
4: 哎，
3: 啊，快点啊。啊，
4: 行，我们马上进来。
3: 好好。
4: 大哥
3: 啊，
4: 他们到哪儿了？
3: 路上堵着呢，
4: 咱先进去吧。啊。

0: 到了前面红绿灯，咱们就断了。
1: 你按喇叭催着前面那个车，
2: 咱们不急啊，安全第一。
1: 安全啥了？你眼瞅着就要过点了。
2: 你会不会开车啊？
0: 他插你，你就往前插，他还给我前走啊！
2: 我也想啊，这不堵着吗？
1: 妈，咱下车吧，咱走吧，去。
3: 这是高价，不能下车，咱等一会儿啊，马上就到了。本院认为，被告人顾兆喜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依法惩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本应在有期徒刑10年以上，判处刑罚。鉴于本案因民间纠纷引发，被害人存在一定过错，到案后。 顾兆喜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并获被害人亲属谅解等情节，依法可对顾兆喜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判决如下：被告人顾兆喜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附带民事赔偿48万5900元，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意原判，最高人民法院予以核准。
0: 赵喜，
2: 赵喜。

0: 不行，腿踩着了。
1: 爸妈。
2: 小晴啊。
0: 小晴。知道我爸今天出院，觉得医院人太多了，就直接来家里了。哎呀，
3: 给爸拿点补品，补补身子。
4: 哎呀，拿这么多东西，你说这……
2: 快坐，
3: 快坐，快坐。哎，
2: 都挺好的哈。嗯，
3: 爸呢？
2: 没事了，我这都出院了。
4: 小晴，哎，你晚上在这儿吃吗？
2: 啊，搁这儿吃吧。
4: 搁这儿，搁这儿吃。我这两天你爸在医院里，哎呦，这家里啥东西都没有，我去给你买点鱼啊，买点肉啊，啊！
2: 你啊，你别买那些东西，他们在南方，我都看他那个拿白水煮青菜，弄点清淡的啊，弄点清淡的。
4: 那让星杰做吧。
5: 晚上吃点啥呀？
0: 不吃了，我今天晚上得回去。啊？
4: 还回去？那欣欣，那你也收拾收拾，你要不然今晚上跟他一块儿回去吧？
2: 对啊，你就回去吧，

0: 这都出院了，没啥事了。
1: 爸，你这刚出院，我陪你待两天。
0: 哎呀，你待啥呀？我这没事了，你待着干啥？回去吧。嗯。
2: 爸妈。
0: 啊。
2: 我就先回去了，我爸妈那儿也有点事儿，不能回去太晚。
3: 哎呀，你这孩子，你再坐会儿啊。
0: 走啊。
2: 嗯。
0: 那回去问你爸妈好啊。
2: 爸，你也多注意身体。
0: 哎。
2: 走了，爸妈。
3: 哎。
4: 那就走吧。

0: 咱俩这捣鼓啥呢？
1: 身体还没好利索呢，我来帮你。
2: 哎，不用不用，你不用管。成了，够了，就这个，够你和小青吃的了。来，拿出去。嗯，
3: 听王一说啊，小青今天来呀，虽然啥也没说吧，我也看出来了，他是要带你走啊。哎呀，你们俩也不能老这样下去啊，自己娶的媳妇儿，你好好疼人家。
1: 自强钱还没还呢。
3: 咸吃萝卜淡操心，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1: 跟你没有关系，肯定跟我也有关系啊。
3: 你这不会是想要留下吧？不能啊，不能啊，这个你得听爸的。

0: 青年啊，虽然这笔钱是我让小琴给你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作为林业局的老同事、老领导，我是给顾师傅的，啊。
1: 那您2005年就离开林场了，我爸也跟我说了，这么多年您是他遇到过最好的领导。现在我家遇到了问题，不是您应该去替他们解决的。
0: 是，这事儿不是我应该替他解决的，但是也不该全是你为他们解决的呀。
2: 你跟小晴，你们回不回去，将决定你们的生活方式。
0: 当然，这是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啊。
2: 但是我作为父亲，我是不想看到
0: 我女儿伤心的。
3: 爸。我相信信姐，她一定能想出一些办法。
4: 爸老了，管不了你们，你们自己爱怎么办怎么办吧。好，先吃饭，吃饭，吃饭，咱们谈了，不谈了。
3: 明天跟我回去吗？
5: 喂。
6: 睡了吗？
3: 没有。
6: 我跟星爵说好了，他跟小青回去。
3: 走了好，别耽误他们。
6: 是啊。星爵能回广深多好，赵成在边河。自强呢，做小买卖，凤琴回去上学，都挺好的。
3: 嗯。
6: 啊，喜他妈。
3: 嗯。
6: 哎呀，我说你啊，真是伟大。
3: 什么伟大呀？
6: 真的，咱家这么多孩子啊，你都给他们拉扯大了。
3: 有啥吃啥吗？就是伟大的，
6: 那还伟大呀、哎！赵喜啊，从小没少挨揍，我那都是假打，你那才是真打的。
3: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谁真打呀？
6: 你拉倒吧，你这都使的真劲儿，你还吓唬？
3: 那你呢？你那厮，那厮，他把小四儿家那玻璃给碎了。好家伙，瞧你那打他打的哟，你至于吗？
6: 有那么严重吗？
3: 你以为呢？晚上我一扒开他那裤子，好家伙，那屁股上都一棱一棱。
6: 那你啊，好家伙，拎着个洗碗儿。追着赵喜呢，绕着院子跑，那十里八乡的就听你大嗓门的。
7: 你明不明白？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离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

0: 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睡一觉吧，不能再耗在这里了。
1: 住手！
0: 收！美羊羊，你干什么？
1: 他救过我的，而且他已经失去鳞片了。不要再伤害他了。
0: 行吧，你劝他赶紧躲起来吧。
1: 等一下，躲起来是什么意思？
0: 彩铃蛇大部分的能量都汇聚在那片彩铃上，失去彩铃，它就失去了抗衡凶兽的力量，今后就要小心翼翼地生活了。
1: 所以，彩铃甲上每多一片彩铃，就会有一条彩铃蛇失去力量。你怎么能这么做？
0: 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凶兽，唯有拥有强大的力量，才能保护更多。

0: 的人，而彩铃能帮我提升力量。
1: 可是他们只是无辜的灵兽。
0: 灵兽就是帮助我们对抗凶兽的。那些凶兽残害居民，多少人家破人亡，只有我们和灵兽一起付出，山海界才会真正的安稳。所以我也只是为了保护大家。
1: 保护他人的方式有很多，不该用强迫他们付出来实现啊。
0: 随便你怎么说，我是不会妥协的。
1: 你把彩铃找回来。在那里。
0: 彩铃应该就在附近的。

0: 你快点了！太好了！
1: 美羊羊，是彩铃。美羊羊，快把彩铃给我！
2: 对不起，我不能把它给你。

我了，快走，快走。让你伤害他的。

0: 便相跑。啊！嘿！嘿！快把彩铃交出来！美羊羊，你走开！我从凶手手里救下你，你现在居然为了一只灵兽阻碍我！
1: 我只是在做我认为对的事。
0: 为了得到这片彩铃，我也只能这么做了。

0: 海灵蛇主动跟你合体了，
1: 我们合体了，
2: 得到灵兽的认可就可以和灵兽合体，借用其强大的力量。
0: 哼，就算合体了又能怎样？你只有一片彩鳞，但我的彩鳞甲几乎集齐了整个彩鳞蛇族的力量，你是不可能战胜我的。

0: 甲会源源不断给我力量，我看你的合体状态能维持多久。
1: 看来必须要先解决掉彩鳞甲。连合体状态的武器也没办法破开彩鳞甲吗？
0: 彩鳞甲可是最坚硬的护甲，你还是快点放弃吧。
1: 除非你先放弃做彩鳞甲。
0: 冥顽不灵，彩鳞之翼。

0: 凯琳甲不是最强大的战甲吗？怎么可能会输给你？为什么？
1: 或许是那些被你强夺力量的灵兽们都希望你赢吧。阿吕，不管怎样，谢谢你救了我。

0: 你真可爱。以后你要好好保护自己哦，我要去找我的伙伴了。金水河该往哪里走呢？你是要给我带路吗？谢谢你。我叫你思思好不好？
1: 思思，
0: 等我找到朋友就把你介绍给他们认识。
2: 走了吗？
3: 走了。
2: 好险呐。
3: 是
4: 啊，幸亏出门穿了金钟罩衣啊。
5: 还好压箱底的宝物还在。
3: 把东西收拾一下就走吧。
5: 好。
3: 起来了，凶兽已经走了，去看看。
5: 哦，他该不会……
3: 怎么可能？我都听到他的呼吸声了。真是阴魂不散。我们快！
5: 你这害人的凶兽，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
3: 等一下，
5: 看我的缚龙环！
3: 你头环就没中过，真是浪费宝物啊！要套在尾巴上才能起作用。
5: 我也是第一次用啊！
6: 得想办法拿回缚龙环。
3: 等他走了，我们再回去。

是。那只小灵兽的技能该不会是传说中的蓝灵兽，通体雪白，耳朵与足部生有蓝色毛发，生性胆小，行动敏捷，据传拥有对选定目标时间回转让它起死回生的能力。

0: 我们要去躲起来。
1: 好帅啊，还真的活过来了。一个什么羊把副龙环套在他尾巴上，就能制服他。
2: 出手就擒吧！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5集，露露是谁啊？

0: 这里是哪里？我为什么在这里？你们是什么人？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2: 关于这是哪里，你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是什么人？第一次辩论开始，有请红方辩手发言。
1: 这里是沙罗岛，你掉入水中是我们救了你，而我叫饺子，从祖辈以来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3: 请对方辩手不要讲废话。沙罗岛之所以在海中，是因为一次不明原因的地震把我们震下来了。
1: 现在我们还在想回到陆地的方法，我建议在岛上不断盖楼，总有一天我们能盖出海面。
3: 我反对，我已经精密计算过，对方辩手的烂方法是不行的。
1: 你人身攻击，你先你来呀，换我会说，我会做。
0: 他们一定是有世仇吧？
2: 没有啊，我们只是在这里待太久了，闲得无聊才喜欢辩论。啊，
0: 你让我捋捋，这里是沙罗岛，你们是陆地上的居民。但是一次意外，整个岛沉到海底了。你们尝试了好多方法，都上不去了，是这样吗？然后你们从海里捡到了我。那我们在海底吃什么？
4: 这是重点吗？
0: 这当然是重点啊！没有食物我会很难过。
3: 不用担心，我们有海草吃，我们跟露露都很喜欢吃。
0: 露露是谁？
2: 关于露露是谁，第一次辩论开始了。
0: 不用辩论，直接告诉我好不好？
1: 他就是露露，露露是只鲲鹏，他小时候受伤被我们救了，后来就一直在我们沙罗岛附近出没。
3: 后来震动让沙罗岛沉向海底，幸好露露及时吐出了泡泡给我们氧气，并拖住了半个岛，我们才没继续往深渊下坠落。
0: 提问：露露可以用泡泡带你们上去吗？
3: 本来是可以的，但露露的脚为了救我们被大石块撞掉了，脚是露露的能量来源，这里又离海面太远了，它的能量不足以让这么多人持续供养。
0: 意思就是只要找到露露的脚，我们就可以上去了。那我们去找露露的脚吧。
1: 虽然知道露露的脚大概掉到了什么地方，
3: 但以我们的速度，氧气泡泡维持的时间不足以让我们去更远的地方找。
0: 啊，不会真的要困在这里吧？喜羊羊，

0: 缩小了，还挺可爱的。这是
1: 欢迎手环飞
0: 怎么了？
2: 你手上的缚龙环是母环，
3: 拧动母环，缚龙环的子环就会收缩，限制它的行动。
0: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这宝物还给你们吧。
2: 你们一群捆绑在一起，除了山海联盟四大名将秋，没人能解开捆绑。
3: 保重，后会无期。
0: 山海联盟的秋，

没事吧？谢谢你救了我。这是你的朋友吗？你们想要带我去清水河吗？韩达，谢谢你们了。看来得先和懒羊羊他们会合，再想怎么解决这个环了。我们走吧。

0: 乐乐，乐乐
1: 啊，乐乐，你就是他们提到的乐乐。
0: 乐乐，
1: 我听了你的故事，你留在这里这么久，一定很想上去见你的家人朋友吧？我好想大家。
0: 乐乐。
1: 自由自在的游了。

0: 我没事，谢谢你，乐乐，我的心情好多了。
1: 乐乐，
0: 对，我不能泄气，我要好好想办法。要离开这里需要你的脚。汤圆说过，
2: 但以我们的速度，氧气泡泡维持的时间不足以让我们去更远的地方找。
0: 速度？啊？乐乐，我有办法去找你的脚了。
1: 乐。

0: 是这个考验啦。刚才方位不对，再来。
1: 咦，这次一定没问题的。
2: 加油！
0: 幸好没有追上来。那个，露露的脚是这样的。
3: 是的，你找到了。可是你的笨笨果实已经用完了。
0: 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笨笨果带我过去吗？
3: 没有，我们这里速度最快的只有露露了。
0: 对呀，露露可以帮我。
4: 不行，露露离开了岛会倾斜的，这样大家会掉到深渊底下。
5: 没错，露露不可以离开。
0: 给我两分钟，不，给我一分钟就可以了，足够我带露露的脚回来了。
3: 大家听我说，根据我的分析，我们只要站在岛屿的一边，那岛屿倾斜的速度就会减慢。如果能在一分钟内回来重新把岛托起，那可能来得及。你有信心做到吗？
0: 我的朋友喜羊羊教过我，机会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4: 你说的对，我们已经困在海底这么久了，以后会更糟了。我们要抓住每一次机会。
0: 乐乐，别怕，只要我们在一分钟内回来就没问题。拜托你了，乐乐。3、2、1。
6: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6集，炸裂苍穹，霹雳霸王。喜羊羊，
7: 大家掉到哪儿去了？好多小心凶兽出没的警告啊。难道这里到处都有凶兽出没？大家千万不要遇到危险呢。不过这一张画画得好帅呀。对了，怪叔说过这里的兽是可以跟大家合体的，要是我也有强大的灵兽伙伴，就可以保护大家离开这里了。一起上吧，炸裂苍穹霹雳霸王。
8: 炸裂苍穹霹雳霸王。
7: 等等，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带着铃铛的小羊啊？
4: 那有见过两只狼吗？绑着两个蝴蝶结的，顶着雪糕头的，挎着爱心包包的，
9: 都没见过。
7: 好吧，谢谢。
9: 等一下，
10: 我想起来了，我早上好像见到过一个穿着紫色衣服的女孩往山上去了。
7: 是暖羊羊，非常感谢。
11: 你要上山？
12: 万万不可呀。
0: 拿到了。
13: 漏了。
0: 地震了。

0: 兽和大鸭嘴兽也跟来了。
1: 接到你了，懒羊羊。
2: 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0: 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中宁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击剑。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2: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学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

0: 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有没有一个陌生人只见过您两面就肯为您花10万块钱？
5: 两面掏10万呢？
6: 因为他要出国就得有10万块钱的保证金，作为我们家来讲属于是亏欠我儿媳的。我说这算啥呀，不就往里拿。我想让我儿子和我儿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顺手就拿出10万块钱。这期节目要说完了，我就是那算计婆婆了。
4: 我当时就感动的都不行不行了，就是我妈让我很有，就又多了一层安全感。婆婆，谢谢您。妈，我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要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2: 留下来，
3: 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
4: 这是我的婆婆，在她的精心喂养下，我胖了20斤。
5: 好吃。
4: 但身体也被慢慢调理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倍儿棒。婆婆，谢谢你让我成为最幸福的儿媳。
0: 婆婆，谢谢您让我成为了最幸福的儿媳。首先让我们请出今天的被这些人婆婆于海英上场。
6: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来自辽宁盘锦60后的婆婆。
0: 哇，60后的婆婆，看不出来，看着很年轻。刚才片中跟儿媳妇那就是日常。
6: 对，甚至比这还快乐。
0: 还快乐呀？儿子呢？
6: 儿子是我们俩的桥梁，他在后边。
0: 儿子在后边。
6: 是
0: 我们舞台上其实来过一些婆媳，但没有看过这么简单质朴纯粹的快乐啊。
6: 东北人嘛。
0: 好，这刚才是婆婆的初亮相，接下来我们也请出致谢人儿媳妇曹墨明上场。
7: 主持人老师好，嘉宾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墨明，今年36岁。
0: 哎，我就这么问你吧，你觉得你跟婆婆在这种相处的关系当中谁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7: 那肯定是我智慧的婆婆。
0: 你这情商就不低。到底是智慧的儿媳妇还是智慧的婆婆，还是说缺一不可哈？我先想问一问，号称最幸福的儿媳有多幸福？
7: 陈明老师，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
0: 您请问，
7: 有没有一个陌生人只见过您两面就肯为您花10万块钱？
0: 婆婆呀？
7: 没错，就是我婆婆。可能故事得从2013年的时候开始讲。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

0: 人是刚刚毕业，而且我爱人其实非常优秀，那个时候是学校公派去韩国留学，因为我们是学韩国语专业的
1: 大学同学。
0: 对，
1: 明白了。那你们双方当时见过家长了吗？
0: 没有，
1: 也还没到时候谈婚论嫁见家长那一步都没到。
0: 是的，但是那之前见过我婆婆一面。
1: 哦，见过一面。
2: 是我送我儿子出国，因为他是在长春起飞，然后呢我家是辽宁盘锦的，我去学校去送他，因为他学韩语嘛，男孩少女孩多，当时送他的时候有十几个女孩
1: 同学在送是吧？
0: 对对对对。
2: 完了然后呢我呢就请了这十几个孩子吃了顿饭，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吧，莫名给我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就是我是东北人，我也是60后，是过过苦日的人。当时呢大家都撂块了，结果呢还剩了那个一屉小笼包，实际我是下意识说，当时没想那么多，哎呀我说孩子们怎么你们都吃好了吗，剩这几个包子咱别浪费掉啊，真把它吃掉。这个时候嘛可能也是小女孩的关系吧，就说阿姨都吃饱了，唯一她说了一句，阿姨我妈从小就管我叫小吃货，阿姨这样吧我把这几个包吃了。我就觉得哎呦呵，这个女孩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一这小女孩不做作，蛮实在的。然后呢等到第二次吧，一年之后嘛，她呢就过去看我儿子，但是呢她看我儿子之前呢他是先给我打的电话，他就说阿姨我是梅顺博的同学，我就是那个吃包子的那个。哇，我说你好，
3: 想起来了，
2: 实际我把孩子的名儿已经忘掉了。完他就说阿姨我准备去韩国，我是去旅游吧，我顺便呢到那块儿想看看我同学，阿姨你有什么给那个梅顺博同学带的吗，因为那阵儿就快来到年了嘛。我说那我还真有点东西，我说那阿姨把带去的东西邮给你，因为他家在长春。完他就说了，阿姨不用邮，那个我上您家去取吧。我说那感情好了，说阿姨欢迎你，又没好意思拒绝嘛。完然后呢那阿姨说你什么时间来，然后我让叔叔去接你。完他就说好的，他我车票订好了，第二天他就来了。
1: 都跨了省了，哪一趟东西第二天专门跑一趟，当时心里有没有咯噔一下，觉得哎，这关系不一般。
2: 当时吧实际没那么想，但是等他来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了。来了的时候等来说阿姨我也不知道那个叔叔爱喝什么样的酒，我买了两瓶酒，然后呢阿姨我妈说了我拿这箱鸡蛋是我们长春公鸡下的蛋。这孩子我就觉得他谈话就是特别会能拉近距离，哎，我觉得这小女孩说话挺有意思。然后呢等到做饭的时候嘛，实际我是想她请她出去吃的，完她说阿姨我今天不走，那个咱就在家吃吧。哎，我说这小女孩怎么能这么那啥呢，我说那好姑娘那我就出去买菜吧，要出去买菜我就带着她，她就帮我拎着菜什么，是又偷偷的就给我儿子打了个电话。
1: 这个得问一问了
2: 啊。是，我说那个陈梦明同学来了，我儿子就搁那边哼哼哼哼就是乐，一乐我就觉得这里有菜，我说不对劲儿，我说小子你们是不是有情况啊，你们俩是不是那啥了。他说妈您还没审核呢，那得您审核。然后到晚上了我就想给孩子订个宾馆嘛，我寻思这家里头我怕女孩和我和我爱人住在一起不方便，然后女孩说阿姨家里就是您和叔叔嘛，这也不是住不开，阿姨晚上我就在家住吧，别破费了。我就觉得小女孩啊直奔主题了，这比我还来得快。
1: 高啊高啊这一趟啊。
2: 然后吧可能是过来人的关系吧，哎呦这是未来的儿媳妇看这样式，那我就可能观察的就比较细了。哎呦，她呢就比如说我做菜的时候她几乎呢是陪在我身边的，然后什么洗碗呢、我完事之后啊给我和叔叔沏茶呀。哎，我觉得小孩真的很不错。然后呢第二天呢孩子就走了，他说韩国可能是待了7天吧、是吧，
0: 对，
2: 去了7天、
1: 住了7天
2: 之后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就没再到我家来，就告诉我说阿姨我回来了啊，梅顺博同学跟那边发展的都特别好，他还夸我呢，阿姨真为你养个好儿子治好。

0: 哎呀，用我们东北话说，我说他只不过就走了狗屎运而已吧。然后我就给儿子指点了，我说去了7天，你们俩什么情况啊？我说怎么的，是不是想往下发展发展呢？我看是不是有那个意识啊？没有那个意识，怎么能让女儿上咱家来呢？我儿子说，妈，实际我们俩相处2年了，儿子就跟我说实话了。聊到要结束吧，我就觉得语气吧不是那么太高兴的，这拇指吧怎么的都能知道他那点小猫腻儿。他说，妈，瞅我明家呢现在遇着点困难，实际他也想上国外来，想深造，想继续读研。我说那就去呗。他家出了点事儿，他就把他家的事儿跟我说了一下。我说这算啥事儿啊？我说那怎么还需要什么吗？因为我儿子是公派的嘛，我儿子是我没花学费和生活费嘛，我就觉得也应该这。他说，妈，不是的，因为他要出国就得有10万块钱的保证金，回去了之后挺低落的。我那有什么低落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2年来你觉得这个女孩你们俩只是在大学里谈谈恋爱而已吗？还是说真的想为了将来走向婚姻殿堂呢？他说，妈，我真的是奔着我们俩结婚而去的，但是这次呢，妈，这10万块钱属实是个壳。我说这算啥呀，不就妈给拿。
1: 哦，所以有见了2面，出了10万，解了燃眉之急，是这么个意思。
0: 对，
1: 您家庭这个经济情况怎么样啊？
0: 实际当时我的家境并不好，但是我觉得燃眉之急是我儿子付出了真的感情，我觉得我应该为儿子的恋爱做点贡献，所以说我想让我儿子和我儿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所以说我就拿出10万块钱，因为他是保证金，他不是给他，等到他1年之后他还会打回我账户的，我很有自信的。
1: 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肯定不会把这钱卷着跑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说小归说小，但那个时候其实是2面之缘。
2: 对，他跟我说完了之后，我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就这样我就能出国了吗？然后挂下电话之后，我是给我婆婆打的电话，因为除了震惊之外，我肯定是要感谢阿姨当时。然后她就说，孩子没事儿，不就10万块钱嘛，然后就让我把账号打过去了，然后下午钱就到账了，然后就很顺利的出国了，
1: 然后两位就走入婚姻的殿堂。
2: 嗯，对的。
1: 那结婚了之后婆婆在婚姻当中怎么样？
2: 我爱人他不是那种会给你买花啊买礼物啊这种。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生孩子的时候，我是剖腹产，是打了麻醉的嘛，被刚推出来的时候，就是周围的这个啊哇塞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这种小护士在周边吵啊怎么样，然后我就慢慢我就清醒了，我清醒之后我就看在我那个床上就有一束鲜花，我就看到了是99朵康乃馨，然后中间有一朵向日葵，因为我最喜欢向日葵的，因为很明朗，就是很向上的一种感觉，是我爱人送的。然后我爱人当时就说，媳妇儿你辛苦了。那个时候就是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可能女人也很脆弱，也确确实实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我当时我是觉得我最幸福的女人。
1: 是，您千万不要说是您定的啊，这个不会吧？
2: 就是我最近导演在那个采访的时候我才知道的，所以说对我来讲这个是真很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婆婆提前给我爱人订的这么一大束花，然后让我爱人送给我的。
1: 这朵花反而酝酿出了别样的滋味，有更丰富的味道。
2: 对，
1: 太好了，不仅仅是爱情，这里面更有亲情，更有一种惺惺相惜，一种理解共鸣。哎，您当时真的心细。哎，
0: 她是在长春，在娘家生的，她的妈妈，我的亲家母，是做高护的，莫名生产的时候也是29岁了嘛，我觉得年龄不小了。那这关键我儿子还在国外工作，他回来也就只是陪他一个生产，所以说我就觉得亏欠我儿媳的。说句心里话，我想让我儿留，让我儿媳妇留下他分娩那一时刻最美好的浪漫吧，我就给订了一束花。
1: 心太细了，婆婆。
2: 对，因为我生产完之后，其实我就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一是坐完月子，然后呢就是又恢复了一段时间，然后韩国那边还有工作还有学业，我

0: 我就又回去了。其实到我儿子24个月的时候，都是我公公婆婆在帮我带孩子的。
1: 哇，带2年孩子。嗯，
0: 对。
1: 您其实还得两边跑。
0: 对，两边飞。就是每一天我妈会准时的打视频，
1: 以解相思之苦。
0: 对，当妈妈。然后2019年的时候，我是又回家了。当准备要再去韩国的时候，我就要整理行李嘛。那个时候，儿子就是已经会冒话了，叫妈妈，妈妈，就很可爱。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妈妈心底那个柔软的心呢，就受不了了。然后我在装行李的时候，我小儿子就在旁边装一件，然后就把行李箱盖上。装一件，我儿子就把行李箱盖上。哦，然后呢，小儿子这干嘛呢？然后他就坐在那个行李箱上，就是抱着我，然后妈妈我爱你，爱你。哎呦，当时就是，这是当妈的一点都受不了这个，
1: 心都化了，一点不想出国了，哪也不想去了。
0: 然后不行，我说我不想出去了，我想在家。然后我妈当时特别逗，就来了一句：“嘿妈，你要不想去的话。”你儿子可好了，我儿子咋整呀？我儿子没人管了，
1: 装儿子 PK 模式。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萌生了一个辞职的一个念头。哦，嗯，然后就把韩国的一些工作呀就是都辞掉了，然后我们就回家了，
1: 想陪孩子长大，多陪陪他，
0: 对，
1: 多留下些记忆。哇，但做出这个决定在当时也挺不容易的。嗯，
0: 这不是2019年的时候我就回家了嘛，然后我的生日是在冬天的时候，11月8号，那是我第一个在婆家过生日。我就觉得这离家也挺远的，就是简单过一过就算了。然后没想到我那天起来的时候，因为我婆婆比我起得早，然后我去厨房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地上买了好多海鲜，然后买了好多菜，就根本不是3个人的量，
1: 大餐。
0: 对，我说妈，你咋买这么多吃的呀？我说咱仨也吃不完。她说，哎，你就吃吧。我妈可能把我是吃货这个事儿记心里了，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1: 当年的小笼包余威犹在，
0: 记忆犹新。然后，这个我说那我就帮着你一起做饭吧。然后做饭的时候吧，我妈这个时候就给我公公打了个电话，就说到了吗？我说什么到了吗？啊，没事，你爸出去取东西去了。过了能有大概15分钟左右，然后外边就是开门的声就响了。我就寻思，那我就接接我爸，我不取东西去了吗？结果看到2个爸，就是我公公和我亲爸，然后还有我妈。当时整个人就是懵了，
1: 从长春接到盘锦呐。
0: 对，我当时就感动的都不行不行了，就是我妈让我很有。就又多了一层安全感。
2: 其实头2天就听他跟他妈通电话了。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我就给他妈打电话了。我说大姐，我能不能请假？我说莫名第一个生日，再有呢，就是说你姑爷这不在家，你们俩来吧，咱热闹热闹，是不是？我说打孩子结了婚，你说咱也没热闹热闹啊。我说你来吧。完我大姐说要我那班，我说串班，串。完就真的，他们就串班，串完班之后呢，他俩那肯定他愿意来，他这个闺女他比我还稀罕呢。完然后呢，他说那好吧，我说但是有一条，不允许告诉你闺女，你这必须给我儿媳妇一个惊喜啊！行，就真的，我就把他爸他妈约来了，当时莫名属实是挺高兴的。哎
0: 呦，很细节，
1: 点点滴滴啊。
0: 对，
1: 那现在呢？现在跟亲家之间走动还多吗？关系怎么样？
2: 啊，我现在给咱都骗来了。
1: 骗哪儿来了呀？
2: 骗盘锦来了。
1: 不是定居盘锦了？
0: 哦，对。
1: 住哪儿呢？
0: 是我婆婆就花了10万块钱的定金给我爸妈置办了一套房子。
1: 买房？又是10万呀？
2: 妈呀，这10万都有数儿。
1: 还是当初那10万存的定期哈？
2: 不，那10万是给儿媳妇最后做礼金了。那保证金那个，哎
1: 呦，那个后给做礼金了。
2: 后人这10万吧，实际是我小孙子都大了，这都到23年了，才买的房子。因为莫名的爷爷奶奶都故去了之后嘛，一是我们家太忙了，然后呢，我怕莫名有时候说句心里话，哪有女孩不想爹和妈的？那不可能啊，我也是一样嘛。所以说呢，我就寻思想办法得给他爸他妈邀请到盘锦来居住。他妈吧，就是我大

0: 姐实际是朝鲜族人，她的性格特别外向，我们这俩哎呀老对脾气了，老好了。
1: 智慧的婆婆，
2: 太智慧了，就是行动到位，姿态也

0: 真的是就那么一两次。然后我爸妈被我婆婆骗了以后，基本上就是隔三差五的就能聚上那么一回。就我婆婆就是多给我加了一份安全感，
1: 因为我本老太太吧是做买卖的呀。
2: 本老太太，你别说话，这有趣。
1: 我们六零后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的多，我是那么想的。实际我儿子不是单单给我娶回个媳妇来，我儿子是把他家那个金山什么都搬到我们家来了。我觉得我儿媳妇嫁到我们家很委屈的，别看到现在给他们开厂子啊，我们做这个自媒体什么的，两个孩子付出的太多太多了。我只是在这个积累的过程当中吧，作为婆婆的我只是给了动力，都是一点一点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2: 我刚才听到两个关键词啊，我稍微问一问。一个关键词是说开厂子，然后还说在做自媒体。
0: 19年的时候辞职之后在家带孩子，我就没有工作嘛。然后我妈就觉得一个女孩如果说辞掉工作在家相夫教子，而且那个时候我爱人还没有回来，就会不会觉得我内心会有一点点落差。有一天我是看到我婆婆在那个沙发顶上就是刷那个手机，然后就在敲字就留言。哎，我说妈你现在也玩抖音啊？然后我妈就说，我要是会电脑的话我早都玩了。我说是吗？我说妈那咱俩就干吧，
2: 做个账号。
0: 对，这是19年的7月28号开始。哦，
2: 做的怎么样？
0: 全网400万粉丝。
2: 据说在婆婆的帮助下，你还获得了辽宁省的这个十佳的奖项，是不是？
0: 对，一个全国十佳巾帼好网民。我们这个账号做的还算可以，然后当时韩锦的妇联就过来找到我们了。哦，
2: 做一个标杆。
0: 对，然后当时妇联来找我们的时候就说，哎，你们账号做的也挺正能量的，然后就说莫名能不能去给这个就是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就是讲课。我当时就说你可别把我往前推，我不行。然后我妈就说，有这么好的机会你为啥不去呢？直播你也不比别人差，你都会，你为什么不跟人去分享呢？啊，
2: 讲的效果怎么样？
0: 在我目前为止吧，人生的另外一个人生价值就又体现出来了。
2: 对啊，因为这其实有公益慈善的这一面，不仅自己把它好好的发展起来，也可以责备更多的人。
0: 对，
2: 那其实是源于婆婆的加油鼓劲
0: 鼓励。对，这个账号做起来之后，我妈觉得给我给的还不够，因为那个时候我爱人没在家嘛，就是说我妈要给我一个家。所以说19年的年末，我婆婆把她名下的一个门市房过户给我了，当时我都懵了。
1: 我觉得一是呢莫名回国了，然后呢我儿子也不在国内，他俩的何去何从都现在稳定不下来。我当时给儿媳妇也给10万，实际在我后来创业的时候，因为我是开服装店的，进货什么的，我儿媳妇呢也都给我拿出来了，说白就我老太给套回来了。又我总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吧，我还是亏欠儿媳妇的，但我想让儿媳妇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所以说我2019年元旦之后吧，我就把儿媳妇领去了，把我唯一的一个门市房我给她了。
0: 从家到房产的地方，然后就整个过程都懵。我当时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你要不然我跟我就是跟你儿子我老公要不说一声呢，这事儿太大了。然后我妈就说，跟他说啥呀，他也不在家。我说就是不在家才说的呀。然后我妈就说，就是因为他不在家我才要给你更大的安全感。哦，
2: 天哪。哎，那时候老公在哪？还在韩国吗？
0: 对，在韩国。他是2020年的
1: 1月11号，
2: 一月十一号才回来。
0: 对，才回来的。
2: 我的天，产房的花也是婆婆买的。
0: 对，然后孩子大了之后就要考虑上学的事情，我妈给我又买了一套房子，两套房子的名字都写的是我自己的。那第一套房子是110平，然后价值的话大概得有一个30-40万吧。然后第二套房子呢也是100平左右，然后那个学区房就是跟第一套房价值差不多，也40万。就我妈很有远见，就说再买一个学区房给孩子，
2: 写你的名儿。
0: 对，写我的名儿，就两套房子写的都是我的名儿。
2: 我发现您第一很喜欢买房，第二不太喜欢自己的名字。我发现自己就名下一套房给儿媳妇了，后来外孙要上学，学区房又一套给儿媳妇了，再给亲家买了一套。
1: 亲家那个我就给套10万块钱定金。
2: 我天哪，自己

0: 没有啊。
1: 我自己不需要啊，有儿有媳妇儿，那不就是我的家吗？儿子是我的，媳妇是我的，孙子是我的。
0: 东北都这么敞亮吗？也不是都这样吧。
2: 我婆婆是这样的，
0: 你婆婆
1: 基本都这样。
0: 但是你这个真的厉害，我真是佩服。所以现在已经有两套房了，
2: 对。
0: 然后你的父母还在盘锦住着，
2: 对。
0: 然后那就开啥厂呢？
2: 开的是一个春饼厂，因为觉得可能实体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扎身的那个产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心里有点打怵的，一是因为我的性格，二是因为就是我婆婆前前后后从这个工厂从无到有花了差不多320万左右。对，
0: 怎么突然量级上去了？刚才10万10万一套房，320万，
1: 这个也是陆陆续续挣的。实际他没说实话，他有套房抵押银行了呢，没说实话。
0: 以婆婆为主，就一点一点往里投，也是在你的名下吗？这个厂，厂也在你的名下。
2: 所以说，其实我有的时候压力也很大，就是万一如果说我开不好的话，我可能就是要辜负我婆婆了。但是我婆婆从来不会给我压力，没有过，从来没有。就是他看着我有点比如说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就这有啥的呀，谁不是从无到有起来的呀，有妈呢你怕啥呀。
0: 我天，这个厂是怎么个运营啊？就是说厂长是谁呀？是您？
2: 对，其实一家人都在一起，就是拧成一股绳在干这个事情。
1: 我老头负责车间生产，我大哥负责外边发货管理生产，完了我大姐负责我孙子的吃喝拉撒，我是甩手掌柜的。所以说，
2: 但是我妈也会教我一些工厂上的一些处理问题的一些事情。
0: 所以其实现在手把手授人以鱼，还授人以渔，教她怎么来做生意。
1: 主要是我儿媳妇愿意吃，我是接受了妈妈传承的人。我们东北讲究烙春饼，然后呢这个春饼吧，我们家烙的春饼属实是和别人烙的春饼不一样，就是好吃。就这个饼放到5个小时之后它也是软的。
2: 老师，我想插一句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做食品厂选择了做春饼，是因为我爱人9岁的时候他就是肠子做过手术，所以说我妈做面食很拿手，就是她在一直照顾我爱人的一个身体。那个时候我吃到我妈亲手烙的饼的时候，我说妈，你这烙这饼可太好吃了，我说你得给我喂胖好几斤。然后那个时候我说你这个饼我得让更多的人吃到，然后可能是命运铺好了路吧，就一步一步就走到这儿了。
0: 这是命运做好的饼，春饼是春天的春。
1: 对
2: 对。
0: 现在这个厂子生意怎么样？
2: 还不错。
0: 320万投资，你能几年回本？
2: 得几年。
0: 得几年，现在还没回本呢，但是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2: 对，越来越好，是向上生长的。
0: 您刚才说您爱人9岁的时候肠子怎么了？
2: 做过一个，他是肠畸形。他做了一个，
1: 我能有今天的初衷，实际是完全取决于我生活过往对我的磨练吧。而这是1999年9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肚子疼，然后在我们当地呀、医院呐、还有油田医院都检查，当时就是找不出毛病。后来我们到沈阳，当时说是腹膜癌。
0: 哦，9岁的时候。
1: 然后当时我是觉得不能接受的，在那里吧可能是2天1夜的煎熬。实际儿子进手术室的时候，我就想了，我儿子5岁的时候母亲没了，儿子8岁的时候我父亲没了，然后儿子这场大病吧，就是当时我就觉得我挺难接受的。如果儿子不能出来，我估计我可能没有今天坐在这里，因为觉得就是生活太没有希望了，人要没了还有什么呀。没成想等儿子出来的那一瞬间给我希望了，就是说孩子是肠畸形。哎，那个时候做一个母亲的吧，就是说也不知道是笑是好还是哭是好，但是这个孩子毕竟是活下来了吧。
0: 那几年太难了，
1: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触动太大了，我就觉得没有人不行。等到后来提到他创业厂的事儿，我就觉得只要我儿子回来，我为我儿子付出

0: 什么我都高兴。
1: 我觉得我心里一个大困惑解开了，因为您的婆婆确实在儿子身上那个花费的那种心思啊，超出常人。但我现在突然理解，就那一刻其实是她生命中最后一盏灯，那一下就是人生的至暗时刻。
0: 但是我现在很幸福。
1: 那这个现在的整个厂子也好，这个财政大权在家里是谁掌握呀？怎么分配？
2: 之前一直都是给婆婆，就比如说我们做自媒体账号的一些收入呀，我都是上交给我婆婆的。因为刚开始我跟我爱人毕业了之后，就很多年轻人一样嘛，就是有多少我就花多少，然后就是我妈能给我一个足够的安全感，然后我就把我的钱都交给了我婆婆去保管，基本上就是我花多少我就管我妈要。
1: 你俩是真信任啊，你买房全给她，你赚到钱全给她。你们俩就建立起了一个内循环。
3: 说句心里话，这里我挺感谢我儿子的，给我娶了一个这么好的儿媳，这是我最幸福的。
2: 我最近也是才意识到我为什么这么信任我婆婆，可能就是因为13年前她给我拿了第一笔10万块钱，
1: 你的整个人生轨迹就
2: 信任的种子就从那儿开始埋下了。嗯，那其实以前的话我并没有多想过，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儿媳妇正常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追根到底就是没有我婆婆的成全，我也做不到重庆卫视的这个座位上，我可能也没有现在的这个人生的轨迹和意义。没有
1: 彼此成全，最初那10万块算是大家的彼此认识彼此人格的第一步，我觉得人生太好了。感谢两位到我们舞台的分享，接下来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要跟两位说。
4: 我觉得听你们的故事，我真的觉得你们身后的那个男人是最幸福的，因为你们两位女士非常非常的爱这位先生，就是其实你们内心当中对于你们核心的那个爱的锚点都是非常非常的投入、真诚、赤诚。我觉得你们两位女性既给我们看到了女性独立的坚强的故事，又看到了什么是家庭系统当中爱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爱就是把我最想要的东西给到我身边亲密的人，让他成为一个被滋养的状态，而我在一个健康的滋养的家庭关系当中，我就是幸福的，特别的好。祝你们的春饼，祝你们的事业，祝你们的家庭生活能够健康、红火、幸福。谢谢你们的到来，
5: 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5: 来，你们真的是婆媳吗？
3: 真的，
6: 真的
5: 不是母女啊？
3: 不是。
5: 有没有人说你们俩长得很像啊？
3: 他妈说我俩像，
5: 是吧？真的有母女的像。我想这个除了面相以外，内心的那种靠近也是吧。今天主题是说婆媳，但是我觉得这个落脚落在那个算计那个词儿上面。不是这个算计啊，打个引号是吧。其实婆婆最多的一个算计，其实无非就是儿子好，我对媳妇儿好，儿子就好，儿子好家庭就好，家庭好婆婆就好，一家人就好，子子孙孙都好，所以这就是婆婆最大的一个算计。但是你说你要没算计婆婆吗？我觉得你也算计。你为什么把那么多钱，所有的钱都交给婆婆呀？你也是一个智慧的女孩，其实在用这种行为告诉婆婆，你永远是我们的一家之主，你的地位没有人可以撼动，你就是妈妈。无论我们多大了，无论我们挣了多少钱，我们在外面多风光，但是这个家您说了算。所以我才说你们两个真的像亲母女一样，相信你们这个家庭在你们二位智慧的女人的操持之下一定会更加的幸福圆满。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更加的幸福。
6: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7: 你们俩的努力，最幸福的人是你们家公子。作为一个男人，特别感谢有你们这样的女人存在。好婆媳，我们舞台来了好多，如果非要去说这个关系如何处好啊，首先她需要一个懂事的婆婆。我们总是倒置，老要求懂事的媳妇，我觉得您做了一个好榜样。
3: 谢谢老师。
7: 所以我希望你们俩能激励更多的有爱的人，培养有能力相互成全的能力。希望你们 未来的日子。

0: 继续这样的成全，这样的关爱，幸幸福福日子，咱不求大富大贵，对，过得像春天，永远有温度，有人情味儿。真的，你们的人情味儿真的挺打动我的，所以你要感谢，你遇到了一个好婆婆，谢谢你们来了啊！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谢谢三位嘉宾，两位来是表达感谢，那接下来舞台就要给到两位。可以说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谢意。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妈，这个场景熟悉吗？
1: 熟悉，咱们的家。
0: 对，你还记得这口石磨吗？
1: 记得。
0: 就我刚嫁过来的时候，我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你经常会开玩笑的跟我说，我爸妈没把我闺女照顾好。但是在玩笑的后面，我知道是您满满的心疼。有很多细节您可能没在意，但是都记在我的心里，感谢的话有很多很多。老话常说，十年看婆，十年看媳，今年是我们成为婆媳的第十年。您很要强，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我今天希望您能够好好休息，也可以好好爱自己。往后余生，我会努力成为你的港湾婆婆。谢谢您，妈，我爱你。
1: 闺女来到这个舞台上，应该妈妈很感谢你，感谢你是我儿子的另一半，感谢你是我们家言传后代的掌舵人。妈很欣慰，妈很幸福，非常感谢你。

0: 一下去有一个帅气的小伙子说他有话想跟妈妈和奶奶说。嗯，来吧乐乐，来来来来，哎呀，这样一人说一句话好不好？
1: 你俩的演讲就是让我很欣慰，然后然后呢我希望你俩一直这样幸福快乐生活下去，就像你们小时候对我一样，对待你
0: 就像他小时候你们对他一样，小时候怎么对他，他将来
2: 有话，
0: 长大了就怎么对你们，好不好？
2: 好，
0: 一家人就这么幸幸福福的生活下去啊。儿子想说两句不？
3: 一个是我来时的根，一个是我归途的爱。老师也说了，十年是一个圆满，我希望以后的十年二十年，我希望我们都会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春饼越来越圆满，也在祝在座所有的各位也会越来越圆满。谢谢，
0: 谢谢，谢谢各位来到我们舞台，拜拜。谢谢。
4: 我希望您能够好好爱自己。我会努力成为你的港湾。妈，我爱你。
5: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谢谢所有屏幕前观众的陪伴，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我现在正在重庆市石柱县桥头镇的梨花岛。说到梨花岛这个名字呀，顾名思义就是这儿有很多梨子喽。而现在呢，也正是梨子成熟的时节。我手上拿的呀，就是当地的明星产品甜饭梨，掂量一下，得有1斤多重呢。梨花岛所在的桥头镇呢，不仅地处滕子沟国家湿地公园的复兴地带，还毗邻黄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它既是石柱县自然生态旅游县的中心，也是石柱县乡村振兴示范带上的重要节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桥头镇的工作人员冉思雨，请他为我们一起讲讲桥头镇的美丽故事。思雨您好。
1: 雨轩您好。
0: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桥头镇做客。
0: 思雨，听说咱们桥头镇的每一处风景都有一个乡村振兴的故事是吗？
1: 是的，过去咱们镇是守着绿水青山饿肚子，现在通过党建统领万企兴万村行动，采用支部年鉴共绘蓝图，企地年首共聚资源，产业联盟共育业态，利益连接共同富裕和基层联治共享幸福的5年5共模式，在鸡爪田巴掌地里刨出了金疙瘩。今天我就带大家好好逛逛。
0: 我太迫不及待了，走，让我们一起去探寻这个曾经的偏远山村是如何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思雨，你看啊，在这儿咱们可以亲手采摘水果，还可以欣赏到这么美丽的田园风光，难怪大家说咱们桥头镇的梨花岛是黄水旅游圈里的甜蜜宝藏。
1: 是啊，你看这位正在采摘的就是我们的田饭村的党支部书记曾瑞华，就是在他的带领下老百姓种植田饭梨。曾书记。
0: 曾书记。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雨轩。你好。
2: 你好
0: 在摘果子呢。
2: 哎，摘果子。
0: 今年收益怎么样呀？
2: 今年很好。
0: 那大姐你好。你好，咱们今年收成怎么样呀？
3: 今年收成最好，又大又没得粑粑那啥的。今年子最多这的。
0: 好卖吧？
3: 好卖。
0: 赚得多吧？
3: 赚得多。难以吃几百箱嘛。是的。
0: 大姐咱们今年还是赚的不少哟。
3: 10好几万吧。

0: 给你们尝一下我们甜饭蹄的一个真正的味道。
1: 哎，好好。
0: 因为我们甜饭蹄啊，总共是1700亩，总共是涉及到那个385户的那个农民种植，但是我每年现在哈，收入10几万的农户，在我们全村来说有32户。
1: 这个梨是真甜啊，这个梨真的好好吃啊。
0: 对呀、啊。水分很多，
1: 对，水分多，
0: 你看我们在学梨的时候呢，水都在都梨，你如果像这些梨的话，我们来拿起拿起，你看我们这个梨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看，哇，是很多的那个梨，皮又很薄，那个梨它吃了是没渣的，你们在吃，它是吃了口里都像那个我们吃的雪糕一样，
1: 对，
0: 零吃零化，零吃零化，它是没渣的，所以现在甜饭梨销往全国各地，我们每天呢现在是邮政的车子。给我们发现全国各地。
2: 为了更好地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桥头镇党委政府举办了为期1个月的甜饭梨采摘节。仅活动开幕当天，种植户就售出了20000多斤甜饭梨，每天接待10000名游客。同时，配套建立起了集研学、旅游、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研学旅游综合体。打造产景融合、产学一体、校企村联动的乡村振兴创新发展模式。
3: 我们公司呢，它本身是深耕于乡村振兴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好，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呢，也依托到整个我们甜饭村的1000多亩的梨子产业。那我们就和镇上、村上一起，在梨园的这个地方打造了一个梨花岛的这样的一个三产融合的一个示范基地，因地制宜的用不破坏生态的方式，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这种收益和好处。
2: 听说桥头镇有一家可以烤土窑面包的民宿，我们的下一站就来到了这里。这是一家由老的居民院落改造而成的民宿，同时也是在石柱县万企兴万村行动感召下建立起来的艺术乡村院落。它不仅是对古村落文化的致敬，也是对乡村民宿综合体一次探索。
1: 在别坑桥，这个民宿的名字有点特别啊。
4: 是的，
1: 我想到了徐志摩的那首诗《在别坑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你看这个民宿的样子，真的和那首诗一样，真的很别致，很特别。漂亮的小院子呀。
4: 是的。
5: 你好。哎，两位好，我是这里的唯一的藏族管家喜乐，欢迎你们。咱们这个从往前这边看，这就是我们的院子的体验土窑面包的啊，客人也非常喜欢。既然请问咱们今天来了，我们要体验一把，对吧？然后给两位这准备了这个篮子交给您，然后一会儿要采摘迷迭香。

0: 管家，我们回来啦！你看我们采的迷迭香够用不？哇！
1: 哦，我们问一下面包师，这个量，师傅你说可以吗？
2: 很够了，很够了。
1: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这个制作面包的过程，全程由我们这个面包师亲自带你们手把手教你们，那就师傅交给你们了。嗯，
2: 好的，好的，
1: 好
2: 的，
0: 好，先忙，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3: 好嘞，
2: 拜拜。
3: 好，
2: 我们这个迷迭香就是它要放在这个盘子的一个周四周，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把那个味道
0: 增香，
2: 对，增香。哦。然后像这个长的话，就给它放在两边，然后短的话就上下，
4: 短的放中间。
0: 好。
2: 然后我们现在切好之后的面团的话，我们是先给它拉长，
0: 好，
2: 先给它拉长之后，我们可以放一点撒一点果干上去。

好香呀，这个柴火面包真的很香。这个声音太诱人了，糯糯软软香香的酸面包，嗯，

0: 嗯，有个清香味儿，就是我们摘的这个迷迭香的味道，
1: 非常好，非常舒服，就是特别是早上的时候，那空气非常的好，然后晚上的话还可以在那边无边泳池那边还可以看看夕阳，很好，然后晚上还有那个露天电影。
2: 那两位妹妹今天体验烤面包怎么样？
0: 非常好，很有生活气息，
2: 是吧？除了这个体验以外，咱们还有户外徒步啊，亲子活动，然后小朋友制作手工标本，然后专门带这个宠物团一起到处玩游，咱们这边体验是很多的。
0: 就从我自己的体验感受，加您刚刚说的，我感受这儿非常的惬意和舒服。它是一个可以让人在烟火中找到自然宁静的一个地方。
2: 嗯，那是对，
0: 非常的喜欢。
2: 好，那就期待你们下次再过来，好吧？
0: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
2: 好，
0: 拜拜。
2: 那就下次见了。好，我在北康桥等你们喽。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3: 宇轩，这是我们桥头镇的党委书记王东。
0: 您好。
4: 你们好，欢迎。
0: 你好，
4: 欢迎来到桥头镇做客。啊，这个是我们瓦屋小镇的平面图。原来呀，我们瓦屋村呢，非常的那个陈旧破烂。那么这几年通过党建统领万旗新万村的指引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我们的主要的做法就是引进龙头企业来牵头，然后把我们的大量的闲置的资源把它盘活利用好。随着时光的流逝，瓦屋小镇来的客人越来越多了，啊，为了提高我们的接待能力，我们这个陶然居啊又打造了这个宴会厅。下面我带你来到了我们瓦屋小镇的土家白手屋广场。哦，这里啊每天晚上可热闹了。
0: 每天晚上啊，
4: 那个是围着篝火跳土家白手舞。哇，不管是来到我们桥头的游客，还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啊，都自发的来到这里跳起欢快的土家白手舞。

0: 李先，刚才我们才从瓦屋小镇，现在来到了我们长沙村。这个地方是我们桥头镇，正在打造的乡村艺术写生创作基地。
1: 这真的好漂亮呀！
0: 它这里的风格呀和瓦屋小镇呢又有区别，这里应该偏这个年轻时尚一点。我们一头上面的一条街。然后下面临湖，把它有效的把它串联起来，我们呢也是想如何让好风景呢带来好前景，走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这个发展的道路。现在我们漫步在观光小火车的招呼站，待会儿我们到坐着小火车，吹着湖边的风，一起感受一下。啊，你看小火车来了，我们去体验一下吧。
2: 好，我们上车继续聊。
0: 好，
2: 千年桥头号。
0: 千年桥头号，
2: 哎，这个名字
0: 到站了，
2: 响
0: 亮。那上车吧。
2: 好，
0: 好，
2: 好，
0: 出发，
2: 出发。我那还有牛在吃草呢。
0: 是很生态的。这是我们本地的老百姓自己养的，下面那个牛儿在欢快的吃草，人们在岸上啊，那个快乐的游玩。现在整个我们长沙村呢，人气很旺，这一切的变化呀，都得益于我们党建统领五年五共啊，万企兴万村行动。那么我们这几年的发展呢？是实实在在的，不管是老百姓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我们村集体的综合的收入，都是芝麻开花啊，
2: 节节高。
0: 所以下一步啊，我们继续沿着这样一个好的发展的道路，让越来越多的我们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3: 肯定

0: 很高兴的卖那么多钱，比外面打工要高好两倍嘛。
1: 因为我们品牌现在改变了，又是有欢乐，国营也是已经上网红了嘛，这样子的收益还是算可以，还是达到理想嘛。
2: 现在梨子的这个丰产期正是这个时候，通过我们的这个文旅项目的一个宣传，也为当地的老百姓呢解决了很多的这个梨子的售卖。现在呢，我们遇到就是我们开车下去或者走路的时候，我们遇到村上的所有的村民对我们来都报以一个微笑，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欣慰非常温馨的一件事儿。
3: 从荒山坡变成梨花岛，从空心村变成网红地，桥头镇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是口号，而是用党建红点亮生态绿，用产业石托起百姓富，让我们祝愿桥头镇的明天更加美好。

0: 过段时间我觉得实在不行，做了个早餐店的，上来做就吃妆就出去。
1: 三点起床出去，
0: 花市跟打开走，上四里路也远着。
1: 三四里路，
0: 对，
1: 花市
0: 是。
2: 就家里很多琐碎的事情，其他都是一个人承受的，就他不会告诉我是怕耽误我的学习或什么，包括他牙不好，我也从来没有管。
3: 你去带他去个口腔院去一趟，有那么难吗？
2: 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

0: 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

0: 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直播间的宝宝们，欣欣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轨道交通 B 同线的 B 山站，
0: 就是这里啦。而且啊
1: ，B 同线可是刚刚开通的，两地通行时间已经缩短到了30分钟，
0: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吃货来说啊，可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来 ，Go Go Go， 我们去看看。
1: 今天啊，我们可是要沿着 B 同线打卡两地特色美食，
0: 比如说雷烧烤、陈蹄花，还有这个
1: 阴米粥，怎么样？想起来是不是都在流口水？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2: 很好很好，多跟粉丝互动，进站之后去抓点帅哥美女聊天，我这边帮你引流。
1: 哎，小姐姐小姐姐，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打个招呼吗？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乘坐我们重庆轨道交通 B 同线。
1: 谢谢，小姐姐声音是不是很甜？

0: 馆，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帅哥。
1: 来来来，我扶你，来我扶你起来。
0: 哎呀，不行，疼！哎呀，疼！
2: 喂喂喂，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哎呀，我撞人了，要不先停了吧？
2: 哎，别别别别，正常反呢。
0: 直播间宝宝们，不好意思啊，突发情况，我们今天先断了啊！
2: 别别别别断！哎，
0: 啊，疼！
3: 车控，这边站台有人摔倒，请拨打一下120。
4: 我送到 B 三站就行了，我自己回通辽。
0: 那怎么能行呢？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哎，这男人今天这事儿啊，怨我，我这就叫个车把你送回去啊。哎呀，
4: 你这啥意思？
0: 阿姨，你就听我的，行吧？
4: 哎呀，真是太麻烦了。我们赶 B 通线，这打车多贵呀！
0: 哎，阿姨，慢点。
2: 上次断网，这次断播，下次该断我生路了吧？那啥也别说了，人事那边会跟你对接，就这样。
5: 河边到了，右侧车门打开前，请不要冲出车门。
6: 哎呦，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
7: 王老头，你们也来赶场了？
8: 哎，用马两个脚又是啷个回事啊？
7: 哎呀，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这姑娘幸好，非要送我回去。
9: 拿着把你儿子从重庆喊回来照顾你噻。
7: 哎呀，没这个必要，就是软组织挫伤。啊，难道我有事儿叫你们，你们还不答应不帮忙啊？
10: 喊我喊我，我一直都有空。
7: 这几个啊是我们的老邻居，王老头呢自己种菜自己卖，以前呢就在我们镇上卖，现在都卖到河边镇上去了，而且收入啊比以前还高呢。
10: 哎呀，有妈不要夸我了，我这毛毛生生算个啥子嘛？你那个生意那是没得划算的，你要每天背几十斤泡椒凤爪，你都卖到 B 三城来了。你赚得比我多，
7: 你也别怪我啊！你看杨老头和张老头的那锦城都卖完了，
11: 没有，剩一个。
9: 耶，剩一个你就舍不得卖嗦的？
10: 咋子嘛？我跟妹儿留起的。
7: 死老头子！来，拿着。
12: 好，我过两天去办离职。
0: 好，好，好，明天就明天。

0: 没事儿，丢了就丢了，再找就是。
1: 今天在车上，我就看出你有点不对劲儿，又不好问，结果是为工作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难，特别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那就更难了。你妈的电话啊，你咋不接啊？
0: 我今天过生日，我怕我妈看我这样难受。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阿姨抱抱抱抱。哎呦，
0: 不哭了，宝贝。
1: 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准备一场生日宴，你把机器架起来，咱们全程直播。
2: 宝子们，今天我们打卡 B 同线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在这里呢，欣欣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3: 不过啊，这次任务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宝子们，请看，当当当当，这里有三火春的油烧。

0: 鱼，
1: 吃了三味圈人生打满分。
0: 还有石磨豆花和酸仔肉。
2: 喂，那个是那边的豆花西施做的哦，你看能够都算我牲口扒，你都晓得那个豆花有好绵杂。
3: 来来来，尝下我亲手腌的酸仔肉，那是鱼的量都不得够的哦。
0: 还有隆重介绍，那就是容妈的拿手好菜，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闻起来就很香。
4: 哎，粉丝们，美食不是今天的重点哦，今天我们要为欣欣祝贺生日，来，生日快乐！
1: 对头对头，
0: 谢谢
1: 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祝欣欣生日快乐！
0: 今天欣欣非常的开心，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美食主题，咱们碧彤先生的美食可不止这些，至于有哪些，明天给你们惊喜。
5: 从碧山站出发，仅需要5分钟便能到达河边站，这里有热闹的河边集市，每逢147号，朋友们都可以在集市上购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
6: 不管你从碧山还是铜梁出发，来到我们大陆站都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鲜活现馆的土鳝鱼，爆炒的麻辣鳝段，将挑战你味蕾的极限。
5: 春日里，八月山鸟鸣婉转，花香四溢，想要踏青赏花的朋友可以从我们铜梁龙城天街站下车，记得带上一包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
6: 我们碧彤县全程仅需29分钟，来到我们铜梁的朋友可以在静谧的玄天湖环湖骑行，在绚烂的七彩梦魇里畅游花海，遍千年的安居古城中悠然漫步。
7: 欢迎乘坐碧彤县。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

0: 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以为我在六国饭店就是陪人家吃吃饭、喝喝酒、跳跳舞那么简单吗？该干的我一样没少干，别他妈给我立障眼牌坊！
1: 可姐，你是个什么样的？
0: 闭嘴！你姐姐我要是不陪男人睡觉的话，你能长这么大吗？你早他妈饿死了！滚！滚！把钱给我留那儿。
2: 娟儿姐，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我来六国饭店比你早，就没见过哪个男的碰过你的身子。小智他可是你亲弟弟，你……
0: 行了，别说了。我要是不这么跟小智说的话，他肯定会去跟董志新拼命的。
3: 姐，就为了那个田三林，你值当的吗？
2: 是啊。
0: 这世界上我就在乎两个人，一个是我弟弟，还有一个就是田三林。
2: 可是你说，如果要让三爷知道了，他还能娶你？

0: 董处长，您还不干了呀？您今儿什么意思啊？一口都不喝。
1: 我今儿来啊，就没打算喝酒。不过呢，我倒愿意看着你喝，请吧。
0: 那我就再敬你一杯。
1: 事成双，咱们再来一杯。
2: 哟，先生，您来了，来，您里边坐，里边坐。哎，
3: 先生，您来，您这坐。
4: 恭喜马老爷子高寿啊！
5: 都要恭贺，咱们天王阁下没有他，哎，哪来的大东亚共荣啊？
4: 是
5: 啊！
1: 喝多就行了，喝多了伤身子。
0: 干嘛呀？你不喝，你还不让我喝？
1: 我这是怜香惜玉。
0: 得了吧，别说那么好听。你心里怎么想的，我比谁都清楚。
1: 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也清楚。你想把你自个儿灌醉了，待会儿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可告诉你，今儿晚上你要是不让我尽兴，这天一亮，田森林就是死尸一条。你自个儿好好掂量掂量。
0: 这就是你不喝的理由？
1: 是啊，我怕喝酒误事儿啊。啊，
0: 你是怕你喝多了不行吧？
1: 我行不行，明天早上见了田森林你告诉他去啊。啊，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看不出来你喜欢田三林，对不对？哎呀，可惜了，那小子他不知道疼你啊。从今儿晚上开始也疼你。哎，你别喝了，
6: 别喝了。
1: 没听见？你待会儿都睡着了，这不都可惜了吗？
0: 你不让我喝多了，我怕我忍不住会宰了你。
1: 好痛快，我喜欢你这样的，我特喜欢。
7: 我们刚刚把寿司送到，就听楼上轰隆一声巨响，所有人都冲了下来。
8: 小圈圈，为什么你总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呢？
9: 我也不知道。

0: 能是命好，老能赶上这种大热闹。
1: 我已经盘问过了所有这里的人员，他们说就在报价前的一刻，有一个人从你们身边匆匆地划过。你记得他的长相吗？
0: 不记得了。
1: 不会，我记得在料理店的时候，就算来过一次的客人，你都会过目不忘。为什么现在你却记不起来了呢？
0: 确实是，过目不忘一直是我引以为傲的本领，可这次实在是特殊，因为晚上还要跟小林师傅比赛厨艺，所以。
2: 对啊，浅田夫人不是已经把请柬送给高木科长了吗？今天晚上是争夺大厨之战啊。
1: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会忘呢？你留在这里，继续检查。
0: 走，走。
3: 谁呀？怎么这么不长眼呢？啊！
4: 哎，你怎么出来了？

哎，嗨，嗨嗨嗨，嗨，明白，我得明白，明白。

0: 江南，你能喝多少酒，心里有数，啊？以后别干这种傻事，为了我不值得。
1: 这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0: 我知道，你是不想我去当日本人的走狗。你别忘了，我田三林早晚是条狼。
1: 行了，别说了，你走吧。
0: 我再陪你坐会儿。

0: 放着我。这森林，这世道乱七八糟的，我能不能就一直这样跟你踏踏实实的在一起？你说心里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1: 真的不是我心里面没你，这个世道不是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咱俩就能在一起啊？
0: 为啥不能？

0: 贫贱夫妻百事哀。我一个山东来的穷小子，刚来北平的时候，穷得跟要饭的差不多。我就跟你一个玩仙人跳的主，咱俩混到一块儿，啥时候能混出个头来？
1: 可是你看那些拉洋车的、捡煤球的、卖白菜的，你照样不好好过日子呢吗？
0: 可我不能拉洋车、卖白菜、捡煤球。我拉着小推车来北平的时候，我就发了誓，我一定得混出样来。我不能让人瞧不起我，我得站得住、立得稳。我不能让人踩在脚底下踩过去，我得让他们叫我爷，我得让我娘过上好日子。
1: 行了，我明白了，你不就想攀高枝吗？可我也告诉你句实话，你俩根本不是一路人。
2: 行了，咱不聊那事儿了。
0: 瞧这小脸儿，啊，这哭的都花了。
1: 看什么看？还不赶紧走！
0: 娟子，就当咱俩认识的不是个时候，就当我田三林没这个福分。你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

0: 太不像话了！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会耽搁，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夫人，他不会是因为跟我要比厨艺，怕了不敢来了吧？
1: 抱歉，谅各位久等了。皇月楼出了点意外，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小泉师傅，请去准备吧。今天，请二位师傅。 用5分钟的时间，为我们做一道最简单的，但是最考验厨艺的北海道风味料理——淡香鳕鱼羹。
2: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嗨。

0: 小泉师傅加油！
1: 小林师傅加油！

0: 坐坐。
1: 请各位品尝吧。
2: じゃあ、お先にどうぞ。

0: 我也尝尝。小林啊，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学厨艺了，你赶紧看病去吧，你这味觉全坏了。不可能啊！不可能！ 有本事，你把它咽了！你咽了！
1: 不可能啊！怎么会这样？
2: 肯定是有人害我，肯定。
0: 哎，要不，请品尝一下我这份儿。

0: 不用强了，只要简师傅从食材的选择上已经胜出了，后面记号的事情就请你去理吧。失礼しました。
1: 又是你搞鬼！你姓何的？你说，是不是你跟后边搞鬼？你走呀！啊，有本事打得方放的跟我比一场，少跟我这儿来这里之龙，听见没有？
2: 小林君，别闹了！既然输了，就勇敢的承认吧。
1: 我呸！
3: 你懂个屁呀！你个臭老娘们！
1: 科长，那照你这么说。
4: 我们基本已经可以断定，谁才是真正的杀手。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假作真实，真亦假”。记住，就算是你亲眼看见的，也不一定是真的。你马上安排两个人，24小时盯住福田料理的小林。 如果他有任何异常举动，马上告诉我。
1: 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吧。

0: 啊！我信呢？我的信放哪儿了？我给你的信放哪儿了？信呢？
1: 小邻居，小邻居，小
0: 放哪儿了？我的信！
2: 欺负人，不想让我好，
0: 谁也不想好过。
1: 小邻居，我们冷静一点好不好？我们不要跟他斗了，你们根本斗不过他。我去求夫人怎么样？
0: 求他？求个屁！大不了我滚蛋，我不干了，行吗？

欺负人欺负的太过分了，欺负人就算死我也拿个点位的。我给你的信呢？放哪儿了？你不说是吧？

0: 不让你走，我们不要再惹事了，我真的好担心。
1: 担心个屁，你别拉我行吗？走开，送开我，你拦我干嘛呀？你送开。

0: 这次行动啊，总算是有惊无险。二林，你也可以松口气。哎，对了，还有一事儿啊，
1: 那马锦成死了，你们知道吗？听到消息了？是咱们人干的吗？
0: 不是，不过不管谁干的，都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
1: 啊，没有。
0: 那个他呢，从我们店订的寿司，我给送去了。他被杀的时候，我正好在现场。你看到什么了？
1: 没有。
0: 最近外面一直流传着一些锄奸团的说法，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是谁干的？
1: 那对你们来说？
0: 这是好事儿啊，还是坏事儿？从打击敌人气焰的角度来讲，这自然是好事。不过我们一向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刺探情报和发动抗日群众上。要知道啊，鬼子一旦查不到线索，很可能把发泄的对象放到无辜的百姓身上，那样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1: 我们是不支持这种行为的。那要不要我去打听打听谁干的？那
0: 就不用了，你还是做好你的本职工作。至于锄奸团，如果确实是一些爱国人士所为，我们有必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让他们做无谓的牺牲。行，该说的呢我也说差不多了，我先回去了。啊，对了，明天老板娘啊。
2: 给我放了半天假，我想回家里处理点家里的事儿。
3: 好，注意安全，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2: 我懂。
4: 慢点啊，
2: 科长，我一直不明白，这个装置是用什么来触发的？
4: 凶手很狡猾，他利用短路的电线，引燃酒瓶里的汽油。 而这个夹子就是触发器，定时器是我们随处可见的冰块。原来是这样。根据这几次的经验，我肯定这个杀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
2: 你是说？ 是职业杀手。香烟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香烟是由万利祥商行从海外直接进去的。
5: 啊，这里是查到的。

0: もしもし。
1: はい。司令说，让我们赶紧过去一趟，先把秀斗的释放一放。
0: はい。
2: 什么？他病倒了？
3: 是啊，
4: 他就是因为心里太难受了，所以才会。
2: 不如说是自己心胸太过狭隘了吧？
4: 是是，夫人。可他已经知道错了，您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我求求您了，您就看在我跟随您多年的份上。还有啊，你不做大厨也可以，你让他干什么都行，您只要留下他。夫人，我求求您了，您就行行好吧。
2: 哎呀，不要再说了，今天晚上可以留他一夜，明天就赶紧让他找个地方自己搬出去吧。非要让我亲自驱赶他，恐怕大家的面子就不好看了。

0: 二零回来了。
1: 啊，嫂子。嫂子也在啊。
2: 哎，
0: 二林，你这气色怪难看的，没事吧？
1: 没事，有点累就是。
0: 二林，你在外头给他娘俩找个住的地儿，行吧？
1: 别呀，这不是住的好好的吗？怎么要搬出去呢？这孤儿寡母的，我明白了，娘。其实嫂子跟大哥挺般配的，您瞅着心里不舒服，也不能把人撵出去啊。
2: 不是，二林，这不赖大娘，是我自己非要搬走的。
1: 嫂子，是不是我大哥跟你说什么了？他那人你还不清楚吗？说什么也一说，都是无心的。
3: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提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5: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7: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

0: 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

0: 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

0: 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用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4: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

0: 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羊奶粉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9.9元，好羊奶9.9元，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
6: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5: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7: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6: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5: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8: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嫂子，是不是我大哥跟你说什么了？他那人你还不是清楚吗？说什么也一说，都是无心的。
1: 二林，以后你别管我叫嫂子了，让人听见不好。大林，他心里有别人，他一宿一宿不回家，他都跟梁小姐在一块儿呢。
2: 不可能！
1: 你不常回家，有些事儿你不知道。
0: 一宿一宿不回家，跟梁小姐在一块儿。大运这硬要走，我也拦不住。就算走的话，
1: 也得等大哥回来再说。你大哥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问他啥，他都不会说的。再说了，他对我们娘俩照顾的已经可以了，我不能再在这住着拖累他了。
3: 那这样吧，我先住那房子还空着呢，东西也齐全，你带豆子先住那儿吧，然后再做打算，你看行吗？
4: 小林君，就喝一口吧，啊？

0: 妹子，你们这是去哪儿了？这些天也不跟我吱一声，让我这么想你们。
1: 谁是你妹子？
0: 三弟，
2: 天津有个朋友结婚，去凑了凑热闹，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0: 家里没什么事儿，但是仓库出了点事儿，你还真得去瞧瞧。
2: 过两天再说吧，今天有点累了。
0: 可能您还真得去瞧瞧，我还给您准备了份礼物。行了，咱爷俩好多天没见着了，我还真有好多掏心窝子的话得跟您聊聊。
3: 进来。这房子啊，是我以前当学徒时住的地方，小呢小了点，但是挺清静的。以后得闲啊，我再找个更敞亮的地方给你们住。
4: 不小不小，挺好的。多少钱房租？我先给你一个月的。
3: 这不打我脸呢吗？什么钱不钱的？其实心里边啊，我们早把你当我们家人了。以后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说啊，是不是豆子？
4: 豆子，听娘的话，上院里玩会儿去啊，别跑远了，去。二林，我想跟你说两句话，你坐吧。
3: 啊。你说吧，嫂子。
4: 我听你大哥说，你是给日本人干活的。
3: 嗨，就这事儿啊，混口饭吃呗。
4: 你是有手艺的人。搁哪儿不能混口饭吃，非得给日本人干活吗？
3: 嫂子，我这活儿就是猪八戒照镜子，两头不是人。干好了，日本人高兴，老百姓当我汉奸；干不好啊，小命早没了。
4: 你也知道，你大哥和老钱都被日本人害过。

0: 不过你大哥是个好人，我相信你也差不了。这日本人啥事儿都干，你可别跟他们搅和到一块儿去了，要不然将来那可真是有受不了的委屈。
1: 我这算什么呀？我的委屈跟您那比起来算都不是事儿。不过嫂子你放心，跟小鬼子之间啊，早早晚晚的事儿，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0: 哦，还有一个事儿
1: 啊。我知道，就是我大哥跟那梁小姐之间呗。你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别往心里去。那天我叫大哥啊，好好跟你说清楚不就完了吗？啊。
2: 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3: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我给您准备了份大礼。

0: 下！干爹，你拍着良心想想，我是不是对你一直还不错呀？你说你这是干嘛呀？就郑彪这事儿，我用屁股想想，我都知道你又是想法子在害我，是吧？现在别说是郑彪了，就是他亲舅舅，在我眼里边也就是个屁，知道吗？最后我在郑彪脑门子上刻了一字儿，新学的，死。
1: 江湖上就是这规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0: 对啊，您一直教着我的，我这不现在也都学着呢吗？我这枪里边可不是空的。怎么着？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1: 老夫这辈子没做过后悔事儿，唯一后悔的，就是没把你小子给宰喽。
0: 我以后也不想后悔。
1: 你
0: 梁老板，以前可从来没见过您这个样儿。怎么样，这滋味不好受吗？啊？行了，我怎么可能媳妇儿还没娶过门，就先把老丈人给杀了呢？请出来。以后可别再跟我玩了，啊！
2: 娘，王慧云那边啊，我都安顿好了。
3: 这事就怪好的了，他没说点么？
2: 就是担心您身体。哎呀，你说说，这么好个人，要不是因为喜欢大哥呀，我都想娶回来伺候您呢。
3: 你这都胡说些莫狗乱吧，这是。哎，你可那会儿吧，俺还盼着他两个好，这会儿梁小姐和你大哥好上了，俺心里头还觉么着怪过意不去的。
2: 娘，我大哥这些天是不是晚上老往出跑啊？
3: 是啊，好几回了，那是找梁小姐去了。
2: 你说按说吧，我大哥应该不是那么个人，我得好好问问他，正好我还有事儿找他。
3: 没事啊？
2: 他不在那个修理厂吗？我想请他帮我做点零件什么的。
4: 你来了。
5: 夫人，等候吧。
3: 你看看，一天跟鬼追的似的。

0: 云他们娘俩怎么不在家呀？问他。儿，你跟我说实话，你把他们娘俩安排到哪儿去了？
1: 大哥，这事儿咱先别说，我先问问你，那天和悦楼里边你打扮成吃饭的，你怎么没认出来你啊？那马锦城是不是你杀的？
0: 你看错人了，我怎么能看错人呢？现在北平城里可传开了，说你杀手特厉害，就是你。哎呀，
2: 你先别给我瞎扯这些。
0: 我现在问你，王慧云他们娘俩到哪儿去了？这我真没法说，嫂子人生着气呢。不是他生哪门子气啊？
1: 大哥，行，我问你，你可以不说，但嫂子那我真没法交代啊。大哥，你是不是真喜欢那梁小姐了？你到底喜欢梁小姐啊，还是喜欢嫂子呀？
2: 梁姐是年轻漂亮，可嫂子人也是风韵犹存啊，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道理谁都懂。脚踩两人船不是吗？可是兔崽不是窝边草呢。
3: 你怎么跟娘们似的没完没了啊？
2: 那就承认你喜欢了。
3: 我不跟你扯这个啊，见着慧云我自己跟她解释。
2: 毕竟我厂里事儿比较多，你要见着慧云，替我捎封信，另外再给他们娘俩弄点生活费。
3: 我给特高哥写了封信，我没寄出去。不过我要出点什么事儿，比如突然消失什么的，自然有人会把信交给高木科长。
2: 哎，怎么了你？啊，
0: 哥，我忘了件事儿。
4: 啊？
5: 哎，他们娘俩到底在哪儿啊？
6: 杨知道。
7: 大林哥多神呐、啊！
8: 他根本就不
4: 马锦城死于非命了！哎，我看看，别抢，快！看看，我看看，看看，这儿，这儿，哎，悠悠，你看，这几天你不在，北平城发生了多大的事儿？马锦城死了。
8: 该不会是你们干的吧？哪有这本事？要是我们干的就好了。难道是大林？哎，又是他！
4: 我估计也是他。这几天你不在，人根本就不理我们。再这么下去，这北平城的鬼子汉奸都快被他一个人给杀干净了。现在大林哥是宁肯当一个独行侠，也不带着我们几个累赘，这太不够意思了。对了，悠悠。
9: 我们最近商量着自己干一票大的，给咱出间团，涨涨威风。哎，对，石头，给我看，您兜里已经看了。
10: 看看，
4: 你看这是什么？
9: 仓库。
4: 对，这个仓库啊，以前一直是我舅舅在管，前段时间鬼子突然征用，我觉得奇怪，就偷偷摸摸的跑去看了一眼。你们猜怎么着？
10: 怎么着？
4: 这里面藏了鬼子好几卡车的东西。啊？什么东西？
9: 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它一定是要紧的东西。我想，咱们一把火把这仓库给烧了，就算是立个大功。
4: 好，石头，既然这里是鬼子的根据地，那一定把守得很严密，咱不能把这事儿想简单了。
9: 不，我去实地勘察过，没多少人把守。我也觉得奇怪，后面我一想，明白了，鬼子是不想引人注意，所以这里面不管具体是什么，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10: 对，
4: 咱干吧。
11: 别犹豫了，咱们干吧。这样吧，我们还是把大林拉进来。好。人都不理我们了，咱为什么还舔着脸非要去求他呢？你不能这么误会大林，他毕竟是一个职业军人，有他在保险。
10: 他被吸吐血了？不会吧？那这小子可有点过啊。
11: 你到底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里了？
10: 怎么了？
12: 我昨天经过他房间的时候，听见他说要找什么信，而且还说就算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来来来，
13: 不上楼，不上楼。
12: 北平城有事儿找彪哥啊！
13: 哎呦，彪哥，你赶紧上楼歇会儿。我看好了，我一会儿就回来。
12: 哎呦，赶紧歇着，赶紧歇着。二位爷，我得上楼陪一下皇军了，您得先吃着。
14: 那不行，老大回来怎么办？
13: 您坐一会儿啊！
4: 起个，起个，起个，起个！
15: 谁呀？
16: 这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嗯。

0: 你瞎了狗眼吧？连三爷你都不认识，你还敢在北平城混？
1: 什么三爷四爷的？哎，你听过吗？我只认识老大。
2: 这他妈哪来的土包子？我让小孩去柳国饭店吧，他们弄得跟街口的澡堂子似的。
3: 哎，你说谁呢？
0: 哎，爷，他不是那个意思。我来了，哪儿他妈有爷？走，跟我出去一趟。
1: 他骂咱们，待会儿老大回来追。
0: 行，
4: 哎，走。干嘛呀？有好东西给你。
0: 小子，站住！你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了？
4: 是吗？干嘛？
0: 干嘛呢？大哥。误会，
4: 行吧，那就照顾照顾他俩吧。
0: 误会，
5: 还别说，现在还挺有爷样的嘛。赶紧说，找我什么事儿啊？我得回去工作呢。
4: 你拉倒吧，就你那还什么工作啊？给你好东西啊！哎，你上次那镯子我给送人了。这只可比你那只好多了啊！就这水头，估计北平城找不出来第二只啊！拿着吧。
5: 不要。
4: 呦呦呦，这个不太像你啊。
5: 留着吧，送给你的梁小姐吧。
4: 嗨，她这种东西多了，给她她也不稀罕。
5: 田森林，你说的是人话吗？她不稀罕我就稀罕呀、啊。我告诉你啊，排着队给姑奶奶送东西的人多了，别瞧不起人。
4: 黑我？
5: 黑什么呀你黑？你别以为你穿了个洋装就了不起了，在我眼里你还是以前那个土豹子，穿的跟个鹦鹉似的，以为你谁呀你？
4: 黑我？我这刚才说错什么了？
6: 我觉得您不应该体谅小姐。
7: 狗汉奸，没想到还真狗急跳墙了。
8: 我其实啊，早该料到会来这手。哎，还好现在这小子被我气得下不了床，我在店里盯着呢，你在这儿盯着，他敢跑，把他拦住啊！
7: 放心吧，没等这小子跑到宪兵队，俺就把他给咔嚓了。
8: 哎，别，拦住就行。

0: 这儿是守卫的盲区，我们可以从这儿翻墙进入仓库。现在刮的是西北风，而且仓库又是木质结构，所以我们只要在这儿和这儿点上两把火，整个仓库很快就能燃起来。
1: 好，好，好，好，好，就这么干。这个点我去。
0: 等等等等，你们不能太想当然了，这事儿你们都没实际勘察过，你们怎么知道能行呢？
2: 我看过这边的地图的。谁？是田大林，快开门让他进来。
0: 大林哥，马锦城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3: 大林哥，说说吧，
4: 大林哥，来来来，说说吧，说说。
5: 你们先出去一下，我要跟梁小姐单独谈谈。

0: 田大林，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目标，就是在南仓街刚刚被鬼子征用的仓库，我们准备用一把火把这全烧了。你看，我们从这儿进去，然后从这儿。
1: 我不干了。
0: 为什么？
1: 之前我答应你帮你杀鬼子。

0: 你肯定还有别的事瞒着我，对不对？
1: 去王慧云，跟他过日子。那我呢？我算什么？我走了。站住！谁要你走的？你个胆小鬼，懦夫！
0: 随你怎么说吧，我劝你们以后别干这事儿。就你们几个小孩儿，杀不了几个鬼子，不定什么时候就把命搭上。田大林，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们一定能成。咱们走着瞧。
1: 这是你们的事儿。 跟我没关系。

0: 他不是一个人，
1: 还有同伙。
2: 站住！
3: 您好啊，就这儿了。
2: 哎，不用。

1: 从料理店出来，我就跟这小子，就知道他没底好屁。哎，
2: 干嘛呀？你，啊？
1: 告密信是不是？
3: 不是我。哟，
1: 写的够详细的啊！
2: 狗汉奸，俺代表人民他妈处决了你！
1: 哎，行了，行了，算了算了，
2: 你别拦着我。
1: 不是，他就是个厨子。
2: 告密信都写好了。
1: 不知道还写什么？哎，我的孩子，行了，算了算了，哎，行了，
2: 你别拦着啊！哎，算了，哎，哎呦，哎呦，跑啊，跑啊你！你怎么跑了你？啊，跑了你！啊，快白了，
1: 呸，
2: 真白了。
1: 这，
2: 老三，人我给带来了。
1: 哪儿啊？还哥，后谁吧？
2: 放下！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还商量个什么劲儿啊？我一枪崩了他不就完了？
1: 别，罗，他毕竟没害过咱们中国人吗？
2: 他都要到宪兵队去报信儿去了，单着一条就够毙他八回了。
1: 别，罗，
2: 小罗，
1: 这小子其实挺惨的。
2: 是啊，我真是背到家了，哥。 我保证你们的事儿，我绝对不说出去。我渡烂肚子里，劝他烂肚子里，行吗？我滚到远远的，我滚回天津去。我不行，太近了，太近了是吧？我滚海南岛去，我滚到海南岛去，我到海南岛打鱼去，行吗，哥？啊，求你别杀我，二林哥，求你了。
4: 老孙，你说句话吧。
5: 小罗，想鸽子弹留给小鬼子吧。二林，按照咱们当初说的，送他去根据地改造。
2: 送根据地也得花钱呢，那这钱谁出啊？
1: 我出。

0: 这钱我出，只要您不杀我，干嘛都行。令堂，哥，我有最后个请求。我跟秋子毕竟夫妻一场，能不能让我俩再见最后一面？
1: 小姐呢？怎么没看见呢？
2: 小姐出去了。一个女孩子家，终于抛头露脸的，像什么样子？哦，对，
1: 做一下准备，通知三林和他新招的那几位，到家里吃个饭。
2: 爷，三林那事儿，咱就这么算了。
1: 算了吧，以后这事儿啊，谁也不要提了。嗯，
2: 是。

0: 这群中国人简直就是饭桶，二对一都让他给跑了。
1: 你没发现这个小林一定是有同伙接应的？从现场留下的脚印看，除了我们的，死者的，还有另外两个。很奇怪啊。

九，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

0: 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您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

0: 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5: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
1: 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订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

0: 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

0: 钙、磷、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0: 放心喝。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

0: 每人限购两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过段时间我觉得实在不行，做那个早餐店的，上来做就吃装就出去。
2: 3点起床出去，
1: 花市跟打开走，上四里路也远，
2: 三四里路，
1: 对，
2: 花市
1: 是。
3: 就家里很多琐碎的事情，其他都是一个人承受的，就他不会告诉我是怕耽误我的学习或什么，包括他牙不好，我也从来没有管。
2: 你去带他去个口腔院去一趟，有那么难吗？
3: 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有序推进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被写进通知，基层机构要加快推进预约就诊和有序分诊，原则上签约居民到基层机构就诊时优先安排家庭医生接诊，签约居民病情超出家庭医生业务能力范围的，经患者同意，家庭医生应当优先转诊到本机构其他专科医生，确需向上级医院转诊的，应当利用紧密型医联体、上级医院预留号源、床位等资源或转诊绿色通道及时上转。同时，上级医院应当将恢复期、康复期患者下转至基层机构，由家庭医生做好接续服务，上级医院给予必要技术支持。通知要求分类开展不同人群的签约履约服务，对于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残疾人等重点人群，推行以居住地基层机构为主开展签约，对于工作地和居住地分离的职业人群，推行以功能单位所在地基层机构为主开展签约，支持居民健康档案随签约机构变动自由流转。通知同时提出，要加强签约服务工作监测，开展签约居民满意度调查，进一步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0: 好，下面再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由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主办的全球独角兽大会24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大会以天生奇迹创领未来为核心主题，推动全球独角兽企业落户香港、来港上市、借港出海，助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本届大会汇聚了200余家全球独角兽企业、100余家高成长科技企业、100余家投资机构及专业服务机构、50余家科研院校和政府部门。上海今年第9批次土拍将于9月21号正式举行，三宗宅地分别位于黄埔老西门、浦东金桥、静安大宁，被业界誉为年度压轴好地，总出让面积近7.2公顷，总起始价超120亿元。其中黄埔区时隔12年再次上新宅地，而且是在核心地段，含金量直接拉满。8月25号，由

0: 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投资建设中铁十四局施工的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工程全长约5755米，单栋双层布置，设计时速60公里，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方向，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方向，在国内川黄隧道中尚属首例。其中盾构段长约3290米，采用开挖直径达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施工，先后下穿黄河大堤、黄河等敏感地区，是国内首条川黄单栋双层盾构隧道。近日，国内榴莲市场迎来一轮降价浪潮，曾经被贴上轻奢水果标签的金枕榴莲价格出现断崖式回落。有报道说，全国多个城市商超、社区水果店已经打出19.9元每斤的促销价格，一级水果批发市场的越南金枕榴莲拿货价最低已经跌破每斤15元。有分析认为，近期榴莲价格下降属于产能周期、物流成本、市场供需、鲜果商品属性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东南亚产区集中进入丰产期，加上进口来源增多，物流成本下降，榴莲价格也就随之便宜了。近日，全市新一批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名单出炉，30款重庆造高科技产品入选，覆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多条前沿赛道，未来产业创新活力迸发，发展势头强劲。
1: 在大族，国飞航空自主研发的消防救援无人机榜上有名。走进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架架最新款消防救援无人机正组装下线。他们搭载了热成像火情探测、定向破窗玻璃以及高压水枪持续喷射系统，能够飞到200米高空完成超高层建筑控火灭火。目前已在国内20多个省区市的应急救援工作中上岗。
2: 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也正积极推介海外市场，有望出口哈萨克斯坦、印尼等国家和地区。我们将持续发力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力争今年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
3: 我们聚焦低空经济、机器人、新材料等未来产业，组建了产业培育专班，全周期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政策兑现、企业服务，全区未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1: 深耕人工智能未来赛道，位于两江新区的光建科技也凭借硬核实力上榜。走进企业的研发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对新一代刷掌生物识别系统进行精度测试。这套系统创新融合掌纹加掌静脉双模态识别技术，依托 AI 智能算法优化，可实现毫秒级超高准确率识别响应，广泛应用于交通、零售等多元场景。其刷掌设备在核心领域的市场份额超过90%。
4: 希望能立足于重庆总部，整合产业上下游生态合作，推动刷掌在全球的一个持续创新技术，实现刷掌服务于全球50亿人口的一个市场规模。
1: 市经济信息委介绍，抢抓未来赛道，我市正按照优先发展空天信息、生物制造、前沿新材料、氢能核能及新型储能、人工智能、低空经济6个高成长产业，探索发展脑机接口及脑科学、光子与量子技术、沉浸技术3个高潜力产业的6+3未来产业体系精准落子。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60款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布局建设7个未来产业先导区和3个筹建区，形成差异化、集聚化发展态势。
5: 我们将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未来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未来化并重，在创新策源转换、优质主体培育、场景应用推广、载体平台打造、产业生态构建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全市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0: 来关注重点工程建设进展。24号，渝皖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为明年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6: 这里是渝皖高铁重庆东站的铺轨现场，那在我的脚下呢，就是刚刚完成铺设的最后一组轨道。随着它的铺设完成，标志着渝皖高铁成功接入重庆东站，与这座特大型铁路枢纽成功牵手，全线铺轨取得关键性进展。
1: 在长达近5个月的铺轨攻坚中，建设团队克服30%长大坡道运输风险、隧道内通风散热困难等挑战，

0: 采用本林线长轨铺设机组，利用全自动导向装置实现双线同时铺轨，作业效率较传统方式提升近一倍，日铺轨最高纪录达到6公里，单月铺轨里程多次突破100公里。
1: 目前渝皖高铁前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四电、站房及剩余铺轨工程正在全力冲刺。
0: 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补充，渝皖高铁起自重庆东站，途经南岸区、巴南区、涪陵区、丰都县、中县，终至万州北站，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中兴城区至万州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以内，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2: 立秋已过，秋冬季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疾病高发季节即将到来，专家建议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3: 一早，记者在静安区彭浦镇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接种专区的大门上已张贴流感疫苗接种安排告示，已有市民前来接种。
4: 我是在医院上班的，那早点接种，早点保护家人嘛。
3: 首批到货的疫苗是上海生物的三价流感疫苗，接种只要一剂次，费用为86.4元。院方介绍，后续还会陆续到货鼻喷等其他品类的流感疫苗。
5: 首批到了1000支的流感疫苗，流感的这个高峰是在这个12月份到次年的1月，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在高峰以前完成接种。
3: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流感疫苗已全部回归三价，不再有四价选择。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剔除了一个毒株。
6: 三价的一个疫苗，对，它能够预防我们甲型 H1N1、H3N2 以及我们的一个乙型的Victoria 的这个毒株的一个流行。
3: 感染科专家介绍，按照往年经验，开学后人群聚集增加，叠加秋季气温变化，呼吸道感染风险会有所上升。而接种灭活流感疫苗后，保护期可长达5到6个月，所以开学前后接种是比较科学的。对于有孩子去年打了灭活流感疫苗仍被感染的情况，专家建议今年可以换鼻喷疫苗。
7: 鼻喷疫苗它其实不仅是通过刺激我们的体液免疫，还通过黏膜免疫直接进入，所以它也会刺激细胞免疫。我们的鼻喷疫苗呢，从接种到起效大概3天左右，就比较适合在学校里爆发的情况。
2: 我们资讯继续。当地时间25号凌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
8: We are launching an economic onslaught against Iran's financial connections around the globe. Around the globe. Our objective is to sever every economic lifeline that sustains this tyrannical regime until Tehran stands alone.
9: 贝森特表示，制裁范围涵盖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他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将被移出美元体系。此外，贝森特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
2: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10: 德国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24号表示，近期债券收益率飙升是美伊冲突引发的全球不确定性所致。上周，德国发行30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3.79%，创自2011年以来最高水平。市场对美伊冲突引发通胀的担忧，加剧了债券抛售。据韩联社报道，在经历了一系列罢工导致生产中断后，韩国现代汽车公司管理层和工会已于25号早些时候初步达成劳资协议。据报道，

0: 现代汽车管理层和工会在第17轮谈判中达成共识，同意将每月基本工资提高1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86元，以及提供超过月薪400%的绩效奖金等。双方还同意，如果相关法律法规得到修订，退休年龄将从目前的60岁延迟到65岁。如果该协议在8月31号举行的工会投票中获得通过，那么韩国现代汽车今年的劳资谈判将告一段落。本月21号，现代汽车工会举行了10年来首次全天罢工。该工会今年已经累计罢工60小时，导致了2个班次生产中断约120小时。业内人士估计呢，罢工已经造成了约55200辆汽车的累计产量损失。感谢收看，再会。
1: 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8月25号，全市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现场会在彭水召开。这张始于7月下旬的百日攻坚，是当前重庆统筹发展和安全面临的最现实、最紧迫任务，是立足全灾种事情、筑牢超大城市本质安全屏障的必然要求，也是放大数字重庆优势系统、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的应有之义。今天上午，参会人员在彭水现场走访了灾害警示、隐患识别、指挥调度的内容。我们首先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 今天上午，与会代表还进行现场调研，3个点位涉及灾害警示、指挥调度等内容。
2: 我们在现场走访的这些点位大多是临山临崖，是重庆大山区、大库区复杂地形的真实写照。重庆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就是要直面这样的地形条件，坚持把风险隐患的查、防、治摆在首位。
1: 调研点位中，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让我印象很深刻。
2: 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这里统筹调度当地39个乡镇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建立人防技防协同处置工作体系，其背后是一系列技术能力，比如群防群治力量的一体纳管能力、实时数据精准供给能力、风险隐患一键报险一键叫应能力等等。而纵观全市，一张包含各项技术能力以数字赋能实战的大网正在覆盖基层风险防控的最后一厘米，成为重庆开展群防群治的关键支撑。
3: 数字技术是提升风险预警和快速处置能力的重要手段。我们以3级治理中心为主轴，上线了一键报险、一键研判、一键叫应、一键转移、一屏调度等一系列的功能组件，覆盖风险处置的全流程，险情信息可以实现秒级流转，处置的效率也明显提升，真正让数字技术转化为基层除险固安的实战效能。
0: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地灾隐患点多面广，安全生产压力巨大。8月17日，市委常委会明确提出要纵深推进百日攻坚行动，坚决打赢除险固安人民战争。在今天的行动会上，参会人员分享了各自领域的攻坚经验，突出一个鲜明信号：群防群治就是要上下联动、协防协同、广泛参与，要切实把百日攻坚行动成果固化为带不走的实战能力，并且

0: 转化为推动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实际实效，怎样的实际实效？攻坚行动一大鲜明亮点就是科技的力量被前所未有的激活。作为地质灾害易发区域，武隆持续优化人防加技防、立体化地灾防控模式。
1: 全域布设1,543台套智能监测设备，对473个地灾隐患点实行24小时毫米级精准监测，搭配专业地质工程师驻点研判，实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我们的监测设备可以对滑坡变形数据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一旦发生异常，系统会实时推送预警信息。
0: 同两区升级完善地灾智能化检测体系，聚焦重点隐患区域布设位移监测仪、墙体裂缝监测仪等智能设备，24小时不间断监测，同步开展汛中地质灾害专项排查，对全区14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施全覆盖、精细化动态管控。
2: 从人海战术到人际结合，重庆编织起一张天眼与人网交织的安全防护网。打开鱼快盘 APP， 首页置顶处便是一键报险入口，群众拍照上传，信息就能在网格员、村社书记和贞洁值班干部之间秒级流转。在丰都，29座水库落地 AI 智能视频监管，实现24小时云端留痕，实时预警。 在长寿新开区，当地投用 5G 智能巡检机器人，24小时值守排查设备隐患。开州区布设237个物联设备、14处地灾监测器、5个卫星校影终端，同时将应急广播系统接入141基层制止平台。攻坚行动的另外一大亮点是力量真正沉到了最基层。
3: 在彭水，当地依托镇街全防社会三支力量，推动乡镇干部全部下沉网格。在保家镇羊头铺社区，政府工作人员、社区干部、驻守地质工程师、群测群防员组成专门队伍，全覆盖排查隐患，检查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强化底线思维、基线思维，全力构建点线面一体化管控机制，形成地质灾害防治政府统筹。
4: 部门联动、公众参与的全新格局。渝中区迭代升级设备预制人员预备、地境预警的三域联动机制，建立区领导包片督导机制，对全区28个地灾点和485处4老1步道管控责任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在全区112个灾害风险点，前置各类抢险救援装备，7类218台套。 全区32支专长群救援队伍，共计421人，分别预知到各风险点位，优化11个部门和11个街道预警响应流程。在潼南区新盛镇，地灾隐患点、危救房屋、低洼地带全部纳入网格化管理，并配备有10名地灾员和多名网格专管员。
0: 平日里，他们是排查隐患的巡查员，险情来临前，他们就是组织转移的冲锋员。 当地还进村入户开展高风险区域群众信息摸排与搬迁政策宣讲，让群众从被动防灾转向主动避险。力量下沉，让基层的神经末梢变成感知风险的前哨。在武隆江口镇黄觉村白家沟，当地遭遇大暴雨，突发约20万立方米的大型山体滑坡，但因为基层地灾监测员及时预警，果断处置，4户6名群众全部提前安全转移。 在酉阳县龙潭镇新田村，村民发现山体出现多处裂缝，第一时间通知了村级网格员，应急响应随即启动。全民参与凝聚成攻坚行动中最有力量的图景。截至目前，我市共收到群众一键报险2.9万余条，基层险情处置效率提升 60%。 这场攻坚行动还在不断的延伸，各地抓实隐患排查实战练兵，全方位提升基层防灾减灾处置能力。各项行动、各种举措都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安全面前没有差不多，只有必须行。
5: 连日来，各区县常态化开展防汛演练。 大邹区季家镇模拟特大暴雨引发山体滑坡险情，依托141基层综合治理体系快速研判，应急队伍迅速转移群众。黔江区在阿蓬江开展舟艇编队搜索、落水人员施救等实战科目演练，全方位检验协同作战能力。
6: 就平时多练重岩重难，才能熟悉水域环境。
1: 熟练

0: 掌握装备操作，在实战救援现场中，我们才能够更好营救被困群众。
1: 在老旧社区，供电部门、燃气部门重点排查线路及管道隐患，全方位织密社区用电安全防护网。
2: 主要检查充电接口有无破损，严查电动车非线充电等突出风险，让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乡村，各地建立空地一体巡查模式，发动干部群众参与森林火灾防控，联动智慧平台实现火情早发现、快处置。
3: 我们的无人机可以进行航拍巡查、远程监控，从而提升我们林区隐患排查精度和应急处置效率。
4: 8月25日，百日攻坚行动现场会的召开，既是对一个月以来攻坚成效的盘点，更是对下一阶段工作的再部署。除险固安没有终点，当每一个市民都能成为发现隐患的哨兵，当每一级网格都能实现风险的秒级响应，当每一次攻坚的经验都能固化为制度的基石，山城的安全底座才能真正的坚如磐石。

0: 点时间，我觉得实在不行，做了个早餐店的，上点钟就起床就出去。
1: 三点起床出去。
0: 花市跟打开之后，上四里路也远。
1: 三四里路，
0: 对，
1: 花市
0: 是。
2: 就家里很多琐碎的事情，其他都是一个人承受的。他不会告诉我是怕耽误我的学习或什么，包括他牙不好，我也从来没有管。
1: 你去带他去个口腔院去一趟，有那么难吗？
2: 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农历正月二十七，锣鼓声在浙江东钱湖畔的陶公村响起。兴氏祠堂里，族人们正在举行一场重要的仪式。
1: 今天举行上匾仪式，祝我们兴氏兴旺发达。
0: 这方牌匾记载于民国年间的家谱，今天族人们将它复原，重新悬挂在祠堂正厅之上。它承载着家族历史的记忆，也蕴含着家族兴盛的奥秘。随着红布的落下，威震海疆四个大字展现在人们面前。
2: 在中国的姓氏中，新姓并不常见，而在全国呢，新姓最大的一支便出自陶公村。至今呢，村里还生活着1000多名新姓族人，他们与水

0: 为伴，在这洞前湖畔书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1: 陶公村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瀛洲区，背靠陶公山，面朝洞前湖。湖光山色中，民居随地势起伏而建，

0: 如果看到这个匾呢，可能会有疑问哦，因为面前我们对的是那个东钱湖，为什么这里有个海？
1: 陶公村所在的宁波市自古因港而兴，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枢纽之一。人们向大海讨生活，逐渐形成了宁波船帮。当季风扬起船帆，满载着丝绸、茶叶、瓷器的船只劈波斩浪，北抵渤海，南达南海。清朝末年，宁波船帮的足迹甚至远至东南亚、非洲和欧美。历史上，新氏先祖也通过海运生意为家族积累下许多财富。然而，靠大海谋生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朝时，宁波新氏第八代后人辛耀达是船帮帮头。一次，他在带领船队运货的途中，发现远处有一艘商船正被几艘海盗船纠缠，呼救声在风中断断续续地传来。那个时候，浙江一带海盗猖獗，时常拦截过往船只，抢夺财物。为了应对海盗，船帮就曾定下一个规矩。
0: 船帮规矩就是，守望相助，义字当先，互相帮助才能拧成一股绳。那你如果被人家海盗抢了，我见死不救；万一啥时候扔到我了，那我也被一抢而空。
1: 听到呼救，辛耀达快速调转船头，朝着海盗船撞去。海盗们措手不及，阵脚大乱。辛耀达和船员们趁机跳上船，与海盗打斗起来。打斗中，一名船员被海盗围攻，形势十分危急。
0: 就是马上要刺中的，他这个时候就是马上跃起来，就跳到这个船员的面前，就是为他挡了一刀。
2: 下意识的。
0: 对，这一刀进去，刀到他的手臂，顿时那个鲜血淋淋，救了自己船员的一条性命。从此以后呢，他的船员呢也是非常佩服，我们这个船老大，这个老大是真正的老大。
1: 那一次，辛耀达和船员们合力击退了海盗，护下了商船。危机四伏的海面上，讲义气向来是宁波船帮的生存智慧与法则。为弟兄挡下一刀的义举，不仅让辛耀达在船帮中的威望大增，更成为家族中流传至今的佳话。
0: 这个呢，是我们族谱里面的特型表。
1: 作为族谱中专设的篇章，特型表记载了族人的品德与才能。一个人若能被写进特型表，意味着他的言行和成就得到了家族的高度认可，是对族人的至高赞誉。
0: 这里呢，有个义行，就是有讲义气的行为，然后表彰的是我们辛耀达。
1: 辛耀达的侠义之心不仅体现在船帮间的兄弟之情，生活里他对乡邻同样仗义相助。曾经，辛耀达借给邻居一笔钱财，债务尚未还清，邻居不幸去世，家中只剩下孤儿寡母。辛耀达把欠条一把火烧掉，从此不再提及此事。后来，族人把辛耀达的故事写入特型表，勉励子孙延续祖辈的义举。根据族谱记载，民国年间，辛家的船队时常在海上为船只保驾护航。 渔业公所为了表达感激之

0: 情，特意送来了一方威震海江匾。如今这方牌匾被高悬于祠堂正厅之上，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在迁居陶公村之前，辛氏家族世代生活在浙江舟山。元朝时，舟山辛氏族人辛都公曾任定海知县。当时定海一带时常飓风肆虐，城内百姓又饱受海寇侵扰，生活困苦不堪。辛都公上任后，不仅减免赋税，还倾尽积蓄重修县城。辛都公的义举受到定海百姓的称颂，也为家族留下了一脉上义之风。明洪武十三年，舟山辛氏第24代后人辛颛来到陶公村定居，并在这里修建起了一座祠堂。
1: 这个就是我们陶公山的始祖段义太公，今年呢刚刚是他的600周岁。
0: 辛颛育有四子，他把祠堂命名为四合堂，以此寓意家族的团结与和谐。四合堂里除了共同祭祀先祖的正厅外，还设有厅仪堂、议政堂、本人堂和竹界堂。
1: 大房呢，老大呢叫厅仪堂，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要尊听祖训，然后传家立族。那二房呢，也就是议政堂，是来自于《论语·为政篇》里面的一句话，叫“事也为政”，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影响社会。那三房呢，叫本任堂，以人为本，得理为先。四房呢，叫竹界堂，君子如竹，清戒有守。
0: 这四间祠堂的名字寄托了辛颛对于子孙的殷切期盼。为了把家族的上义之德发扬光大，他还写下了银子广经木，水英耀君思，孝德自成礼，元贤顶上之，光祖在为义，传家于基人等60字的自备诗。家族后人以此为据为子孙取名，也把这首自备诗作为家训，教导子孙如何为人处事。今天生活在陶公村的辛氏族人大多是光自备、祖自备和再自备。他们在田园山水间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在岁月的变迁中守护着家族的根脉。
2: 漫步在东钱湖畔，沿途的人家错落，户户都有伸向湖水中的布头，房前屋后呢，渔舟静静地停泊，这是村民们捕鱼捉蚌的好助手。一方湖水润泽着一方百姓，人们依水而居，生活安逸祥和。而那些常年在外面闯荡的辛氏族人呢，无论行至何处，故乡始终是他们心底最温暖的牵挂。
0: 向海而生的宁波人骨子里总有一股闯劲儿。过去他们驾驶着一艘艘货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乘风破浪，让宁波船帮在中国的船运史上书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到了清朝末年，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在宁波三江口矗立着一组三江送别的雕像，这组雕像再现了祖祖辈辈的宁波人外出经商跑码头的场景。他们背上行囊告别家人，从这里出发，闯出了飞升海内外的宁波帮。民国时期，宁波帮已经在上海的金融、航运和贸易等多个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0: 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宁波帮创造出了很多个中国第一。
1: 他呢是1980年的时候成立的。
0: 辛贤文的祖父辛理士就是宁波帮的一员。
1: 想促进宁波这里的经济发展。
2: 这是爷爷奶奶和我啊，我还特别的调皮，这应该有6岁吧。
3: 6岁。
0: 辛贤文是宁波辛氏第17代后人，在他的记忆里，祖父生前常常和他讲起年轻时候的故事。1921年，13岁的辛理士离开陶公村到上海求学，毕业后进入洋行工作。1935年，为了打破洋商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局面，一位浙商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辛理士受同乡举荐担任经理。然而，这位来自宁波乡村的年轻人刚刚在十里洋场崭露头角，战争的阴霾就笼罩了这座城市。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当炮火声在前线响起，大量平民沦为难民，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枪口，还要在饥饿与疾病的威胁下艰难求生。每天都有无数生命在战火中消失。那个时候，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相对安全的地方。面对大量涌入的难民，一场救援行动开始了。1937年8月19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在申报发布集募救护捐公告。勇人多见义勇为，宁辞元首，痛心切肤，急以燃眉，自救急以救国，爱国尤以爱乡，有才疏财，有力尽力，愿我同乡一致奋起。很快，宁波帮先后在租界建起14处难民收容所，辛理士也奔走在救援第一线。
2: 那时候好多人和爷爷说啊，你何必趟这个浑水呢，你不但为着生命冒险去做这个事情，钱就不用说了，还很影响自己。他说宁波人就同胞有难的时候，你应该伸出援手的，而且宁波人的互助精神是先有义再有利，你同胞有难的时候你都不能伸出援手，那你再赚这么多钱你有什么意义，你连义字都不能做到，那你又做人你是怎么做的呢？
0: 这些收容所不仅提供食物和临时住所，有的还设立临时医院、难童学校、难民工厂。战火中，他们成了难民的希望。从1937年8月14日至11月5日，80多天的时间里，宁波帮救护难民数十万。
2: 只要自己能力可以帮忙的，他们都会去做。那时候除了爷爷，也有很多爱国的人士做了很多义举，比方说有轮船的人，他会把自己轮炸掉沉在水里，就是防止日军去打到我们这边来，去把一些难民从上海啊等地运出去捐钱捐物哪怕有生命危险。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当海上守望相助的约定化作了战火里的一次次挺身而出，宁波商帮为流离失所的同胞们搭建起了避风的港湾。后来因为生意需要，辛理士举家迁居香港，山海相隔，思乡如故。改革开放后，许多身在他乡的宁波帮商人纷纷回乡参与建设。

0: 心理师也常常回到陶公村，出资捐助家乡的学校，为孩子们设立奖学金。
1: 在爷爷100岁的时候，那么他坚持要回到家乡来，就是落叶归根，来带我们后辈来看看我们的祖屋，看我们的祖坟，来在他生命最后一时有可能的时间，来到家乡和家乡告个别。这个是对我印象非常深，在我慢慢长大的过程之中，慢慢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爷爷对故乡这片土地有这么深的一个感情。
0: 辛贤文曾在海外求学，受到祖父的影响，毕业后他回到香港，继续推动香港和宁波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新一代宁波帮正在更广阔的领域参与祖国的建设。今天，陶公山新氏家族的近50000名后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回报桑梓，续写着家族的荣耀。
2: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先请，你先请。
0: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辛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对，
5: 他们称我为知心奶奶，他们称我为爷爷，是的。
0: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说的旅游呢，可以看了祖国大河山的，但是呢，我们说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吧，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5: 他说，这个招聘支教志愿者呢，我去报名。哎，我说你去，你去。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嘛，
5: 我是这么想的。
6: 对对。
5: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这一成功一发不可收拾。
0: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5: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是孩子们。
6: 但这个提法嘛，我是不大认同的。
5: 他愿意让科学爷爷，
6: 我应该叫科普爷爷。
0: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比起宁波，山区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
7: 那么写了以后，反正是。
0: 然而2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确诊为癌症。
6: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0: 光祖在为义，传家于基人。这句辛元华从小就会背诵的家训，祖辈世代相传的家风，让他有着一份责任与担当。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

0: 不出意外，金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金元华的性子。三天后，他松了口。
1: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2: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一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1: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2: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1: 孩子们的事，
2: 再小也是大，
1: 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是老两口第三次一起支教。金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金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这些年来，金元华走过了5省24所学校。每次分别的时候，金元华总能收到许多孩子们写来的信件。
2: 他说：“您给我们上了一堂那个科学实验课，正是那节科技课感染了一个个少年的心。我如同一匹被困在枯井里的饿狼，寻找着食物，渴望去外界探索，而您就是打开了饿狼的铁牢的救命者。”等于他正茫然地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看到了我的一节课实验，忽然看了，发现有这么一个是吧广阔的世界，所以我才发现我在宁波支教是锦上添花的，到边远山区大山里支教那是雪中送炭，可能会改变他的整个人生的，所以我感到特别有意义。
0: 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金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在宁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2年前，在宁波市委老干部局和宁波市教育局的支持下，市里成立了金元华引领教师支教团队，首批成员就有60名退休教师。从一个人到一支队伍，从一个家族到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义的种子薪火相传，它见证了家风的传承，铸就了商帮的脊梁，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成为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力量。
3: 走进宁波新市的历史与今天，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家族对义的传承。600年来，他们把这份家风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滋养着这方土地。每当面对为我和利他的人生抉择，他们都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光祖在文艺传家于基人的深刻内涵，也让这份家风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国标

0: 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6: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去。儿子女儿结婚， 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

0: 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30到39摄氏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6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2到27度。上海多云，28到33度。广州中雨，25到30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长春晴，15到27度。沈阳晴，16到28度。乌鲁木齐小雨转晴，14到23度。银川雷阵雨，19到24度。西宁小雨转大雨，13到23度。兰州小雨，20到31度。郑州多云，26到34度。西安晴转多云，25到35度。成都小雨转晴，24到34度。武汉多云，27到37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8度。昆明中雨，17到25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松去，然后让他接见。
4: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5: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6: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4: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5: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7: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第7集，大家再见啦！

0: 跑了。
1: 啊，成功了！
2: 都跑好了，你们放心的出发。